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

0: 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今儿个呢是小满啊，小满节气。
0: 是的，
1: 小满，愿你不求事事圆满，但求件件心安啊。
0: 你这说的这小满咋这么喜庆呢？
1: 是，大家伙儿早上好啊。
0: 好嘞，那大家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啊继续的学习才艺，像那个我们老王大哥，白城老王大哥，人在家就练二胡，而且现在练的差不多了、哈、大家可以继续的学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多云的一个状态。老伴出行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外面比较凉爽哦，非常舒适。这一周就是明天开始就稀稀拉拉的这种小雨就下起来了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全有小雨。
0: 哎呀，
1: 今儿个还天算不错的了，
0: 今天多云，
1: 嗯哼，
0: 挺凉快的。
1: 是是是，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十记忆，是吧？
0: 十记忆还有这个学科技
1: 啊，
0: 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记忆。
1: 好的。我们就
0: 特别，你就在这画魂了，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就特别喜欢十记忆这个环节，就是能够教给我们老伙伴很多实用的啊。
0: 今天是那个，今天是给那个小孙子、小孙女福利的啊。
1: 哦，好。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
3: 了，
2: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今天的实习首先来跟大家说的是小孩子们的事儿啊，呵护成长从营养开始。马上小朋友们就要上学了，还有很多新生啊，每年的5月20号都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小同学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智力提升的关键阶段。
1: 嗯，
0: 均衡的营养不仅是长高长壮的基础，更是保障学习效率增强免疫力的核心。然而呢，挑食偏食、沉迷零食、三餐不规律等等问题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守护小学生的营养健康，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共同的努力，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爷爷奶奶们啊说一说我们小孩。

0: 孩子都应该怎么吃才能够营养均衡。
1: 嗯，
0: 首先呢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是小学生饮食的核心原则，早餐要吃好，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一顿营养的早餐能让孩子上午精力充沛。建议搭配的主食呢是优质的蛋白加果蔬，比如全麦的面包、鸡蛋、牛奶和小番茄，拒绝油条、糕点等高油高糖的早餐，避免孩子上课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午餐要吃饱，作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需要包含谷类、肉类、蛋类、蔬菜，保证碳水、蛋白质、维生素的全面摄入。学校的营养餐要引导孩子不挑食、不偏食，荤素搭配，吃饱吃好。晚餐呢，咱们要吃少，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大鱼大肉和暴饮暴食，减轻胃肠的负担，不影响夜间的睡眠。
1: 是的，另外呢，有一些咱们的叔叔阿姨啊，愿意给孩子买一些小零食，这个呢，其实咱提前要把好关啊。小学生他自控能力弱呀，面对比如说辣条啊、薯片啊、糖果啊、碳酸饮料啊这些零食呢，是没有啥抵抗力的。
0: 哎，你说我就不是，我你吃
1: 不愿意吃这个，
0: 你吃辣条吗？
1: 我从来不吃辣条，
0: 我也不吃，我一口都没吃过，我觉得那个吃辣条有点像嚼塑料布。还有那个碳酸饮料，我真是我也不爱喝。
1: 碳酸饮料我还喝点，
0: 碳酸饮料不爱喝。
1: 糖果也吃点啊，但是都吃的不多，因为小时候可能家里控制的比较好啊，就这样。那像长大了呢，也不是特别的喜欢这类的东西。
0: 所以是不是你牙齿还挺好的？
1: 对对对，糖控制的也很好。要不现在到我这个年纪，有很多朋友呢都得糖尿病啥的啊。
0: 还有掉牙的。
1: 对，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薯片啊、糖果、碳酸饮料啊这类的零食，大多是什么呢？高油、高盐、高糖啊，含有大量的添加剂，长期呢就会导致肥胖啊、龋齿、食欲不振，还可能会影响正餐的摄入啊，阻碍营养的吸收。你光吃零食了，哪有心思说吃那个正常那些食物了，对不对？
0: 是咋的？
1: 咱老伙伴也这样，我跟你说，现在吧哈，生活条件好了，然后呢也退休了，都比较自我了，也愿意吃零食了。我跟你说，这不是啥好习惯啊。
0: 健康
1: 控制控制，
0: 健康的零食咱可以吃，但是咱得选对你吃啥零食啊，你不能啥都吃。首先呢，咱们要选择天然健康的零食，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原味的这个坚果、无糖的酸奶、煮玉米、蒸红薯等等，这些呢是既能够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又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同时呢，要严格的控制零食的摄入量，避免在正餐前吃零食，防止孩子因饱腹感拒绝吃饭，更不要把零食当正餐，杜绝边看电视边吃零食的习惯。
1: 现在老伙伴也晚上也边看电视边吃零食，这都不是什么好习惯。
0: 这除了三餐和零食啊，还要培养孩子养好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习惯，比如说不挑食、不偏食，五谷杂粮、肉鱼蛋奶、蔬菜水果都要吃。你说这挑食这事儿还真是挺难的，多喝白开水。白开水其实最好了，补充自己这个身体所需的新陈代谢，吃饭细嚼慢咽，不边吃边玩，养成吃饭的好习惯。你说我还跟人家说挑食这事儿呢，我自己就挑食，我小时候挑食很严重，
1: 是是，
0: 我现在还好，现在不怎么太挑了，但那就是小时候一直不吃的，现在也不吃。
1: 那你看，
0: 比如说胡萝卜那么好东西我不吃。
1: 对，所以你说在身体上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反应，对不对？就是
0: 那个啥，
1: 发胖，
0: 你才发胖呢！我看你是发胖，咱俩一会儿比比肚子谁大。
1: 你对对吧？你看多吃零食的，你看他就容易发胖，因为他高糖嘛。
0: 我不发胖的原因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运动实在是太多了，比同年龄的小孩运动的多，所以我不发胖。但一旦停止了这个运动之后，就开始确实胖了一阵儿，但也没超出105斤。
1: 是啊，那还不错，
0: 不错。
1: 好嘞，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祝科技。
2: 妈，喂，姑娘啊，
3: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2: 行行行，你爸还盼着你呢。
4: 哎呀，你这是要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2: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5: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
2: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6: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2: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一点儿。她呀，爱吃肉。
3: 赶紧给我开门呐，我都到家门口了。
7: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0: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1: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0: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1: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0: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2: 让爱更安心。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3: 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天呢是小满这个节气。那小满之后呢，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啊。那第一呢，就是要吃好啊；第二呢是
4: 吃饱；第三穿暖。
3: 不是，都啥时候还穿暖呢？
4: 不穿
3: 啊，不穿，不穿也不行啊，
4: 不穿不动。
3: 哎，就是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4: 真是
3: 要吃，二不穿，三不动，四不忘啊，顺应时节，安稳度过这个夏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不穿给我们老伙伴可吓够呛，是不是？不穿可不行啊，但是究竟是怎么个不穿？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一，要吃，小满时节一定要吃啥？吃应季的清养食物。在小满进行养生，吃对食物是关键，多吃这种苦菜呀、这个冬瓜呀、山药啊、薏米呀这类清淡祛湿的应季食材，能够清心降火，又能够健脾排湿，专门改善身体的困重还有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初夏的时候，就是现在哈、那脾胃呢是比较虚弱的哈、千万不要顿顿的吃大鱼大肉、重油重辣的食物。前天晚上造一顿，昨天我消化一天呢，再消化下去，啊，那这个油腻的饮食呢，就只会加重体内的湿气，给脾胃增加负担。日常保持轻饮，啊，然后呢，吃到七分饱，比吃各种补品都有用。啊、
0: 是的，咱们要吃点啥跟大家说一说啊。小满时节一定要注意吃应季的清养的食物。
3: 刚说完吗？
0: 啊，
3: 刚说完。
0: 那你咋没说呢？苦菜、马齿苋、冬瓜。
3: 我咋没说呢？
0: 马齿苋你说了。
3: 说，你这马齿苋没说，我给越过去了，给他那个字儿不认识。
0: 服的
3: 啊。
0: 冬瓜你也没说呀？山药我听见你
3: 说
0: 了。
3: 都说了，说完了。
0: 冬瓜你没说呀、
3: 说完了，你问问小妹妹。说完了，
0: 反正你马齿苋你肯定没说。
3: 说了，说了，说
0: 了，野菜啥你都说了。第二个说吧，不
3: 穿，不
0: 穿
3: 这个，对，说吧。
0: 你说，
3: 中老年朋友夏天的时候呢，穿衣不能大意啊。第一，不要穿露腰、露膝盖的薄透衣服。
0: 这不是提醒老伙伴的，这提醒老伙伴的孙子孙女的。
3: 嗯，
0: 是不是啊？
3: 是不是露腰的？
0: 露腰。我就穿连体的了，
3: 就别说
0: 腰露不出来。
3: 这两天，那前两天呢，那都挺冷的时候，还有人露腰，
0: 是吗？
3: 是啊，别看呢白天呢这种是烈日炎炎的啊，有点燥热，但是呢小满的这个时节啊，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早晚呢还是很凉。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个腰腹啊、膝盖是很怕受凉的，一旦说冷空气啊侵入到体内，就很容易诱发老寒腿、关节痛，或者是那个肠胃不适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吧？所以呢，第二呢，就不要穿不透气的闷汗的衣物。初夏呢，湿气比较重，如果衣服不透气，汗液呢就会容易闷在身上啊，湿气呢也就会钻进身体里，容易引发湿疹，使人感到困倦啊。尽量的去选择纯棉的或者是透气吸汗的衣服，保持干爽，才能够保护透气。
0: 昨天那个、
3: 保护阳气。
0: 昨天学姐那个什么了？热痱子了。
3: 哦，到底捂出热痱子来了、是不是、
0: 后来那个出来的时候，他说你看看我这红了怎么这么痒，是不是痱子？我一瞅、我说咋不是呢，就肯定是
3: 那小屋，是不是
0: 小屋、
3: 我们小屋没有空调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热，你看看这就是现实版的社交，对不对？
0: 就是大家那个就热吧，就真得是穿点那个透气的衣服，或者是吸汗、你要是吸汗就能稍微强一点。
3: 对，我特意买了一件纯棉的这个小外套啊，就是准备
0: 吸汗用。
3: 对，吸汗。再一个呢，
0: 不光吸你的，还吸别人的。
3: 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它不那啥吗？它不稍稍有点凉吗？你穿点这种啊纯棉的小外套呢，就比较轻薄，还特别的舒适，挨到皮肤身上呢是非常舒适。我就不太喜欢那个聚酯纤维的那种啊硬壳啊那种东西，我觉得穿着就不太舒服。
0: 就是小满时节穿衣的时候，咱要做到透气但不透凉，轻薄。

0: 好，但不外露。
1: 对、
0: 啊，还有就是三不动，三种运动是一定不要犯的啊，这是禁忌。很多长辈呢以为夏天多出汗能排毒，其实在小满时节切忌大量的出汗，损伤身体。第一、不要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中医讲啊，汗为心之液，初夏时节心气本来就偏弱，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会消耗身体的这个气息啊。结果呢就是越动越虚，心慌、乏力、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就会找上门来了。第二呢，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外出运动，中午呢暑气是最旺的，而且呢暴晒闷热，老人在这个时候外出锻炼极容易中暑，导致血压不稳定，风险非常的高。
1: 对，
0: 第三呢就是不要久坐久卧，完全不活动，因为怕热就整天躺在床上或者是坐着，这样呢只会导致久卧伤气，久坐生湿气越积越重，身体呢也会越发的沉重乏力。最适合小满时节的运动是在早晚天气微凉的时候慢走、打太极、练八段锦，稍微出点汗就可以了，这样呢既能够去湿又不会伤害身体。
1: 对了，为啥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说躺床上啊，然后这个人就躺完了，为啥呢？就是因为你越躺这湿气就越重，
0: 越躺越累，
1: 对吧？有一些小朋友也这样啊，就在大学生啊哈、啊、刚毕业的呀、啊、没啥事儿，然后呢没啥工作的，就是天天搁家躺着啊，那种你看他越躺你就发现他越胖，越躺越胖，就是湿气大造成的。
0: 你说的是高大美吗？
1: 就很多人都这样，
0: 越躺越胖，
1: 不止某个人啊。
0: 然后是四不忘啊，日常养成四个好习惯，呵护一整年的健康。一呢是不忘早睡早起，小满时节白天是长的啊，晚上是短的，尽量是在11点前入睡。
1: 对，
0: 早起顺应阳气的生发，中午呢可以小睡一会儿，这样呢能够养心护神，稳定气血。第二个就是不要忘了小口的补水，初夏呢是燥热，容易缺水，不要等到渴了才猛猛的灌水，那叫牛饮啊。应该呢是喝常温的温水，小口勤喝，这样呢能够是那个润燥降火，又能够保护肠胃和血管。
1: 对了啊，第三点就是不要忘了通风啊，散气。这个小满的时节呢，多雨潮湿，这个时候呢就要多开窗通风了，被褥呢要经常去晾晒一下，远离阴湿的环境，避免湿气进入体内。您说
0: 的
1: 多对，刚才我就给大家报天气预报的时候是不是说了接下来的四天咱们长春都有小雨，你说这小满这个节气一到啊，这个小雨就稀稀拉拉就来了，说明我们的古代的先人呢真的是这个智慧真的很厉害啊。
0: 这时候正好小苗就开始哇哇长，
1: 对呀、
0: 啊，可快了
1: 啊！对
0: 啊，
1: 然后第四呢，就是不要忘记静心稳情绪。夏季养生主要是养什么呀？养的是心脏。对，最害怕的就是你跟别人吵着把火的。像小乐早上一吵上一早上跟人家，是不是、啊？
0: 我没跟人家吵吵，
1: 跟自己吵吵一早上。
0: 没有，我跟你那个说说路上的情况，我没跟谁也没吵吵。
1: 没吵吵，但是。暴怒了，
0: 没暴怒，我就觉得挺生气的，就这样人儿，就跟你就是吐槽一下
1: 啊。
0: 你我发现你一个特点，就是人家一大声说话，你就认为人家生气了
1: 啊。
0: 这挺有意思。
1: 是是是，可能是就是这个，我是比较喜静的人。
0: 不是你们家没有大声说话的人，都小声。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起来吃饭啦！哎，出去遛狗啦，都这样的。我家去。
1: 啊，你家都吵着把火的是吧？
0: 吵着把火的、
1: 啊，声音比较大。那要少生气、少焦虑，保持心情的平静，自然就会感觉到凉爽了，情绪稳了，夏天也就不容易生病了。这都是我们老祖宗总结的一些小满时节的一些养生的妙招。从来呢，不是说进行大补啊、大养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而是顺应自然的规律，懂得节制。哎呀，是不是啊？希望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记住刚才我们为大家教的这些口诀啊，还有小知识啊。
0: 是的，
1: 无病无忧，安安稳稳，清清凉凉度过这个夏天。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老友财了。
1: 向云端送给收音机前的老伙伴。

0: 着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三档节目全新改版。
1: 我们是银铃家族，
0: 快乐担当老有才了节目。
2: 我是海宁，
3: 我是小乐。
2: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3: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2: 百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3: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4: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5: 是咋的？
6: 来吧，
3: 拜拜了，老云大哥。
4: 拜拜，
6: 来拜拜。
0: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7: 我是大奥，
8: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9: 谢谢，
8: 没事儿。
0: 健康担当，健康风向标节目。
10: 我是杨洋，三甲医院医生坐镇，科学健康的守护，伴你安稳走过四季春秋。
0: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

0: 之声 FM 95.3 AM 846
1: AM 846
0: 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1: FM 92.7
0: 用青春的声音照亮您的金色年华。
1: 金色年华
0: 吉林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2: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3: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4: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4: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4: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5: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6: 坐火车能打折了，12306敬老票5月15号正式开卖。家人们，继12306敬字敬音车厢票之后，暖心的敬字敬老票也来了，专门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送福利。这波操作啊，真的是太暖了。这次啊，铁路推出的是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优惠期限呢是5月29号到6月30号。只要年满60周岁，用身份证、港澳台通行证等有效的证件购票，买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动车组车票，除了端午节啊，那都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票啊，超省心。12306上优惠的车次呢会标上敬字，订单页还会显示长者优惠。更贴心的是啊，残疾军人、伤残警察等符合条件的老人，在原有优待票价上还能够再打9折。老年会员购票还能够享普通会员的3倍积分呢，积分能够兑换车票、升座位。这消息一出啊，网友评论就直接刷屏了。有网友说了，从敬字到敬字，一字之差，满是尊重，细节里啊全是温度。还有子女留言说，帮父母买过一次，操作也不复杂，折扣10打10的，希望啊这样的敬老福利能够常态化。也有网友理性建议了，很多老人呐、不会用智能手机，希望车站的人工窗口啊也能做好引导，别让暖心福利变成看得见摸不着。从满足出行安静需求的敬字票，到关爱老年群体的敬字票，12306的小小标识藏着大大的民生关怀。这不仅是一次购票的优惠，更是对老年群体的尊重与呵护，让出行这件事儿既有便利度，更有温度感。政策虽暖，但也需要咱们呢多份耐心。家里有老年人的，不妨多教教他们怎么操作，或者是帮忙代买一下，别让数字鸿沟挡住这份暖心的福利。也期待铁路部门后续能够优化更多的细节，让敬老服务覆盖更多老年朋友，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温情。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打主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9: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10: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2: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首先来迎接我们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好朋友，
13: 是来自于白城的王大哥。您好。
12: 您好。
14: 哎，林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2: 上午好。
13: 精神。
12: 听着我呼唤了王大哥就来了
13: 啊，多精神是不是啊。
14: 今天拉个小
12: 胡线，你看看，你看我刚说完，说我老王大哥在家练了，今天就来展示来了。
14: 那你是练啥的？

0: 啊，
1: 现在我就是一个小河
0: 啊，一条小河啊，这个不好拉呀，
1: 这水得要上上就这么快
0: 啊，
1: 你要找什么水
0: 来开整
1: 啊，开整了啊，
2: 开
0: 整一条小河，
2: 嗯，
0: 这不好拉呀，
2: 觉得二胡哪个都不好拉，
0: 对，二胡是真是不好拉，这弦乐当中不好拉的，其实小提琴也不好拉，
2: 对。

家。这啥歌来？嗯啊，飘着雪莲花，把我的泪垂下。不是雪莲花啊。信号不太好。

0: 给我老王大哥点赞啊，
1: 点赞，
0: 这个二胡拉的确实行了，现在
1: 是，
0: 对，这几个歌我全都跟着唱来着
1: 啊。第一个是流浪歌，是吧？
2: 第一个流浪歌，
1: 嗯，第二个是一条
0: 花篮的花儿香
1: 啊，
0: 南泥湾，
2: 听着我给买麻辣烫。
1: 麻辣烫啊啊！太谢谢了啊！这么的，老王大哥，你直接转账吧，咱俩加微信。
2: 当时就开汽车坐火车，完到这嘎白吃，多合适
1: 了。哎呀妈呀！行，那主要是这份情谊，你知道吗？其实吃啥不重要，是不是？
0: 嗯。
2: 哎呀，太会说了，谢谢这个是。这个美丽的嘴，
0: 美丽的嘴，我看看你这美丽的嘴。哎，
1: 拜拜喽！哎，
0: 拜拜，老王大哥，老王大哥给海明也说的心花怒放，你俩都是美丽的嘴。
1: 嗯是。
0: 来吧，我们下一位好朋友，迎接下一位嘴。
1: 下一位是四平的嘴，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呀，小张哥，好几天没来了。
3: 知道我为啥好久没来了吗？
1: 为啥嘴坏了？
3: 我这牙不行了，
1: 你看看，我猜
0: 的
1: 吧。
3: 那个到医院一检查，说都得拔下来，这牙都得拔了，然后镶一口这个假牙。
1: 哎呦，
0: 你看看，
3: 我这不
0: 刚说完，
3: 现在正治着呢，这牙都拔差不多了，现在说话唱歌都漏风了。
0: 哎呀，
3: 这今天下午还得接着
0: 还得拔，那怎么这牙怎么坏了？牙根坏了。
3: 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说了，这牙呢，我那个，我这牙呢一块一块的掉啊，现在吃东西也费劲呢。完了这个，后来我一看，哎，吃东西费劲，我还能挺住，我哪里还可以挑着吃？关键是说话漏风，满嘴风这么腥了，我说这哪是我的形象啊？别人可能不在乎这个，我说我可不能不在乎。
0: 啊，
3: 我说
0: 就去休息了。
3: 你可拔牙长点罪，我把牙长好了，唱歌咬字也清楚啊。
0: 嗯，这肯定是。你看我们刚说完，说小时候吃东西跟这个牙有关系，完了小张哥哥就来了，牙坏了。
1: 嗯，
3: 我这小时候吃糖吃的太严重了。
0: 嗯，你看家里人控制的没错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3: 完了我一那个来脾气，我奶奶就管不了了。
0: 完了，赶快就再吃吧，吃吧，吃吧！
1: 啊，一是来脾气就，脾气挺冲啊。
0: 嗯，不让吃糖，那能行吗？就耍。
1: 啊，
3: 咱小时候老人不都那样吗？
0: 就惯的。
3: 一来，哎，一来脾气，他就不管了。
1: 嗯
0: 。就不能让老人管孩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来吧，表演吧，我们后边还有朋友。
3: 今天给大家来一段熟悉的歌曲，不同的版本啊，有这个。郑智化的那个《绿岛小夜曲》。
1: 哎呦，
0: 郑智化的《绿岛小夜曲》
1: 没听过
0: 啊、
3: 哎
0: 没听过，确实没听过
3: 啊。
1: 来吧，
0: 开唱，
1: 开唱。
3: 哎，
4: 开启音乐模式。
1: 《绿岛小夜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啊。

会点亮你前方的路，椰子树的长影掩住了。

只船在汪洋里摇呀摇，姑娘呀，倔强的你，该怎么为你祈祷？月亮的承诺，你的足迹，改变了你的命运。月亮的泪水，模糊了脸，改变了你的容颜。耶稣出的好兵，天涯掩住我的情意，心被你月光竟照亮着我的心。这女道的夜是否能再分心？姑娘，你为什么

0: 跟你往常的那个些歌曲比啊，风格不太一样，
1: 风格不一样。人说了嘛，什么歌新唱啊？
2: 后两段儿，后两段歌词也不一样。
0: 嗯，
1: 确实是不一样。
0: 是我还说呢，我说这是绿岛小夜曲吗？
1: 对，
0: 嗯，
1: 确实是不一样歌词儿，但是曲子是一样。
0: 嗯，
2: 这个是他1995年这个《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里边的歌吧，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是。都是他翻唱的歌，因为歌名都很熟悉，但是结果一听才发现一首翻唱的都没有。
0: 哦，全是新作，
1: 这我还真没听过。
0: 嗯，是好的，小张哥哥，
1: 拜
0: 拜了啊！
2: 哎，好嘞，
1: 拜拜喽！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我们久违了的，来自于长春九台的高双成大哥，
1: 哎、
0: 你好，
1: 高大哥你好。
3: 哎，海威小乐，你们好！
0: 你
1: 好，一听身体状态就还不错。
3: 哎、嗯，对，就是状态是可以
1: 啊，真是不挺好，
3: 没倒下去，
1: 没倒下去。
3: 那我今天这么着，我今天讲个笑话吧。
1: 行，
0: 好啊，
3: 是不是？
0: 好，
3: 讲两则小笑都很短，我这节目就是一个字短。
0: 哎呀，嗯，那确实有一些朋友得学一学，跟我们高双成大哥学一学，既得精彩，还得短。是吧？别占用时长很长啊！
1: 开始
3: 两个吧，连在一起，你们能听出来，哪个是第一个、第二，能不能就界限很分明啊？
1: 嗯，好，
3: 我中间就不停了。
0: 嗯，
3: 一只母鸡和一头公牛发牢骚，哎，牛大哥，你给评评这个理儿，人类搞什么计划生育？那凭什么不让我们鸡搞计划下蛋？专家们还在研究如何提高鸡的产蛋率，你说这公平吗？哎，这太不公平了。现在呀，全世界的人都在喝我媳妇儿的奶，可从来没有人管我叫过一声爹呀。哎、从前有一个小伙子叫李小波，李小波这个人呢，有一个爱好，就是下河摸鱼，人家都是钓鱼、撒网、打鱼，哎。他喜欢下河摸鱼，他摸鱼的本领还真挺高，每次下河都能摸上来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拿到集市上换钱花。这一天呢，他又下河摸鱼，在一个漩涡的石头缝里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家伙，他捞上来一看呢，外壳硬邦邦，绿微微，这小脑袋一个劲儿的往里缩，你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嗨，拿到集市上准能卖个好价。他上岸以后心想，那我到集市上我得吆喝呀，那这是什么东西，他没，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怎么办呢？哎，干脆就叫我吧。他来到集市上，今天集市上的人呢还真不少，他就吆喝开了，卖我来，谁买我，卖我来。大家听了他卖我卖我的吆喝，也没明白他什么意思，也都没有搭理他，默默地走开了。哎，有这么一个愣头青小伙子跑到李小波跟前了，兄弟，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卖自己啊？我不是卖自己，你不说卖我吗？我说的这个我呀，它是一种活物，在什么地方？我看看，就在我这兜子里。李小波撑开兜子，这个愣小子不由自主的把手伸进兜子里这么一摸，还那小家伙真不客气，上去狠狠地咬了他手一口。哎呀，哈哈，你就我咬了我，今天你得赔我。我赔你啥呀？你看你的我咬了我，你要不摸我，我能咬你吗？你要赔我钱， 你不赔我闲金的，我就揍你。说着就给李小波来了一拳。李小波说：“你这个人也太不讲理了，我让你摸我了，你要不摸我，我怎么能咬着你啊？”那也不行，今天你不赔我闲，咱俩就上衙门大老爷那评评理。李小波说：“去就去呗，我还怕你不成？”说着他俩就来到了衙门。大老爷问：“谁是原告？”原告先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他卖我，我买我，他不卖我，我咬我。”你说这叫什么话？怎么一句我也听不懂啊？被告说：“怎么回事？”大老爷明鉴是这么回事，我卖我，他买我，他不买我，他揍我。你们一对混蛋，这么大个人都白活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什么买我、卖我、咬我、揍我，这个我是怎么回事啊？大老爷，我们说的这个我呀，是一种活物。现在何处？就在这兜子里，拿出来让大老爷观瞧。是。李小波呀，小心翼翼的把这个东西掏了出来，捧在手上。大老爷一看，是放声大笑啊！原来王八就是我，我就是王八。
1: 哎呀，这太有意思了！
0: 哎呀，
1: 这太好，
0: 太
1: 精彩
0: 了，
1: 太
0: 精彩了！啊，这两个笑话真的是，就是我们听到的，在咱们这广播端听到的是最好的两个笑话，真的是挺好的。
1: 尤其是最后这一个，这还不一定能记得清楚呢。
0: 是啊，惟妙惟肖，逻辑非常清晰啊。
1: 给高大哥点赞啊！
3: 那个我在其他要讲笑话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主持人呢，他说我哪个笑话我都听不进去，我都勉强听。他说就你的笑话讲特别有意思，生动活泼，而且惟妙惟肖。

0: 这真事儿呀。
1: 对呀，
2: 我都有画面感。
1: 嗯
0: 嗯，
1: 这是功夫，这是功夫啊。
0: 你看看他这个两个小孝子，第一个叫啥呢，叫他，你看短他都有名字，第一个叫发牢骚，
1: 嗯，
0: 第二个叫卖我，
2: 卖我，
0: 你看你看还叫，还有一个名叫糊涂官断案，糊涂官自己把自己骂了，原来我就是王八，王八就是我，自己叫糊涂官断案。今天就表演到这儿，下回再说。
2: 好嘞，
1: 哎，
2: 拜拜，
1: 真棒真棒真棒。
0: 哎，好
2: 嘞，再见
1: 再见。看我们高大哥一来就是精品节目哈，
2: 是咋的，
1: 今日哥的明星就是我们高大哥了啊，今日之星。
2: 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好朋友是何姐姐。
2: 你好
1: 你好
3: 啊，两位局子人上午好。
2: 你好小何姐，今天要表演啥节目？
3: 今天我跟我有个大大，赵先生给他唱一首，
2: 嗯，
3: 现在是你，
1: 嗯，
3: 老了也是你。
2: 好
1: 好，我觉得这两位，这姐姐一说两位局纪人，就是说咱俩好像是局子人。
2: 开唱
1: 开始。
3: 好好好，开唱开唱。

0: 自己像山像湖走过每一个自己。
1: 谢谢。
2: 好嘞，给阿瑞点赞，
3: 拜拜。好，看一眼时间啊，已经来到9:55了。
2: 来吧，节目最后放一首歌。
3: 嗯，
2: 这放一首歌就不知道放啥了，《爱情多瑙河》。
3: 这歌我会呀。
2: 对呗，有一猜你就得。

0: 会。
1: 嗯，但不好唱。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朋友们在
1: 下周
0: 一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拜拜。
0: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3: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

0: 不光伞，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1: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林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胀。这是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四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十五盒。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七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断药之前，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的听众在得知这个活动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咱们都已经拿到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啊跟我报喜。像山西的一位老姐姐说，林老师托您的福，我拿到咱们的健康大礼包了。我老伴儿啊把这个礼包打开之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这沙发上也都是了，看起来啊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这些年货呀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过一个健康节。还有一个老大哥呀也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呀，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呐，能多用一个疗程了呀，这回眼睛是真有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 动脉血管硬化

导致了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眼病。幸亏啊遇到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如今呢这眼睛不红也不肿了，喉呢也不疼了，人也不恶心了，这次多赠送的药又能呢多用一个疗程了。哎呀，他当然非常非常的开心了。关于这个高血压眼病啊，我呢多说一句啊，很多人就觉得高血压眼病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跟着什么高血压并发的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并发的肾脏综合征啊，这眼病它不算大事儿。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眼病无小事啊，高血压眼病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到最后会导致失明。所以说有高血压的人呢，最好每年呢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早点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打开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之前，我给大家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省钱的一个好活动。每天听到大家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之后的好消息啊，我都特别高兴，心里边也更加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呢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当初呢到处寻找机会，到处的去求人，就这些努力啊就没白费啊，真的都值得了。唯一的遗憾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就这次给大家申请的就这批药，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那一小批的在家领养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用上这批药呢。所以这次活动呢只能是供应一部分的地区。说实话呀，我最近这两天呢这个心情是起起伏伏的，一边是高兴一边是担忧。我高兴的是啊，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意识到眼睛的重要性了，抓住了机会，咱们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很多的治疗费用。最最重要的是呢，有了这对奇方组合，以后完全就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可以安安稳稳的度过每一天，让大家伙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呢我同时还有一些担心，有一些朋友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的犹豫不决，最后啊愣生生的把这个好机会错过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之后啊，后悔咱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这个季节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会导致呢眼内严重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就有老慢病眼病的这些个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本来眼病就很严重的视力低下的患者呢，很有可能咱们就突然间就会失明了。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对于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其实我个人啊非常理解这部分朋友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呀不是没有治疗过，反而是治的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三年以上的，各种方法都用过了，但是结果呢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用上了，哎，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又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

可是这个症状始终就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说，哎呀，不如这个找一个好的眼科医院，找个专家做手术吧，别管手术多少钱了，一次性的把这问题解决了吧。想的挺好，结果手术做完了，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复发了，有的呢还更严重了。最后就是钱没少花，罪没少遭，医院没少跑，病还没看好，以至于我们最后就绝望了，破罐子破摔了，就不治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反正治也治不好，最后钱都白花了，还不如留下那点钱吃点好的呢。大多数的朋友就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就在于啊，咱这些年确确实实没找到真正的可以治眼病的好药啊，没找到正确的根源呢。我的恩师纳仁托拉老师在世的时候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干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所有的这些治眼奇药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降低眼压。而里边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源自于深海至阴植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的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极强，可以呢裹挟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睛的组织，改善我们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波音复光散当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可以更加快速的控制病情，改善症状，你这样内外结合起来用呢，可以让您的眼病彻底的治好，而且呢咱们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山西的老姐姐呀，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音复光散的受益者。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了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仅剩下了 0.02， 离着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也是多亏呢遇到了这对治眼奇方组合，才让他过上了一个舒心年。这个老姐姐呀，她给我发过照片，这个人呐不算胖，就是血脂呢比较高，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高到了 7.85， 到现在都已经是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呢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的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了，血压也高了，所以他一直呢坚持吃这个降血脂的药，降血压的药。但是呢吃了之后啊还是治标，这个数值呢反反复复的，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非常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啊，不单是高血压对于眼睛有影响，高血脂同样会引发眼部的问题。因为血脂高呢，它容易影响身体内部啊动脉硬化的，就是血管的一个硬化程度，导致呢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而且也容易导致啊这个血管内的斑块啊不稳定。因为人到上了岁数之后啊，你血管之内不可能特别特别通透，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个斑块。但是如果说这些斑块呢它们是特别牢固的在血管壁上，那基本上不会引发什么血栓呐、堵塞呀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高血脂症的话，再加上低密度脂蛋白过高，那么就容易呢导致这些斑块不稳定，这些栓子啊斑块啊就很容易

0: 黄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然后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呢通过畅通的肝眼通道上达到木系之后啊，给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呢得到了一个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混浊的晶状体就慢慢透明了。另外呢再配合上波音复光散，快速的解毒明目，退役消障，这样内外同治，病好的更快了。您这个眼病多少年了？
1: 哎呀，我白内障有六七年了，眼睛毛病啊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瞎了，现在看到希望，有盼头了。就是这药我特别难买，经常断药，这次的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钱。
0: 您看我这么多年呢给大家伙治疗眼病啊，我太知道了，咱们眼病患者真的是不容易，之前走了好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病也没见好。现在呢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我们眼病患者呢至少不用担心眼睛这块的问题了，不用担心失明了。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如果说这两大奇方都治不好我们的眼病，您别的药更不需要考虑了。只要咱们这个治眼奇方给它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虫子呀、小苍蝇腿啊、小黑点啊都会消失，视力呢会恢复正常。您已经参加上活动订上药了，安心，咱们等着药到了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也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最后花小钱重获光明的机会。
1: 行，只要能把药送到我就放心了。
0: 您放一百个心。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第一天一报名的时候，我一听到这次的力度是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药的供应了，我就赶紧的打那个场外电话了。我订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我参加这个了。我就寻思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虽说我报名订上了吧，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这个
0: 那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您这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林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还出过血呢。就是那看东西这眼睛啊，看东西就像有那黑棉花糖似的，那一团一团的在这块啊，不气还重，根本吧看东西不清楚，视力是越来越差呀。
0: 这糖尿病最容易引发的就是眼底的病变呢，尤其是眼底出血。血液当中它糖毒嘛，它具备很强大的一个腐蚀性，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这个眼底的血管特别细啊，细的就是有的跟头发丝儿一样，有的就是比头发丝儿的这个十分之一还要细。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这个眼底血管它经受不住那个糖毒的腐蚀，容易出现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呢，如果说仅仅咱们靠激光止血，它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出血，视力就会持续下降，然后老这么发展下去，这眼睛就保不住了，失明了。
3: 你说的太对呀，当时我那心呢都没

0: 了，我就害怕的眼睛失明了。没成想啊，猛药自眼激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泼云浮光散，我用了一个疗程，就眼前那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啥的没有了。现在这眼压可平稳了，平稳的都降下来了。
1: 因为我们猛药自眼激发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赛迦羚羊角是唯一可以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糖毒啊，它排出来了。防水呢，流出通道也畅通了，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压就平稳的降下来了。泼云浮光散的珍贵之处呢，是它方子里边矿物药可以靶向直达病灶，对眼部的组织进行修复、清毒、防腐、杀菌，让眼组织功能啊得到恢复，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所以这对奇方组合呀，一内一外组合在一块儿，它能够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0: 哎，对对，说的对呀。这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之后，我这眼睛正常减轻了，眼珠子也变软乎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吧，就眼前看东西是越来越亮。就一年往外边把那些东西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我现在就觉得我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遇到制定好药也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的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林老师啊，我还寻思我是有了好的效果了，我老伴儿也是看我用的好，也想用，他现在有这个白内障了，视力也是越来越大。我想趁到最大的优惠，给老伴儿也订一份12盒的优惠。这个，
1: 您这想法我非常支持。眼病无小事儿，早点治。之前呢，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是走了很多弯路，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视力啊越来越差，有的就干脆就失明了，所以大家都很痛苦。现在有了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泼云浮光散了，只要是我们没有完全的失明，咱们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视力恢复正常。这里边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麝香、羚羊角、牛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啊。只有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呢就像您所说的，给自己把药备足了，给老伴儿呢把药也备足了，就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我赶紧跟老伴儿订上。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林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3: 殷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啊，我今天这次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1: 对，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那今天这打您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您请讲。
3: 好的，殷老师，这次活动呢，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恢复光散优惠啊！我现在就等着药了哈。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3: 我今年吧刚59岁。
1: 哦，
3: 我是家族性遗传的那个青光眼。
1: 哦呦，
3: 有6年了吧大概啊。
1: 嗯，
3: 当年我妈呢，她就是青光眼。最后两个眼睛都瞎了，都看。

0: 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可没少遭罪，我姐呢，她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有三年了，之前她也是没少的用药啊，她一心就想着把那个眼睛治好了，那个老金他都花没了，眼前的还是偏黑，什么都看不见。后来还是我姐打听到你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呢跟您说，您呢跟别的大夫可不一样
1: 啊。
0: 你说眼睛治不好了，让我姐呢就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呢，以后还要生活呢。
1: 是，不能治，我就直接告诉了，就别再乱花钱了。
0: 所以我姐呢就特别的信任您。他呢怕我也失明喽，让我呢把我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0525丸和这个波音复合反就赶紧用上。我现在都用了两个疗程了，那块。
1: 那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0: 我这视力慢慢这不改善了吗？
1: 啊，
0: 原来嘛都是神经萎缩了。
1: 嗯、
0: 啊，左眼睛严重点，内角外角我都看不全了，
1: 啊、
0: 都是黑的。
1: 嗯。
0: 右眼睛呢能好一点，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左眼睛视力还有 0.1、
1: 嗯、
0: 右眼睛还有 0.2。
1: 那现在的视力呢？
0: 现在左眼睛视力已经是达到 0.3 了，右眼睛是达到 0.4 了。不光这个视力提升起来了啊，这个视神萎缩改善也挺大的了，右眼睛黑影呢基本就看不见了，左眼睛就是内角呢基本就能看到这个鼻子尖了。
1: 嗯，
0: 外眼现在要小得多了。
1: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0: 嗯，两个疗程就剩下三针药了。
1: 啊，我经常讲啊，有病咱们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就治不好了，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跟它去做斗争。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你遇到能治好病的眼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波云复光散，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呀。但咱们现在能遇着了、
0: 嗯、
1: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它是真正能够治疗我们眼病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除非是失明了、
0: 嗯、
1: 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
0: 嗯、
1: 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
0: 哎、是的
1: 叶、啊、
0: 老师，遇到这个好药是太不容易了啊！所以我就参加了那个12盒的优惠，其实常委老师呢让我参加那个8盒的优惠，可是我做了一下三个疗程的是最合适的了，因为我的病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着多买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是早晚各10粒这么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啊？我这个
1: 不用调量，继续治疗就行、
0: 嗯、
1: 这次呢您参加的12盒的优惠赠送4盒，能再用4个疗程我是支持的、
0: 嗯、
1: 这样治疗起来咱更踏实了。再有一个呢，这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就没有这个药的供应，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0: 哎、
1: 所以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参加进来吧。这对治眼奇方组合能够让大家伙重见光明、
0: 哎、
1: 能够让大家摆脱眼部的这个疾病，别错过了，以后真的失明了、
0: 嗯、
1: 到时候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什么药也救不了了。所以在这里李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有一双光明的眼睛，然后身体健康、
0: 哎、谢谢李老师。好好的，好
1: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 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

0: 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
3: 哎，尹老师，刚才吧哈，我就听广播说今天的活动啊就结束了，你说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结束了呢？
4: 因为这次药本身就不多呀，猛药致眼奇方名目25未完和拨云复光散治眼病效果很神奇，另外呢这次力度也是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这不都在抢病吗？
3: 严老师啊，我吧还得想订那个12盒那个优惠，你说一个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啊，我呀就想巩固巩固。
4: 那说说情况。
3: 我现在能自己上下楼了，自己能上卫生间，还能自己穿衣服，还能看电视了，我这已经啊相当的满足了，太知足了，我这都得谢谢尹老师啊，谢谢你救了我呀。
4: 您生活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
3: 那是
4: 活着咱就有奔头有希望。
3: 对，
4: 您现在治疗了多长时间了？
3: 我治疗了4个疗程了。
4: 嗯，
3: 你说当时是咋的呢？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
4: 啊，
3: 去年8月份吧哈就得了一次脑梗，得右眼睛嘛，当时就啥也看不着了，眼睛的视力能看着啥？能看着手动弹，这手指头吧我都分不清楚，感觉啥呢？眼前就像有一块阴影，就搁那不动弹。后来就眼前这个雾吧就越来越浓了，右眼睛不行，完了左眼睛慢慢的就也不行，后来我就下不了楼了，自己吃饭呢也看不着菜了，这鞋呀也看不出左右脚了，楼分不清了。最后我就靠手去摸去了，我就以为呀这半辈子呀就毁在眼睛上了，你是心里烦的呀，这晚上啊睡觉也睡不好，也不愿意多说话，见啥药啊啥都吃啊，就这么事儿呢也没有用呢，我就特别害怕呀失明了。后来你说我这命好，就用上了你这个猛药致眼奇方名目25未完和这个拨云复光散。
4: 现在眼睛怎么样了吗？
3: 用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就眼睛感觉就有点透亮了，就感觉那小洞里头透明亮越来越大了，就看着吧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阴影啊也就是越来越小了，差不多2个疗程的时候就彻底的阴影就没了。现在呀4个疗程马上就快用完了，现在基本上生活呀就是没有啥问题了，我现在自己能下楼自己做点饭吃，然后自己能烧水做家务，还能擦擦地扫地，总之吧我现在呀可以做这些事情了，我呀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还好。我去年嘛检查了个眼底，说眼底啊就没有堵的地方了，还说呀我这白内障还没了。尹老师，我呀这都得谢谢你呀。
4: 我只是给大家把好药啊推荐出来，推广出来，让更多的人呢知道咱们的猛药致眼奇方名目25未完，其实这都是猛医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我只不过是把瑰宝呢呈现到大家伙的面前。拨云复光散更不用说了，传承300年了，有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所以说这两个奇方组合在一块儿啊，攻克一切眼病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是吗？
3: 对呀对呀，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不容易啊，现在吧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想巩固一下子。
4: 您已经治疗4个疗程了，原则上这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 而且这次药咱们这么少，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打的药留给更多的那些个眼病患者吧。您把省下来的钱呢好好的改善生活，这回活动就不参加了啊。
3: 好好好，于老师我听你的。您呢真是为患者着想的，虽然你啊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啊。
4: 您也别客气，这个活动呢确实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
3: 对、
4: 啊、而且以后主要是没有药的供应。今天呢活动又全面结束了，在这儿呢我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常来的电话参加活动，咱们争取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再见
3: 再见。
1: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啊，我现在是用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
4: 啊、
3: 用了四个疗程了
4: 啊，
3: 现在已经断药七天了
4: 啊，
3: 我一直在等药。那前一天儿子让我去他们家、
4: 哦、
3: 他们家没有收音机，我这两天我心里呀、
4: 嗯、
3: 特别特别的着急，就怕呀这药到了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4: 哦，您已经是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呀？
3: 是的老师，是的。想到回到家哈，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他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是呢今天活动就结束了。
4: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可以享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本品，另外额外赠送珍贵的波云复光散。如果说错过今天以后，这个药啊就不再供应了，想买也买不着了。
3: 哦，那老师啊我也不想错过，你看我报不上名、
4: 嗯、
3: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你说多不容易啊，都断药七天了。你说
4: 您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这只是给大家伙看病。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哦、
4: 说说您的病情。
3: 袁老师我今年66。
4: 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那个我这眼睛啊是那个白内障，
4: 嗯，
3: 就说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红浊，视力也不好，那我哪也去不了。你说我看着一两米吧应该还老有黑点、
4: 嗯、
3: 也不能出门也不能下楼。这个后来听病友介绍的用了你这对治眼奇方组合，
4: 现在用了四个疗程了，这个眼睛现在怎么样了？
3: 啊，忽闪了好多，我都去我儿子家了。
4: 关键您有这个黄斑变性，您这雾散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那个浑浊雾已经就没有了，透明了。因为合并了黄斑病变，所以眼前看东西中心处有黑影。现在那个黑影还有吗？
3: 没有了，老师。
4: 过去眼前的黑影有多大？
3: 嗯，过去吧，那黑影差不多得就鸡蛋那么大，现在没有了，现在都看40-50米了。
4: 停药这七天有没有这个眼睛出现过反复的情况啊之类的不舒服啊？
3: 没有没有。
4: 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咱检查一下。
3: 哦，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是我想着现在活动太优惠了，这多好的事儿啊，你说呀，错过机会不就可惜了吗？
4: 优惠活动的确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但是您的情况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如果康复的话我就不建议占这个名额了，因为病好了咱就没必要再吃药了。
3: 我能理解能理解
4: 啊，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拿到结果，如果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3: 那好吧好吧、
4: 啊、
3: 那我就先上医院检查检查去。
4: 我是给你预留一个名额，然后等到检查结果这个出来之后告诉我需要的话呢咱们再定点，不需要的话呢直接我就把您这个名额呢就让给别人了。
3: 那好，谢谢严老师。
4: 好的，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4: 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啊， 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

0: 活动结束之后呢，蒙阳正眼疾方明目二数未完将不再供应。所以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失望，这次最大优惠的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奇方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如果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在这里呢，尹老师祝愿大家都能重获光明，拥有幸福的生活。好了，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1: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活动。
0: 咱们这次优惠活动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活动结束之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就不再供应了，大家需要的话呢，一定要抓住省钱治病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3: 是啊，但是我打场外电话吧，场外那个老师说是我这个情况啊得先去做一个复查，但是我说没问题的那就可以停药了，是我
0: 啊
3: 不需要着急参加活动了，我就想认真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让我少买一点的。
0: 场外老师都让您做复查了，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这病治好了呀。这样你说说您情况吧。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白内障，黄斑前膜，后来看东西啊就变形，从眼前呢、老是雾蒙蒙的。
0: 那您这个是属于重症的眼病了。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有浑浊，眼前呢出现雾感，病越重那雾就越厚，看东西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呢，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有一层膜啊，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重新视力严重下降，是不是？
3: 是。我之前吧没做过手术，我就害怕做手术
0: 啊。
3: 后来呢，就听说尹老师医术高嘛，不需要开刀手术就能把眼病做好，说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效果非常好。里边都是珍贵的药材，就是羚羊角啊、麝香啊，又是牛黄的，还有这个南海的白蝶贝参，药效非常好。
0: 是
3: 配合呀，和云复光散效果的不错
0: 啊。
3: 我现在吧，对那个奇方吧，用了4个疗程，效果就非常好啊。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里呢，一共有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治眼病真正的大。而且方中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你像提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
3: 是啊，我原来患了6、7你都特别难看不清，就3年多了，后来我就真成了寸步难行了。自从针对了这个奇方组合以后呢，我现在能自己出门，现在眼睛啊也不再怕光怕太阳了。
0: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3: 对，过个红绿灯啊，看个斑马线的，现在都没有重影了，也没有变形了。现在吧，我正常人也没什么大的区别了。这次吧，正好遇到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也想鼓舞一下。以后呢，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
0: 那您现在这个药的用量减了没有啊？
3: 眼亮了，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我就吃八粒。
0: 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波动吗？
3: 没有。
0: 既然减量没波动，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点您就可以放心了。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的力度的优惠活动啊，目的就是给大家呢这个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很多。您之前特别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眼病咱基本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都买不着啊？所以我也坚持场外老师的一个观点啊，您先去复查一下，复查之后这病没好利索，您找我。即便活动结束了，我也想办法呢让您参加上。如果说康复了，咱就不用再花那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加需要的人。
3: 那我就听你的。
0: 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祝您健康快乐，长命百岁。
3: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哎，
3: 再
0: 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的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只要发出指令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感悟。

0: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1: 那每一座城市呢，都有它独特的记忆，而这份记忆往往就镌刻在那些古老的记忆与器物之上。方寸之间承载着怎样的吉余光片语？那一枚枚看似寻常的花钱，又是如何讲述着我们关东大地的民俗故事与工匠精神呢？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哈，他呢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以纸、以钱为币、以刀为笔的奇妙世界。那他呢是吉林省级非遗花钱铸刻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理事、吉林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陈阳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请陈阳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把陈阳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他的这项非遗的技艺哈，这叫花钱铸刻技艺。那首先就想问问陈阳老师，什么叫花钱铸刻？
2: 首先呢，这个花钱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从宫廷用于皇上赏赐的或者是祝福一些事情做的这个花钱。
1: 嗯，
2: 然后花钱铸刻呢，就是用金银铜等材质把它融化，然后打成饼，在上面雕刻。
1: 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材质上来创作。
2: 对，
1: 然后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可能要根据这个皇上的意思啊，然后这个您刚才讲了一个，那是一个什么铸造局
2: 啊，招办处
1: 啊，招办处，
2: 对，
1: 然后他们会根据这个旨意哈，
2: 对，根据要求，
1: 来设计，然后做这么一个样本，然后再呈上去给看这个满不满意，
2: 对，
1: 行的话，完就继续来就是大批量生产了，
2: 是的，
1: 那您是怎么跟这项技艺结缘的呢？
2: 这本身是我曾祖父，是我的太爷。他当时

0: 个年轻的时候，去往天津的时候，在做首饰，做首饰的里面呢，就有银锁和银花钱这项，包括手镯、戒指等等。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太爷那时候已经是，80多，最后都活到90多岁的时候，有一些记忆，我就从他那儿学到了。
1: 然后啊，他90多的时候还能创作吗？
0: 他活到94岁
1: 啊，
0: 这90那后期我就听他给我们讲
1: 啊、
0: 哦、这个花钱创作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刚开始还能看到他在做
1: 啊、哦嗯，你这纯是家传的手艺哈。
0: 对
1: 啊、哦，那你是跟那个曾祖父，跟那爷爷学的？
0: 太爷爷，
1: 那你是直接得到太爷爷亲传了？
0: 对，然后后期的时候，我爷爷又给我帮着指导。
1: 哦，嗯、就是一直是咱们家族在传承，在做这个技艺。
0: 对
1: 啊、
0: 嗯，到我父亲的时候，当时就没有一些什么铜啊银啊，没有这些材质，
1: 嗯，
0: 就是用7成的雕刻板
1: 啊，雕刻板，
0: 在7成的雕刻板上雕刻片剂
1: 啊，就是在木质的是，
0: 对，雕刻板就是咱们打家具用那个以前那种、
1: 嗯、后边那背板，
0: 对，背板它是7成的、
1: 哦、
0: 它能雕刻出浮雕、
1: 哦、
0: 然后雕刻成咱东北玩的那个片剂圆形的、嗯
1: 哦、
0: 雕各种人物、
1: 哦、
0: 嗯，对，现在家里还有
1: 呢。
0: 对，
1: 那这个这好有年代感哈。
0: 对，这当时都是自己雕完了之后、嗯、拿纸拿那个钢笔水印在上面、嗯、绞下来用，
1: 就自个儿的玩具自己做。
0: 对。
1: 你小的时候玩过没？
0: 我玩过、
1: 啊、你也玩过。你这不是80后吗？也玩过。
0: 对对对，也小时候就是弹溜溜和打啪叽、
1: 嗯、人家那啪叽都是买的，你自己做的。
0: 我小时候是买的
1: 啊。也买呀、啊、
0: 对。
1: 我以为你自己做，你做厚点的比他们都厉害。
0: 嗯、
1: 那这是说到啊、陈阳老师是怎么样的跟这一项技艺是结缘的，就是我就是记忆里带这个基因密码的哈。
0: 对。
1: 啊、就是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基因里就带，对这个也感兴趣。
0: 对，非常感兴趣。
1: 啊、哦、你没觉得就是你要在那创作去刻呀没意思枯燥吗？
0: 那更正相反，它是一件非常令你兴奋和高兴的事情。
1: 嗯，
0: 把一面铜板或者一块银板，
1: 嗯，
0: 经过设计把上面做出自己想要的文字或者图案、嗯、当成品呈现出的一刹那，你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嗯、我想问问陈阳老师哈，像你刚刚所说的，虽然在这个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你很享受哈，
0: 对，
1: 但是你创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图案呢、啊、你这个来源是什么呀，就是创作灵感是啥，你是不是要翻阅好多这个古籍呀、啊、去学习这个花样纹样啊？
0: 是的，首先在前期的时候这些书籍相对匮乏，没有网络，但是到做到中后期现在的时候，就有一个是网络现在比较发达，再就是从以前的从现在有一些老师出的那些花钱图谱，从那里面摄取灵感，然后根据当时的图案和文字再加入自己所想的想法的素材，完了把它们兼容再做出现在的花钱。
1: 那像您在做节目之前跟我讲还喜欢做这个收藏哈，包括还这个民俗钱币学会的理事，你对这个收藏感兴趣和对这个钱币感兴趣是不是也源于这个花钱珠刻这项技艺？
0: 是的，因为他们都是相联系的。就是当你会雕刻的时候，你也会找一些老的行用钱或者花钱去观摩，去欣赏，对、
1: 哦、
0: 你要看你要刻到什么程度，你的厚度浮雕感，还有每个字啊，它的美感、
1: 嗯、
0: 你刚开始刻的时候会跟它有很大的出处，但是经过你不断的观摩学习之后，一点点的加入你自己的就是还有自己的
1: 理解，
0: 对，理解想法，然后刻出来就更有味道。
1: 那最开始你要在创作的时候就是模仿吗？
0: 对，刚开始就是模仿的惟妙惟肖，怎么像怎么做。对，要能达到99%以上就算是可以了。
1: 那99%以上，那就非常像了。
0: 对，就是做到那种程度、
1: 哦、
0: 因为给顾客的定的那个咱们的承诺都是99.9%的像是度。
1: 那陈老师，那您在这个学习这项技艺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了好多事情是吧？
0: 是的。
1: 你给我们讲讲。

0: 就是对你在这个学习这项技艺这条路上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事儿，比较让你刻骨铭心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1: 就比如说在创新这一块，以前的花钱都是以单一的材质，比如说做铜的就是铜的，银的就是银的，然后现在那都是咱们这个时代了，我就想把金银铜相结合，把它们做在一起，让黄中带着白，白中还带着金，这个颜色。然后在做的过程中，由于需要镶嵌，需要过火，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铜瓢了。
0: 瓢了是什么意思？变形了。
1: 就是在加热的过程中，在把银和金往铜上加热的过程中，那铜就变形了。然后再进行捶打的时候，因为铜的延展性低，不如金和银，它就会裂。
0: 就是铜的韧性没有金银好。
1: 对，然后就失败。然后再不断的尝试，然后最终让他们镶嵌在一起。
0: 失败了咋办呢？
1: 失败，整个就是前头做的铜饼，包括打磨后的银片，还有雕刻好的金字儿，都全部作废，因为做在上面已经拧了，扭曲了。
0: 那要把它重新融了，然后再做。
1: 对，铜饼就是不太好融了，银子和金子再重新融化，但是损耗已经产生
0: 啊，就是那个无论是铜啊还是金银，它都会有损耗。金银能重新融一下，重新做，但是铜就废了，就用不了了。
1: 对，铜不行。
0: 那像你家里啥最多？
1: 存了一些银的
0: 啊，银子多。我以为这个陈阳老师会说我家里呀作品最多。我刚刚那个陈阳老师给我看到他的一些作品哈，还有你还会在一些平台上做直播是不是？
1: 是的，在某手平台
0: 做一些直播，然后就直接也会带货哈，就在做，包括你这个
1: 做的同时，就是在直播同时讲解
0: 啊，讲解
1: 主要就是讲解
0: 啊，
1: 讲解这些每一款花钱的文化，
0: 每一款花钱的文化，
1: 对，
0: 那就是你做的每一个作品吗？还是每一个系列呀？
1: 每一个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重样的
0: 啊，没有重样的啊，
1: 很多。很多种类，
0: 那比如说今天陈岩老师也带到我们直播间两个他的作品啊，那个给我们介绍这两个作品，他这个都代表的是什么寓意啊？他的文化又是哪些呢？
1: 比如说这枚就是银的，这枚是做的纯度是做三个九，直径这枚能有4.5公分，
0: 就是千足银是吧？
1: 对，然后上面是为无之足，中间都是利用中间的口，
0: 口是这个字的一部分哈，这个可以那个陈老师，你可以那个跟我们前面这个摄像头哈，给大伙看看这个，我们那个请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推得近一些哈，看一看这个陈岩老师手里正拿着这个他这个作品，这个材质呢就是千足银的哈，
1: 对，
0: 千足银，然后上面有好多这个细小的，可能这样上推进可以看得清，能看得清哈，
1: 上面是打的珍珠地儿，
0: 珍珠粒儿啊，
1: 叫珍珠地，
0: 珍珠地儿，那个解释解释什么叫珍珠地？
1: 它就是像珍珠一样的圆润
0: 啊，
1: 也叫鱼子纹
0: 啊，颗粒状的哈，
1: 对，颗粒状的，它就打上去更加美观，
0: 有质感。
1: 对，这款钱也叫借口钱儿，因为都要需要借助中间这个方穿的口
0: 啊，
1: 才能组成四周这四个字
0: 啊。
1: 对，
0: 这个字叫啥？
1: 为吾知足。
0: 为吾
1: 知足
0: 啊，
1: 知足常乐的意思
0: 啊。所以说，如果你要不这么介绍一下，还想这几个字好像哪个都不完整。
1: 对，这是古人的智慧。通过老钱儿。这边是为善成河，
0: 为善成河啊！
1: 我找的我师傅也是那个书法家，他给写的字，然后给做在上面了。
0: 那像您在讲这个作品，它体现的这个文化内涵是啥呢？
1: 就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花钱啊，古钱啊，这种古人对它的一个设计、一个理解，和一个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0: 就是。也表明了一种生活的态度。
1: 对。
0: 所以这如果这个在直播间卖的话，你会卖多少钱？
1: 现在这种的话，客价应该在35左右。这一枚应该在50克左右。
0: 50克左右。就是按这当下的这个金价。

0: 哎呀，还是这个银的价格，
1: 对，一般金银都是按当
0: 克，
1: 对，按现在的大盘价再加上工费。
0: 那也就是就跟我们在这个金店买首饰是一样的哈，这个有这个工艺设计费，然后还有这个这每天这个一天一个价的这个费用，然后加上它这个克数。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作品的价格，
1: 是的
0: 啊、哦，所以有收藏价值哈。好，那这个呢是陈岩老师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个他的那么一个作品，这个是银的。那还有就是你做现在做这个作品，你主要选取这个材质还有什么？
1: 在就是销售的过程中，主要销售的是以金和银为主。但是我现在就。因为有发扬传承创新这几项精神、现在做创新的就是把咱们以前的这个老挂花那些铜的青铜的把它现在进行雕琢之后发现它会更美
0: 啊，青铜，
1: 对，青铜就是老柜上的那个铜拉手
0: 啊、就它还没那么提纯技术没那么高是不是，
1: 对，没有现在这个、这个纯度这么高、但是它的那种铜的那种包浆经过百十年了以上那种包浆在附在上面、在雕刻的过程中不损害包浆的情况下把它做成个花钱、它的味道会更漂亮。
0: 那怎么能做到呢？他你就比如说你说那个柜上那个把手，
1: 对，
0: 他那个把手的形状，你怎么才能把它做成花钱的形制呢？
1: 就是那花钱本身它是个圆片或者是一个鱼形，然后还有的是个花瓶形的，我就借助它原有这个形状，然后做成比如说花瓶形的，它的尺寸有长度有7公分，宽度有4公分，中间做成平安如意。也是中间给它雕个花穿，它本身是个花瓶，它还是一个老的物件，包浆已经有了，把这个花钱这个图案再给它体现在上面，会非常惊艳。
0: 我觉得这不光是这个作品看起来惊艳，你像你说这个百年上这是老物件，
1: 对，
0: 本身这个物件就很惊艳。
1: 本身它如果没有经过雕琢的话，它就是一个民俗物件，这个是花瓶一样，我最近还找到了有很多树叶型的，就是圣德大叶，或者是带有叶子的，每一种这种铜挂花上面我都给它附有线，就是相应的跟它对应文字的这个
0: 啊、你都在哪儿找的这些个老物件啊？
1: 因为本身自己喜欢收藏，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圈子也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一个东西。
0: 是不是在这圈里大伙儿有些类似的东西都先给你联系说，哎，陈老师，我这有好东西你来看看。
1: 对，是的、
0: 大家都知道你喜欢这些，而且可能这些老物件在你手里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是不是都愿意让你把它重新雕琢一下。
1: 对，就是刚开始我会跟大伙儿说我需要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东西，但当时的时候还没给他们拿出成品看，包括我现在做的一些就是创新类的东西，做出了现在做出了几十件，但是都没有亮出来
0: 啊、就还没向大家没展示呢，
1: 对，还在不断的寻找我想要的这些东西，
0: 那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目前你收到的这些老物件，你做这个作品还不是你特别满意的，
1: 我特别满意的现在是没做完的，因为这个工期我感觉要长一些，它是一种磬，对，这磬是一种
0: 乐器，
1: 一种乐器，但是它还是跟某种有联系的，这种磬，尺寸小的有直径10几公分长，尺寸大的我买回来有直径将近半米的，厚度3-4公分那么厚的，我把这个它本身它是一种那个乐器，打击会有回音，会洪亮，我准备把它做成一套，然后比如说每一个字上每一个磬上都有福缘善磬了，比如吉庆有余都带有一个磬字，
0: 很吉祥的哈。
1: 当它的音符够了以后，它会演奏
0: 啊，
1: 对，这就是我所设计的这一款，但是它得需要很多个磬，然后都把它雕完了之后拿一个小铜的
0: 锤，
1: 比如说敲击的，对，铜锤进行给他演奏
0: 啊，打击乐啊，
1: 对，打击乐，
0: 这个有点像那个编钟哈，
1: 类似，但是它每一个磬它都是一枚花钱
0: 啊，每磬都是一个花钱，
1: 就是把花钱这个属性又赋予了一个音乐在上面，
0: 就是那你这至少得有七个呀，
1: 对对，
0: 他这个音阶才能够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才能把他这个才能用作演奏哈。
1: 对，
0: 那这个一套这个作品要做完的话，那得历时多久啊？
1: 争取吧，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因为平时有顾客的订单，
0: 嗯，
1: 然后最近又弄了新店，
0: 嗯
1: 啊，对。
0: 这个纯是自己的情怀喜欢哈。
1: 对，这刚做完两枚。
0: 刚做完两枚，那你这个原材料的收集已经收集完了吗？
1: 原材料已经收集了14枚。
0: 嗯，够用吗？
1: 嗯，不够用。
0: 不够用。
1: 还得进行。
0: 嗯，那像这些个这个你在创作这个原材料，比如说你收集这他可能就这个磬啊，这一套这个乐器，
1: 嗯，
0: 他收集这个原材料可能就要费时费力了。
1: 是的。
0: 啊，
1: 嗯。因为这你在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声音，
0: 嗯，
1: 等着邮寄到了你才能知道，然后把这些挨个拿出来逐一敲击，然后听它的每个声音的度。
0: 嗯，我觉得这个工程有点太大了，你要制作的可能就需要一个挺长的工期哈，
1: 嗯，
0: 然后你要把它制作成乐器，可能对这个音律的要求的就更精良一些，包括音准啊薄厚啊，这都需要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得考量进去了。
1: 嗯，但是薄厚或者大小这个就是，
0: 嗯，
1: 不是咱们说了算的，就是拿有现成的那个东西，不去破坏它的这个尺寸和厚度，
0: 嗯，哦，
1: 只是在上面雕刻，还不能雕漏。
0: 嗯，
1: 雕漏声音就变了。
0: 那你要是雕刻一些这个花样的时候，它不是也会对这个音质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吗？
1: 嗯，那影响不大，
0: 影响不大哈，
1: 嗯，
0: 但是也挺考验人的。
1: 是，就是，但是在雕刻的过程中就是一种享受。
0: 嗯，
1: 在雕刻当一天雕刻8个小时的时候，
0: 嗯，
1: 你只感觉到过去了3个小时。
0: 哦，就是你完全
1: 时间过得特别快，
0: 你完全在这期间是享受。
1: 对，
0: 嗯，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陈阳老师聊一聊他的这项技艺，以及他的一些创新，还有他未来的一些规划。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级非遗花钱铸刻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理事，吉林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陈阳。那陈老师呢，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花钱铸刻技艺哈，它的应用的一些作品上场景里。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今天的这节目的主题呢感兴趣哈，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端哈，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视频号视频端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陈阳老师，他呢也带了他的2个作品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做展示。那在方寸之间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雕刻的时光，像刚刚陈老师在讲，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是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哈。
1: 嗯，是的，
0: 但是这个时间呢在陈阳老师手里是不够用的，呵呵，是不是？
1: 非常不够用，
0: 非常不够用，经常是这怎么这一天还没干啥呢，这一天时间过去了哈。像老师您这个带来的这个2个作品，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千足银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铜制的。我觉得这个铜制里边这刻的这是一条龙，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制作起来是不是要比这个刻这个字的这个要麻烦一些呢？
1: 要麻烦很多，
0: 啊，很多啊。
1: 嗯，它的工期会是它的好几倍。
0: 嗯
1: 嗯，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作品您在做的时候，它这个流程啊、过程，包括难点又是啥呢？
1: 就按这枚铜来说，它是新铜的，还不是老铜的。
0: 嗯，
1: 如果是老铜的话，它的铜质不稳定。
0: 嗯，
1: 雕刻的时候，会裂，会掉，就是往下掉那个有用的地方。
0: 啊，有用的地方。
1: 对，都会磕掉了。
0: 啊，
1: 啊，然后这是一枚新铜。
0: 嗯，
1: 然后在它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打底稿。
0: 嗯，
1: 啊，然后一步一步的 进行逐层次的，就像画画似的，
0: 哦、
1: 需要打稿，然后需要、完成整体，需要上色，
0: 嗯啊，这个铜也需要上色吗？
1: 这铜我就不用了，我说那个画画那个嘛，
0: 啊，画画那个，
1: 这就跟那个大同小异、
0: 哦，
1: 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0: 嗯，
1: 那首先你得画出个大致的轮廓，然后把方孔找好位置，
0: 嗯
1: 啊，然后进行，比如说进行刚开始先那个把那个。龙鳞呢、啊、和鳍呀、啊
0: 嗯、
1: 和各种那个尾部云彩、
0: 嗯、
1: 先给它雕完、
0: 嗯、
1: 最后再雕头部精细的地方，然后画龙点睛、
0: 嗯、
1: 等一系列的。
0: 所以越是复杂的这个花样，
1: 嗯，
0: 它就是越是不好刻雕刻，是不是？
1: 对，雕刻的时候不好刻，但是做出成品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0: 这做出成品也特有成就感哈。我看到这个陈阳老师呢给我看了一个他制作的一个小视频哈、
1: 嗯、
0: 是最开始有一个纹样要是这个底稿要刻到这个铜片上。
1: 对，
0: 是吧，在一个铜上。然后是把那个多余的部分，就是你那个花样以外的其他的部分要把它刻掉。
1: 对。
0: 啊、嗯、这叫阳刻是吧？
1: 是的。
0: 啊、嗯、那这个大的范围给它刻掉之后，像精雕细琢的部分那就得费点功夫了。
1: 对，有的地方的需要錾刻。
0: 嗯，什么刻？
1: 錾刻。
0: 什么叫錾刻呀？
1: 錾刻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就是有一个一根钢钉，
0: 嗯，
1: 把它的那个尖儿，就是尖部磨成的更尖，
0: 嗯，
1: 然后拿锤子在那个花钱上面敲出一定数量的图案。
0: 哦、嗯、就相当于用一个尖儿。
1: 对，
0: 来做那个做这个作品。
1: 对
0: 啊、
1: 哦、然后还可以在某一些地方把那个尖给它磨得稍微平一些、
0: 嗯、
1: 打出其他的图案。
0: 啊、哦、那老师你这个做作品的工具有多少种？
1: 嗯，过百种。
0: 啊，过百种。
1: 对，
0: 就根据大小啊这个局部啥的不一样，选择不同的工具。
1: 雕刻刀有几十种
0: 啊、
1: 哦、有个二三十种。
0: 嗯，
1: 然后剩下的就是錾刻需要的这种各种图案的这个钉。
0: 啊、哦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工具都是你自己做的？
1: 对，都得自己做。每做一枚钱儿，
0: 何
1: 必刚开始做一枚钱儿，你就会做它相应需要的这些
0: 工具。
1: 工具。
0: 哦、
1: 嗯、但是你在做几枚钱儿之后，在做下一枚钱儿的时候，前面有一些很多的工具都能拿过来用。
0: 就能用上了。
1: 对。
0: 所以你好多工具都是在做不同的作品的过程当中是衍生出来的。
1: 对，是积累下来的。
0: 哦、嗯、带来的这两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有难度了。
1: 嗯、
0: 这那您在这么多年传承创作的这个路上，您觉得这个花钱铸刻这个技艺它的难点是啥呢？
1: 在最开始做它的时候，
0: 嗯，
1: 是临摹。
0: 临摹
1: 啊、对，拿着一枚古代的花钱、
0: 嗯、
1: 然后拿着一个铜饼，
0: 嗯，
1: 刚开始会拿铅笔、碳素笔等一系列画出图案，
0: 嗯，
1: 但是不论你怎么去画，包括描出文字，
0: 嗯，
1: 都不像。
0: 不像。
1: 对、
0: 哦、
1: 你达不到那种要求。
0: 嗯，
1: 就是这就是最难的一点，就是把你想做这个作品的图案或者文字以 99% 以上的相似度呈现出来。
0: 嗯，
1: 这个是最难的。
0: 那达不到的时候闹心不？
1: 达不到那就是刻坏了，刻坏了就是重新融化、
0: 嗯、
1: 重新再做。
0: 就那时候你不会有烦躁不焦躁吗？
1: 那时候开着音乐
0: 啊、
1: 哦、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半夜刻到两三点
0: 啊、哦、
1: 在刻的雕刻台是我的保险柜，
0: 嗯，
1: 在那上面，那是非常急躁的
0: 啊、哦、
1: 给保险柜上面打的都是坑。
0: 我、
1: 就是那样的。
0: 那保险柜都破坏了哈。
1: 上面打的都是坑。
0: 嗯，
1: 连上锤子，再上雕刻刀。
0: 嗯嗯，就弄心。
1: 对。
0: 咋都整不好呢？
1: 对。
0: 嗯，那是你用了多长时间就突破了这个瓶颈？
1: 因为在我曾祖父他也教我雕刻那个时候，
0: 嗯，
1: 都是做薄的。
0: 薄的。嗯、
1: 对，都是在0.5或者是很薄的1毫米 ,0.5毫米左右的那种超薄的银片上进行雕，那种是非常以线条的形式雕出来的、
0: 嗯、
1: 就是相对简单。现在做的这些就从15、16年前的时候开始做的，我都做的是厚的，比如说2毫米、3毫米、
0: 嗯、
1: 厚的乃至几公分的。
0: 嗯，
1: 这种就涉及到打里面的浮雕，把里面的多余的，它的浮雕感就达到了2-3毫米厚，
0: 哦，
1: 厚的，就把那个里面的肉都给它清出来，
0: 嗯，
1: 就是这一点就挺难的，
0: 挺难的哈。
1: 对，
0: 这像你刚才所说的薄的，尤其是这个银质，它比较软，
1: 对，
0: 做线条就可能划两道它就出来了，是不是？
1: 是
0: 那感觉就有了。但是要做成就像这种有浮雕感觉的，还有这个做成厚的，那它对你的这个力道啊，还有设计这个要求就更高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嗯，你一直看手，你那个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受过伤没？
1: 在前两个月做一枚作品的时候，因为他那作品是带形的，
0: 嗯，
1: 他也是上面有花钱的图案，但做的是一枚金印
0: 啊、嗯哦，金印，
1: 给小孩做的一枚金印。
0: 哦，
1: 在雕刻那印的过程中，那因为它是圆的，
0: 嗯，
1: 是仿汉印，
0: 嗯，
1: 它会转，
0: 嗯，
1: 在中指、食指和大拇指那个就是左手这个这三个指头上，
0: 啊、哦。
1: 穿上去七刀，
0: 我天哪！
1: 就这个是我刻的最受伤最重
0: 最多的啊、
1: 嗯！
0: 就也平时可能也有个小伤小碰的哈。
1: 嗯，基本上很少，
0: 基本没有。
1: 刚开始做的时候会有那个穿手指
0: 啊、哦，
1: 后期做的熟练了就不会，只要精神专注就不会受伤
0: 啊、
1: 嗯
0: 哦。嗯，那这个就是意外哈。
1: 这个它直咕噜。
0: 啊、
1: 嗯，
0: 不好固定，
1: 对
0: 啊，这就也容易受伤。
1: 对，因为它是个立体的，
0: 嗯，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嗯那老师，像您在从啊开始学，您是小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的，在家庭的熏陶下，就对这个花钱祝贺呀，或者这项技艺，你就有感觉有印象是吧？就开始接触了，
1: 就喜欢了这一类的，就是古钱币啊，
0: 嗯，
1: 这些徽章啊，
0: 嗯。
1: 就对他们有特殊的感情、
0: 嗯、
1: 所以说再把这个雕刻的花钱一拿过来跟他们有同工之处，
0: 嗯
1: 一拿好像就是一体的，都是喜欢的东西，
0: 嗯就是这个比较通哈，
1: 对
0: 啊，一通百通，
1: 嗯
0: 嗯，那您从小的时候接触一直到现在，你是把这项技艺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传承啊，就传承这条路上，就传承这项技艺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这个难点困难又是啥呢？
1: 可能是这个东西制作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就是难点，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传授学员包括徒弟包括进校园的过程中，
0: 嗯
1: 刚开始大伙都是非常对它非常感兴趣非常喜欢的，
0: 嗯
1: 但是在雕刻上之后就发现它也不是这么简单，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能做出这个成品花钱就我教的人的教的徒弟的过程中，
0: 嗯
1: 也是相对很少的，
0: 很少，包括你说的弟子也好，
1: 嗯
0: 进校园去让教这些学生们也好，
1: 嗯
0: 就是总感觉人不太够，是不是？
1: 对，所以说这次经过我们去合肥培训回来之后，在新开的店里增加一项，就是召集一些残疾人过来，我免费教学，
0: 嗯
1: 让他们会这项手艺，
0: 嗯
1: 我感觉他们会更专注，
0: 就是学这项手艺的人不多，但是在我们在想办法怎么样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项技艺，然后学好这门手艺，然后能够帮助他这个就业也好啊，创业也好，然后能让通过这项手艺能自己养家糊口，
1: 对，
0: 嗯
1: 是很能增加收益的，
0: 增加收益，
1: 就比如说他只要会雕刻了之后，
0: 嗯
1: 我会直接把他作品进行收购，
0: 嗯
1: 啊让他增加收益，
0: 嗯
1: 然后我会鼓励他也开直播等一系列的做这些的事情，
0: 嗯
1: 他自己会接单，自己会进行销售，
0: 就销售啊这个变现啊，
1: 对
0: 交代要把这个能力交给他们哈，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如果说你这个教这个学员呢还是带的弟子啊，他们这个作品他得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要求你才能回收，是不是他得有一个标准呢，好坏的标准呢？
1: 接下来因为都是一些残疾人士嘛，
0: 嗯
1: 咱们对他们就是像我的想法对他放宽了门槛，
0: 嗯
1: 刚开始只要你能大致雕出什么模样，然后我给你知道之后，你达到我说你就是70%或者是更低的那种接近，
0: 嗯
1: 我也会把它收回来，
0: 嗯
1: 先把你的兴趣把你的让你更加有
0: 动力，嗯
1: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下一枚会做得更好，
0: 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回收就能够达到你这个 初级的标准或者这个要求的，把它收回来，你可能在上面这个加工修改修改，
1: 对，
0: 它也是一个好的作品。
1: 对，
0: 所以这个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群体教他们这项技艺，开这样的课，培训的课程，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您现在就带有多少徒弟了？
1: 100多人。
0: 那这个100多人也能够独立完成创作了，是吗？
1: 能独立完成的有十几人。
0: 那也是不多。
1: 对。
0: 那就是这项技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众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像您的这些客户啊，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找您来做这个定制呢？
1: 比如说爷爷给孙子做一枚，做成祝福或者寄语，然后朋友之间互相馈赠，
0: 作为礼物礼品哈，
1: 对，
0: 嗯，
1: 比如说家有喜事呢，再就是升学，状元及第，做的名字
0: 啊，
1: 很多很多的，
0: 就是它应用的场合会越来越多哈，
1: 对，乔迁。每一种就是喜庆的事情，它都有探索那个连接的花钱的寓意的。
0: 那陈老师，您在做节目之前在跟我讲说，你现在还做了好多这个收藏，都是跟这个很多物件来源于磐石当地。
1: 是的。
0: 你为什么会选择就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1: 就是情怀。
0: 情怀。
1: 对，因为就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嘛，
0: 就对家乡的这种情感，这种热爱哈。
1: 对，
0: 那您收藏的这些老物件都有哪些？那个门类？
1: 比如说老照片，字画，徽章，还有书籍，等等，
0: 那这些收藏品都会在你的这个花钱祝贺的这个作品上会有体现，或者说会给你带来一些的灵感。
1: 你比如说徽章上面的文字，它是各种字体，各种书法，它对你接下来在课，如果在你不会绘画和书法的前提下，在还没有对古钱的这个没玩过古钱，你做这个相对来说就没有，相反的这个人们都玩过他的，会书法和美术的快，他学习的要快，
0: 所以这个技艺没有这个书法呀绘画这样的基础也是可以学的，
1: 可以学的，
0: 如果是有这样的基础可能上手更快，
1: 理解的更快
0: 啊。
1: 嗯，
0: 那您是学过这方面的吗？就比如说美术啊书法您都学过？
1: 我书法我是参加的咱们吉林市的展出，就是毛笔字
0: 啊，就是您学过？
1: 对，因为我师父是咱们傅老师，我们当地的小凯先生
0: 啊，
1: 傅新立老师
0: 啊，就是您是拜了师学的书法。
1: 对，
0: 那绘画这方面呢？
1: 绘画在以前的时候，我就是有绘画功底，
0: 有功底。
1: 对，
0: 那您现在做图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您说在做这个龙这枚这叫钱币吗？
1: 花钱儿，
0: 花钱哈。您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这个设计图稿是通过这个电脑制作的，是不是？
1: 对，现在因为有电脑这么发达了，就是把自己想要的图案，尺寸，把它的比例掌握好，把它孔的大小都设计好，
0: 你会借助一些这个电脑啊，
1: 刚开始
0: 高科技，
1: 对，刚开始制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错误，比如说它的中间的孔位，它左右差1毫米，它就会翻倍的差你的误差
0: 啊。
1: 当时如果已经在做的话，那东西就作废了，
0: 就作废了，
1: 对，
0: 就可惜了了。那陈老师，像您对这个花钱的祝贺技艺呢，一直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哈，然后也在这条学习的路上，一直是这个国内外呀，这个省内省外的，一直在相互交流去学习。那您想象当中的，或者是您的未来的规划当中，这个花钱祝贺技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呈现呢？
1: 它会是一种职业，就像360行，它也是一行，就是以后它会有不断更多的人去加入到这一行，然后创出成绩，就是我想象的时候，我以后呢给他们培训完了之后， 定期每年的也会进行比赛，
0: 嗯，做这样的赛事，
1: 对、
0: 嗯、
1: 赛事，让这一行里也涌现出很多雕刻的更加精美的、更加有创意性的花钱的呈现。
0: 嗯，那您对未来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想要学习这门技艺的这些个人们哈，年轻人也好啊，或者是你想这个帮扶那个群体也好，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没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1: 只要

0: 要坚持就能成功，
1: 嗯，
0: 就能做出你满意的花钱。
1: 嗯，就说我们在学习一项新的技艺的时候，就可能入门的时候是好奇啊，这感兴趣，这是第一点。但是进了门之后呢，后续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枯燥啊，或者是这个遇到一些难题啊，就不要退缩。
0: 只要你是真心喜欢它，
1: 嗯，
0: 那些瓶颈你都会突破。
1: 嗯，就可能就是时间上这个长短这么一个区别。
0: 嗯，时间长短主要是在剃地章的时候会麻烦一些，剩下在雕刻图案或者文字的时候老师会教你的。
1: 嗯
0: 啊，你不用会自己再悟。
1: 嗯，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选择要有信心啊。
0: 对，
1: 别灰心，遇到难题总会把它突破掉。
0: 对，
1: 还有这个老师帮着带呀学呀，就我觉得这个陈阳老师，你如想要开设这样的培训课程，就已经把这个后面的好几步都已经这个部署完了。所以大家要不要失去信心哈，跟着老师一起往前走，一定会在这条路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0: 是的。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陈阳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老师你在举办这个赛事的时候哈，我们也到现场去啊看一看，就感受感受这项非遗的魅力。
0: 好的，欢迎，非常欢迎。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效。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被封存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4: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4: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4: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17: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4: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4: 中
15: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

0: 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2: 上回书说到魏征跟徐茂公到历城县衙要见这知县徐世芳，盖什么县盟单。这徐世芳可做成梦了，来连老道有好心献上，那肯定是这响马邪王黄冈搁他们三清观里头了。两个老道怕自个儿性命保不住，上这儿来报告我这知县，我带人一抄，嘿，我借机会发横财。所以他把樊虎联名铁盔人众叫来了，你们哥四个马上带兵跟我走，抄去，抄十两咱们留五两交五两，嘿嘿，我买房的置地县的老爷我都不当了，享一辈子清福。说到这儿，徐世芳眯着眼睛一笑，你们哥四个跟着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也不容易，得了，也叫你们哥四个发一笔横财，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怎么样啊？这哥四个心说，徐世芳哎，你想的倒挺好的，可嘴里头呢当然顺着徐世芳说，哎呦，我们就谢谢县太爷了。好，樊虎联名你们哥俩在左边，铁盔人中你们哥俩在右边，助助县太爷我的威风，来呀，告诉两个老道就是本县有请。这个衙役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魏征徐茂公就跟这衙役进来了。来到书房，魏征徐茂公单手打几掌，太爷在上，贫道有礼了。哎呦，二位道长，免礼免礼，请坐呀，请坐。你们来见我，有什么好心献上啊？魏征坐下了，徐茂公也坐下了。徐茂公就跟徐世芳说：“贫道姓徐，叫徐茂公，这是我的师兄，叫魏征。哎，不瞒您说呀，您衙门大狱当中押着一位程咬金、尤俊达，这二位是结黄杠的吧？”啊，没错没错，县太爷，这两位结黄杠的可是我们哥俩的盟兄弟呀。什么？徐茂公这一说不要紧，徐世芳的嘴张得特别大，都并不上了，给他吓坏了。这两个响马是这老道的盟兄弟。徐茂公瞧着他一晃神行，县太爷，现在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兵可走了，我们哥俩来到这儿想跟县太爷您商量商量，您把程咬金、尤俊达我们这两位兄弟提出监来交给我们带走，我们兄弟们成情，这叫瞒上不瞒下，马马虎虎就算了，县太爷您看怎么样啊？
3: 啊，你满口胡说八道啊！啊，你这胆子不小啊！你这老道，哈
2: 哈！徐茂公呵呵一声冷笑：“贵县，我劝你放了程咬金、尤俊达，这可是你的便宜。你要是不放，不是道爷我吓唬你，索性我就叫你明白明白。你瞧瞧这个。”说着，徐茂公由打腰中就把英雄会的盟单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鬼县睁眼看看。这位县的老爷徐世芳拿起盟单，拿眼睛一瞧，气得他拍桌子就嚷：好大胆呐，樊虎联名铁盔人众，把这两个恶老道给我捆上，捆呐，你们给我捆上。哎，这徐世芳心说，我这么喊，这四个班头怎么不动换呢？这两个老道坐着也不害怕，跟没事人似的满面带笑。哎呀，我说四位班头，我说了半天

反虎联名铁盔人中往徐世芳面前一凑，哥四个全乐了。太爷，您绕住了。您瞧，这位白脸的道爷，这是我们的首领啊。我们能捆上我们的首领吗？啊，这位道爷也是我们的首领。你说什么？太爷，您问我说什么？樊虎指着桌子上的蒙丹。县太爷，您瞧瞧，我们哥四个的名字都在这蒙丹上呢。知县仔细这么一瞧，可不是嘛，樊虎联名铁魁人中。我说，怎么你们也是英雄会上的人呢？啊，什么时候入的会呀？县太爷，您要问这个，跟您实话说了吧，咱们衙门里头除了您跟您内宅的人之外，整个衙门里的人全都入了英雄会了，我们现在归英雄会管，可不归您管了。然后这哥四个走到徐茂公面前，首领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徐世芳这时候吓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张着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徐茂公微微一笑，四位兄弟免礼吧，你们先叫县太爷受受委屈，把他捆上吧。是。这哥四个可听徐茂公的，过来就捆。太爷，对不住，您每天净知道捆人，今天你也尝尝挨捆的滋味。樊虎联名就把徐世芳胳膊拧过去了，铁魁人中找过一条绳子，唰唰就把这位县的老爷捆上了。徐世芳高声喊嚷：“救人呐、啊！来人呐、啊！”徐茂公用手一指：“快着，把他嘴给我堵上，叫他在桌子上趴着。”樊虎立刻找了一块擦桌子的抹布，就把这位县的老爷嘴给堵上了。两个人把他抬起来，脸朝下往桌子上让他一趴。徐茂公又说话了：“你们呢，在院子里找块石头压在他的身上。”铁魁人中答应一声，马上出去抬进一块大虎皮石来，往这知县徐世芳后腰上一压。太爷，您先在这儿享享清福吧。三哥，您看怎么样啊？行行，不错不错。四位贤弟，程咬金、尤俊达现在在哪儿呢？三哥，您随我们来吧。徐茂公跟魏征就跟着樊虎联名出了衙门，直接奔大牢。进了玉门，到了玉神庙，这么一瞧，呵，真热闹。十个人一桌，十个人一桌，整个摆了20多桌。这些犯人蓬头垢面，正坐着吃饭呢。正当中坐着四位。一位是程咬金，一位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一位是侯君集，一位是单怀忠。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咬金兄弟呀，你吃的挺痛快呀。”哎呦，三哥来了。好，你在大堂上，我在大堂下全看清楚了，兄弟，你真是条汉子。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哎呦，我说三哥呀，既干这个，咱程咬金就不怕死啊，救我是应当的，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这牛逼的老道磕一个吗？嘿，四弟，你可真会说话。尤俊达、侯俊吉、单怀忠站起来了。三哥，您来了，您请坐。侯俊吉说：“咱们说正经的。”说到这儿，就跟在座的所有犯人说：“众位，这二位是我们英雄会的头领，这位道爷姓徐，叫徐茂公，这位姓魏，叫魏征，字伯策。”这些犯人全都站起来了：“我们参见首领，参见首领。”哎呦，首领啊，要没有您组织这英雄会啊，我们被驱寒冤，在监牢中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这回咱们反了，哎呦，有活路了，我们谢谢您，给您磕头，给您磕头。徐茂公用手一拦：“众位请坐吧，你们先吃你们的饭，咱们到了时候就动手出去了。”好，我们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先吃。首领，你也坐下。

几杯。好吧，我也先喝上几杯水酒。徐茂公、魏征也落座喝酒，大家伙一边说一边笑。这些犯人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这香啊，就等着到时候动手了。咱们放下大牢的事暂且不提，单说济南府的西门，天黑了，该关城门了。把守城门的官人就喊呐：“快着快着啊，关城了，关城了啊，关城了！”喊了几遍，马上要关城了。就在这时候，西边就跑了一群人呐，前头20多个人挑着鱼挑子，累的是四鬓往下流汗，一边跑一边喊：“哎呦，老爷别关，别关，别关，给留了门，我们马上就到了。”旁边还有20多个老百姓：“哎呦，快着快着快跑！”这些人往这城门脸上跑，就在同时，在城里头有这么一帮人，几十个要出城。这官人一看，快着快着快着，马上要关城了啊！这把守城门的官兵哪知道啊？有打城里头往出挤的这帮人是黄天虎、李成龙带的，这几百个人扮成了各行各业的，做买的做卖的，在白天就混进城中了。黄天虎啊，就把他们分成了好几波，每波都有2个头目，嘱咐好了，分别到4个城门去接应。接应西门这波人呢，在西门里头来回转悠，眼看要关城了，瞧着外边这些鱼贩子往里挤了，唰的一下，他们立刻就往城外头走。出城的是黄天虎、李成龙的人，那么进城的呢？这些鱼贩子还有这些老百姓的头就是齐彪、李豹。黄天虎的人往外挤，齐彪、李豹的人往里挤，这官兵一点都不明白呀。黄天虎这些人一看，哎呦，卖鱼的嘿，哎，放下放下，放鱼挑子，我们买点鱼，天这么黑了，这鱼得便宜吧。这鱼贩子一瞧有人买鱼了，马上就把这鱼挑子搁在门洞，这叫卖呀。这买鱼的跟卖鱼的当然要讲价，这官兵一瞧这气儿大了，我说买鱼的，你真不知道好歹呀，我们早就应当把城门关上了啊！你们直喊，知道你们做买卖不容易，把你们放进城中，好啊，在城门洞这做买卖，我们这城门还关不关了啊？哎呦，老爷呀，我们大老远的赶到这儿来，这头一号买卖取个吉利，我们能不做吗？您积点德，行点好，如我们把这号买卖做下来啊，您就晚关一会儿城门，我们谢谢您了。不成，赶紧给我走。哎呀，我跟您说怎么说也不成啊，赶紧给我走。这时候卖鱼的鱼贩子就站起一个，把这扁担撤下来了，双眉一挑，二目圆睁，把扁担一举，我说你这个守城的官兵啊，你再说一句不成，哈哈，你这卖鱼的还挺横，我就说不成，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不成，我就打死你。这官兵哪行这一套啊，把嘴一撇，眼睛一斜，我说你这胆还不小，你敢打官人，你打你打，你敢让我打，那我可就打了，你打呀。他万也没想到这举扁担的就是齐彪啊，齐彪往下一落这扁担，我不敢打你，你接我这扁担吧。啪，那大锤匠齐彪手底下劲头多大呀，一下拿扁担就把这官兵脑袋给砸裂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倒。这别的官兵一瞧就嚷上了，了不得了，卖鱼的把咱们官兵打死了，别叫他们跑了，上个拿呀。就这一嚷不要紧，这官厅里的官兵全都跑出来了，李豹带着卖鱼的全都把扁担撤下来打。他们动上手了，官兵出了一亮刀，黄天虎手底下人呢，这叫真脆，

里头吧，家伙怎么一亮得嘞？我说你们这些官兵欺负人，我们暴打不平。呵，有拉刀的，有拉剑的，见官人就杀。旗标礼报还带着不少老百姓呢，也都亮出刀剑来，这时候就打了交手仗了。其中有着机灵的官兵这么一看，嗯，这卖鱼的鱼贩子耳朵旁边都插着一只白鹤铃，这些暴打不平的城里城外的人耳朵旁边也插着一只白鹤铃，心说糟了，八成这帮人是响马吧，一块儿的吧，跑呗，机灵的就跑了。这历城县的西门就让英雄会的人得过来了，南门也是如此啊。南门是鲁明星、鲁明月带着人，东门是屈土星、屈土盖带着人，北门呢是金城牛盖带着人，都用这办法。里边有黄天虎、李成龙的人接应，有出城的，有进城的，在城门肚这一折腾，济南府的四座城门就全都让英雄会的人夺过来了。四座城门得手了，马上放起了号炮，为的是叫城里头所有英雄会的人知道四座城门已然得过来了。就在这时候，天骄出谷，大街上已然没有行人了，家家是关门闭户。尚怀中带着50个人来到鼓楼，嘎啦啦放起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烈焰飞腾，就把整个城全都给照红了。城里头乱了，老百姓吓坏了，怎么这么一把大火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有人喊呐、解牢反狱呀，救劫黄冈的呀，救咱们哥们儿弟兄啊，英雄会砸牢反狱了。家家户户黎民百姓听见，没有一个不害怕，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有着胆儿大的开门出来，有的从门缝里往外瞧，刚开门刚一迈步，这拿刀枪的人就过来了，回去把门关上。吓得人赶回去把门关上了，胆小的更不敢出来了。外边英雄会的人就喊，城中的百姓，你们千万不要害怕，你们也别出来逃难啊！我们是英雄会的人，砸牢反狱，来救程咬金、姚俊达，专门斗济南府的官人，绝不伤害一个老百姓。整个济南府都嚷嚷动了，这老百姓一听，也就算踏实了。有着胆小的回到屋中藏着，有着胆大的借着门缝往出看，但是不敢出来。整个济南府就让英雄会的人控制住了。尚怀中放完这把火，立刻就奔了西库营了，到了库房里头，把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还有尤俊达这匹马，还有哥俩的大斧子、三股钢叉，就得到自己手里了。骑着一匹马，拉着一匹马，直接奔大牢去给这哥俩送马。咱们放下尚怀中暂且不提，单说贾润普、柳州臣哥俩按照徐茂公的话，到衙门就把樊虎、联名铁魁任忠叫出来了。因为这哥六个是当地人，先干什么？先找车，谁家有大车呀？他们全知道吧。到了车主的家门前，把门叫开了，就跟这车主讲清楚了英雄会借大车什么用意。你们赶着车跟我们大队走，到了地方自然有加倍的酬谢，比你们自己拉车挣钱可强得多了。车主把话听明白，也放了心了，就把车套出来，简短截说，每条胡同里全都能拉出几辆大车来呀。然后这哥六个让着车把式赶着车分头行事，指明哪一家是土豪，哪一家是恶霸，带着兵进去就插，把这些土豪恶霸家里边的金银财宝、细软物件抄出来往桌上就装。有这哥六个一指点，那还不容易吗？凡是济南府历城县里的土豪恶霸以及显官，全都被英雄

我的人抢了。这些人压着所有的车辆就出了济南府的北门，绕道够奔大洋山。这时候全城是大火冲天，人声鼎沸呀，杀呀，杀官兵啊，我们是英雄会的杂老匪呀。铁枪将来霍尔刚要睡觉，还没睡呢，赶紧起来了，撒腿跑到镇台衙门。唐将军，了不得了，城中闹了响马了，火光冲天，您怎么还睡呀？哎呦，唐璧这才起来。唐璧往下一问，才知道历城县有响马劫牢反狱了。了不得了，来将军，赶紧擂鼓聚将。这一擂鼓，唐璧手下的人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来见唐璧。唐璧这时候也披挂好了。一会儿的功夫，来霍尔点齐了1000官兵。唐璧跟来霍尔骑着马，手里拿着兵刃，出了衙门，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唐璧在前，来霍尔在旁边保着，就直接奔了十字路口了。刚到十字路口就看见了程咬金骑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郭巩红，手里拿着车轮大斧，旁边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掌中三股钢叉，两匹马在前边，后边是几百个犯人蓬头垢面，手里拿着家伙。呵，程咬金这条横，我说诸位跟着程贼我出城杀跑啊！这些犯人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程咬金马旁边就是侯俊吉，哥哥，您随我来。侯俊吉一抬腰，叉叉叉往前面走，在头前带路。铁门判官尤俊达、程咬金带着犯人唰就奔着南门冲去了，冲出南门了。唐璧气坏了，在后边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大胆响马，你们往哪里走？程咬金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呦，唐璧这小子来了，我说哥几个咱们往西跑呗。哗，程咬金、尤俊达、侯俊吉带着这些人往西边大道上就跑。唐璧跟来霍尔指挥兵将追，两个人一马当先，后边1000官兵还有不少偏将牙将往西就追下来了。程咬金往前跑，听见后边的声音，程咬金一点也不害怕，来呀，快跑快跑快跑，前边有计。这些犯人跟着跑，跑着跑着跑出十里地去了，一看前边有一座山口，程咬金明白了，刚才侯俊杰说清楚了，就进这伤口，来呀小子们，进山，不进山就活不了了。程咬金带这帮犯人就进了伤口了，唐璧追着追着一看这些响马进了伤口了，唐璧一勒坐骑，就跟来霍尔说，来将军呐，看起来咱们是应该成功了，这些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霍尔一看也乐了，这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只能进不能出啊。到底程咬金、尤俊达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到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

0: 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啊。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
1: 我。”“
0: 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
1: 嗨，哥哥，是我。”“
0: 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肥熊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熊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熊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2: 哦，
0: 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熊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1: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
1: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1: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1: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1: 干嘛呀？
0: 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
1: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 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0: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1: 那我不管，反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1: 我
0: 行、
1: 哎、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1: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
1: 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啊。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
0: 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
2: 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
0: 哎，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
1: 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
0: 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
1: 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
0: 你别瞒着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
1: 妹妹，我到底怎么了？
0: 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
1: 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
0: 这
1: 啊，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
0: 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
2: 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
0: 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
1: 江飞熊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
0: 哦，这是娶呀、啊、你这就抢。
1: 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
0: 是谁？
1: 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
0: 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
1: 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
0: 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
1: 我妹妹，他我

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这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哼，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这心呐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

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波阳谷，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来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林，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平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平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这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带着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平，撒脚如飞，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平，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平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吊肚，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平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平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

0: 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心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啊、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呀、啊、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啊、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2: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3: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一个小时

0: 那么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那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那个不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哈，佳怡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已经这个脱单成功的老朋友们哈，祝福大伙儿都能够生活幸福，还有那些没来得及脱单的哈哈，还没脱单的朋友们，大家继续加油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这个四位马上就播正常顺序来推荐的嘉宾，还有一位呢是昨天啊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进来电话的一位老朋友，要求重播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那么我们就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并来播发。所以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伙来见面哈。稍后的时间我会把这五位的信息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啊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看看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如何。先看一下长春市5月22号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温度是-17度到-27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那未来七天呢，气象台预计22到23号我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25号中北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27到28号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气温呢多波动，前期呢气温波动回升，24号全省大部升温达近期最高，25号气温下降，26号稍有回升，28号明显下降。那早晚呢比较凉，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啊。另外22到23号24号中西部有大风，风力较大，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全省具体的情况哈。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是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的大部四平的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的中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是-8度到-9度，其他地区是-14度到-19度，最高气温松原-28度，其他大部分地方-24度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4到5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那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3到4级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五位嘉宾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女士啊，李女士今年49岁，生肖呢是属蛇，身高1米65，体重是115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五险一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健身、看电影、看书，身体健康。李女士跟母亲一起生活，名下没房子，有孩子不在身边。那想找一位呢健康生活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啊，要求男士必须有房，收入5000以上，固定工作，有五险，年龄60岁以下，说偶尔饮酒啊能接受，身高要在1米75以上，要求孩子不在身边或者孩子已经独立的。这是咱525号李女士的个人信息，今年49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是529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是47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72，体重是120斤，每月收入4000块，有五险一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那爱好呢？这个王先生啊说了，爱好是啥呀？爱好就是平时认真工作，哈哈。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自己生活，他在白城市有住房，本人是不烟不酒的，想找一位50岁以下，最好是未婚的，如果离异了没孩子也可以，对女士的收入没有要求。那529号王先生的个人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53-2636-8848，153-2636-8848。我再重复一遍，529号王先生电话，153-2636-8848。却又止不住笑。接下来是530号的何先生，何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体重是145斤，每年的收入3万多。那是一位在榆树务农的农民朋友，生活这个是婚姻状况丧偶，爱好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他呢名下有地房，俩孩子都在南方，已经结婚了，本人是没有不良嗜好的。何先生啊则有要求，说找一个最好是农村的，年龄62岁以下，身体健康，对收入没要求。要求女士呢脾气好，有眼缘，没负担，体型匀称，地区不限。这是咱530号何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是63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5-7862-3144，135-7862-3144。我再重复一遍，530号何先生电话，135-7862-3144。接下来是531号的任女士，任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啊是1米67，体重是120斤，每个月4700块的收入，有医保，在长春打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任女士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独立了，想找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能诚心过日子的。年龄呢73岁以下，月收入3000以上，不介意男士有没有房，但男士必须干净利索，其他看眼缘。这是531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还有一位要求重播的嘉宾信息的资料，我们来一并播发，那就是老朋友423号的姚先生。姚先生今年71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67，体重是118斤，每个月3到4千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四平，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爱好乐器，身体健康。姚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他现在自己生活，有房，不抽烟也不喝酒。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我们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啊，今天啊是525号的525号的这个李女士哈。我看一下啊，对的，没错，是李。

0: 想找一位年龄50到63岁、贤惠一些、不要太胖的女士，身高1米55以上，城市不限，有没有收入都行。主要女士呢，别喜欢打麻将或者跳舞之类的，有这些爱好就可以。这是423号姚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他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943462459。13943462459，我再重复一遍，423号姚先生电话，13943462459。在这里啊，佳怡还是要提醒大伙儿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如果您接到了这些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一点很重要，大伙儿一定要这个多留心，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啊，开始接听您的热线，先欢迎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喂，你好。
1: 喂，我找佳怡。
0: 哎，你好，说吧，女士，哪位？
1: 我是648号张女士
0: 啊，您好。
1: 我那个跟那个就是316号联系，啥意思的呀？
0: 648啊，您张女士啊？
1: 妈。
0: 嗯，哎，我先问问您，张女士，您我看您之前不是跟316号孙先生俩人对对碰来着吗？
1: 对呀，对对碰完了，他说那十天以后再联系，他不是说家有啥事儿。刚才我打个过去了，他说的有个路远的跟他联系了，我说那你跟他联系吧，我就不联系了。
0: 啊，那您是要重新上架是吗？
1: 对呀，那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呗，他都有啥意思，我不知道啥意思。
0: 啊，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也没跟我们沟通，那就我给您信息上架，然后那个您要联系的是哪一位呀，张女士？
1: 我现在没有呢，我这不联系了316号吗？完了，他说他谁跟他联系了，是咋回事啊？
0: 哦、
1: 我去问问咋回事儿。
0: 我不知道啊，您二位不联系了，联系了都我都不知道啊，关键这事儿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有事儿我就等着呗。完等今天我说打就打通了，打通了他说的路远不谁，他说他哥给他联系的。我说、那你们就联系了，我就不联系了。
0: 那就是他现在有人在联系，那我们也就把他信息下架了，我们也不播了，他也一直没跟我们说过这个事儿，好吧？
1: 那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0: 行，那我就给您信息上架了，好吧，张女士？
1: 行
0: 啊，
1: 我就可以愿意谁联系谁联系谁呗。
0: 啊，对呀，那您现在要是没有那啥的话，没有，目前没有再联系的男嘉宾，您可以呀，联系群内其他人。
1: 哎，哪有这么干的？你说呀？
0: 那我们也不清楚啊，这个孙先生是啥情况啊，那我现在只能做到的是给他信息下架了，不给他播了，因为您不说他现在有人在联络当中吗？大家平时线下有啥动向不跟我们联系，我们也没办法呀。啊，
1: 联系我了半天完整这事儿说。
0: 嗯，那我们也没办法，这也不是我们节目组给介绍的，对吧？嗯，您说吧，那我就给您信息上架呗，是不是？
1: 上架呀，
0: 行上架呗，那就给您重新上架，好吧？行。然后呢，您有啥想联系的人，您再跟我说，好吧，张女士？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啊。

好嘞，现在啊，麻烦导播中华姐哈，连通这个379号盛女士的电话啊，给我们盛女士打个电话吧。我们把这两天的情况啊，我跟她说一说。另外呢，也是有一些更新的情况，跟大伙儿呢也是一起说一下子啊。包括316号孙先生，还有就是327号张先生啊。张先生是因为盛女士想联系他，啊，等了两天我。

0: 昨天这两天听节目，大伙儿也知道吧，我一直在等张先生回信儿，对吧？张先生昨天好说歹说是联系上了，联系上了是啥情况呢？张先生跟我说了，目前也在接触一位女士啊，跟我说就暂时不联系了。说目前呢就不先不考虑这个盛女士这边了哈，我发现大伙儿都是这种情况啊。有啥这个线下有啥更新的情况也没跟我们说，基本上都得是碰着啥事儿了啊才想起来告诉我们一声哈，不用不这不联系了这个那个的。所以说吧，那这边我们也没办法，只能是在得到张先生这答复之后，我们再跟这盛女士联系一下子。包括像这个648号张女士这种情况呢，这我们也只是能说替张女士觉得遗憾吧，是吧？要不然人家孙先生那边联系别人了，也没跟我们说啊，也不是我们给介绍的，不知道人家在哪里，什么途径又联系到了。那这种情况呢，只能是大伙自个儿去斟酌了哈。我们尽力去帮助大伙儿。我总说啊，又要核实证件，又干嘛的？我为啥平时总说让大伙儿有什么近况去告诉我们一声，是吧？不是说非得去这个啥打探您私下的生活的状况。那您毕竟是来报名相亲的，对不对？有啥事儿咱们及时沟通，那这样不就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产生吗？那您不说，我们不知道，那对吧？那怎么办嘞？那只能是这样了，那就只能是顺其自然了哈。佳一说了，那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那我们来迎接盛女士电话，我来跟盛女士说下这个情况。
1: 你好
0: ，哎，你好啊，盛女士，嗯，
1: 你好，
0: 哎，您听我说啊，盛女士是这么个情况。您想联系的327号的张先生啊，昨天在下了节目之后是给我回复了一条微信，他跟我是这样说的，他说看到您的信息了，但是目前呢他在联系着一位女士，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知情的啊。他说他线下在接触一位女士，所以说呢目前您这边就先不考虑了啊。然后呢是这样的，昨天我不跟您说了一位那个池先生对吧，您是不说您暂时也不考虑了，我跟您说了那池先生大概的情况了，对吧？
1: 是不就是说您每周到医院
0: 对，您是不也暂时就不考虑了？
1: 先不考虑，他糖尿病那个就是又是好了还行，他不得周周去那啥嘛，还打胰岛素了。
0: 是这样的，我跟您说啊，如果说您不考虑那位池先生的话，昨天在节目上还有另一位我们群里的嘉宾想联系您，您想听听这个男士的消息吗？
1: 好，想听
0: 啊。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位男士呢是咱群里146号的柴先生，他呀跟您同岁，71是属羊的。然后身高是1米65，体重是110斤，他每个月退休金是4000块，有双保，生活在长春，但是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他不是丧偶的。他的现在是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在长春，他不喝酒，偶尔吸烟，就大概这么个情况。
1: 他离婚几年了？
0: 这个事儿我们没跟这个柴先生问过。你要是想跟他联系联系的话，我现在可以给柴先生打个电话，你二位在线上沟通一下子。
1: 跟他沟通一下也行，我再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啊，那您就这样吧，您现在别挂电话，然后麻烦那个导播中华姐再给146号柴先生打个电话。那您等我会儿好吗，盛女士？别挂断，
1: 谢谢，
0: 哎，别客气，也别挂断电话，稍等一下，
1: 好
0: 嘞，
1: 谢谢。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说啊，今天这个也算是对对碰了啊。虽然说两位呢还没怎么这个接触过，也都没看过彼此的照片，但是柴先生应该是听到了盛女士的资料哈。咱们稍后呢，麻烦导播跟柴先生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咱也开始今天的一个幸福对对碰。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

0: 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1: 来到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哈，我们马上欢迎146号的财先生，还有379号的盛女士两位做客直播间，欢迎二位，您好，
2: 你好，佳怡，
1: 哎，都能听到是吧？
3: 听见了，
1: 哎，欢迎啊，
2: 您说话了，佳怡，你好，你好，
1: 您好，能听到男士的声音吗，盛女士？
2: 没听见，
1: 没听见啊，没关系，那现在呢？
3: 听见了，
1: 您能听到，财先生能听到是不是？
3: 哦，
1: 好嘞，
2: 那好像轻微有点声
1: 啊，声小是吧，
2: 听听
1: 啊，那行，这样您二位要听不清的话有啥事儿，二位可以问我好吧，二位来到直播间哈，您二位可以简单交流一下子，如果双方都觉着没啥异议的话，一会儿啊，这么的，我把盛女士电话号如果都同意的话我发给财先生，因为财先生有微信，他看到您号了给您打好不
2: 好。
1: 嗯，行，刚才盛女士说想问问财先生离婚多长时间了，财先生。
2: 对方领结婚，正在婚，他的前妻
3: 39岁离婚的
1: 啊，才像39岁离婚的，那才像您这些年也一直没再找一个人生活
3: 啊，东奔西忙的，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
1: 哦，
3: 晚年了，觉得孤单，想找个伴儿。
1: 哦哦哦，他39离婚的，那个盛女士，您听到了吗？
2: 嗯，听着了，他前妻在婚、
1: 啊，您能听到吗，才先生？
3: 听见了
1: 啊，您了解您前妻目前的状况吗？还有联系还是一点联系都没有？
3: 没有，一点瓜葛都没有，
1: 一点瓜葛都没有啊，那是这么个情况，盛女士没联系。
3: 嗯，
2: 他那个孩子情况是一个两，他能听着孩子说过呀，他前妻结没结婚，还是就一个人自己呢？
1: 那那才先生，您那啥呢？孩子知道妈妈的情况吗？
3: 他们知道吧？
1: 跟您不也不跟您提是吗？
3: 不联系，基本上不联系。我
1: 啊、
3: 我的生活状况就是孤单一个人，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1: 哦，您说就是孩子跟您也是很少联系，是这个状况是吧？
3: 对对对。
1: 哦哦哦，哦，盛女士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您了解了吗？嗯。
2: 我听见了，他那个子女是男孩女孩，是几个小孩，一个两个？
1: 嗯，才先生，
3: 一个孩子45岁。
1: 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
1: 啊。那才先生一个儿子45岁、
2: 啊、
1: 大概这么个情况
2: 啊。
1: 嗯，
2: 那就是下聊聊家里也可以，
1: 可以是吧？可以、
2: 啊、
1: 那这样您要同意的话，一会儿我把您手机号我发给才先生行吗？才先生
3: 可以可以
1: 啊，您有没有啥想问问盛女士的？
3: 基本上硬件条件都知道了，就是身体状况、年龄和工资收入。
1: 嗯。
3: 而且还是大专毕业。
1: 嗯。
3: 这些情况都知道了，关键就是看看软件，两个人说话，三观是否能够接近。
1: 行。
3: 晚年做个伴儿就完了。
1: 行。
3: 其他要求。
1: 行，没问题。那这样的话，双方那个啥，一会儿我就把联系方式给您二位互换一下子，要在这祝福二位了，好吗？好嘞，哎，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啊。
2: 那我
3: 感谢主持人。
1: 哎，没事，财先生、盛女士，两位再见吧。这样，我一会儿把您号发给财先生，您等财先生给您打电话吧，好吗？
2: 好，
1: 好嘞，
3: 节目就给他打。
1: 好嘞，再见。哎，拜拜。
2: 谢谢，谢谢，再见。
1: 我们再来迎进，这应该是317号王先生电话。您好，王先生。哎，已经挂断了，但我知道王先生应该就是想重播信息哈。那如果王先生在听节目的话，一会儿我给他重播一下子啊，没问题啊，王先生。

好嘞，我们呀，这个已经把盛女士电话号啊给柴先生的微信里边发过去了。你看看咱柴先生，我知道是他手机的状况哈，可能一直关着那个微信，刚才应该是打开了啊，打开了我就赶紧给发过去，我怕他收不着哈。也是在这儿祝福二位吧，也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然后我们盛女士啊，这么长时间是吧，来电话也是联系了一位男士，曲曲折折的，哎，但最后你看还是遇到了一个，我觉得他俩各方面条件也挺合适的啊。行了，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大伙儿哈也想加入到我们对对碰的行列当中，那大家一定是要每天关注到节目啊。想联系谁，您第一时间您跟我们来说。哎呀，至于为啥说要跟我们说哈，是吧？我觉得大伙儿，都听这么长时间了。也都明白对吧，我们就是说您大家都跟我说您汇总到我们节目组了，我们节目组是不是有一个最清晰的一个大家的近况的更新呀，是吧，都在我们这儿登了记了，是吧，别人想联系的一想联系二了，完了呢三也想联系二，想联系五，想联系七，你要是大伙儿都自己在那联系，你没几对能遇到一块儿的，咱说是不是啊。你要是都跟我们说，我们这儿都给您汇总了，整理好了，对吧？你想联系谁，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最近啥情况了，这样不也是更方便吗？更方便管理，对吧？所以说大伙儿一定有啥事儿，咱们及时沟通啊。像刚才那两位男士，资料呢，我们都下架了啊。我再说一下，是327号张先生和316号的孙先生都下架了。如果群里有想联系这两位的这个女嘉宾啊，您建议您再看看群里其他人的信息吧哈。这两位呢，目前都是有其他的女士在线下联络当中。行了，先听首歌吧，先来轻松一下，然后稍后的时间呀，我们在重播317号王先生的电话，而且呢也是在继续的接听大家的电话，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哈，那我们是一会儿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接下来的时间再迎接下一步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是不是征婚台子？
0: 对呀，没错。
1: 对对，我听一年多了
0: 您想来报名是不女士？
1: 对的。
0: 好嘞，欢迎您，您贵姓？
1: 姓王。
0: 王女士啊，哎，我也提醒您哈，咱也可以采取之前我们昨天那位女士报名方式啊，您可以说一个您自个儿觉得啊，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名字都可以
1: 说了。
0: 然后呢，你也不用说，不用在节目里自我介绍叫啥名，说别的就行啊。咱就，那我就称呼您王女士了啊。王女士，您今年多大年龄？生肖属什么？
1: 属狗。
0: 生肖属狗，您年龄呢？今年
1: 57虚岁。
0: 好嘞，您稍等啊。那56周岁对吧？属狗。
1: 对对。对的。
0: 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身高1.6米。
0: 1.6米，体重呢？
1: 54公斤。
0: 1.6米，54公斤。好，您现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退休了，这也又打一份工。
0: 退休目前在打工是吧？
1: 嗯，在长春。
0: 在长春。好嘞，您稍等啊。退休目前在打工。那您的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 哎呀，这个
0: 您说个大概数就行。
1: 说退休工资吗？
0: 都行，您就大概您觉着说一个什么样的数字范围，您能接受？
1: 退休工资少2000。
0: 2000，那你有双保吗，王女士？
1: 有。
0: 行，都有哈。您在长春是吧？
1: 嗯。
0: 好嘞，那您的婚姻状况呢？
1: 离异。
0: 离异，您稍等啊，我给您记录一下。您平时呢，这个忙完了工作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哎呀，我这是忙完了。养生或者是运动，走步，
0: 就是散步呗，散步听音乐哈。行，您身体状况咋样？
1: 没毛病。
0: 身体健康。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在一起？
1: 我一个人。
0: 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吗？
1: 有地方。
0: 名下有地方。行，一个人生活，能问问孩子啥情况吗？独立了是吗？
1: 我没有小孩。
0: 也没孩子是吗？
1: 对的。
0: 好的，那您想找啥样的？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1: 找一位年龄在65以内。
0: 65以下啊，您说。
1: 啊，首先你自己能做了自己的主。
0: 哦。
1: 不能谁说啥听啥，谁说都对。
0: 有主意的是吧？
1: 哦，对对啊。
0: 人
1: 品好。
0: 人品好。
1: 干净利索，不吸烟。
0: 干净利索，不吸烟。您接着说。
1: 不要小心眼儿的。
0: 您这具体是指哪方面的不小心眼儿的？
1: 比如说呢，就是出去，比如出去旅游，大家伙在一起啊，有男的，就是有男的说话了或者什么的，他就不高兴，不挑这种的。
0: 那这明白了，明白了。行，不要太小心眼儿的是吧？
1: 对。
0: 行，还有啥要求您说吧。
1: 我那个西安，我就记得边城有一先生，他说他找先从那个找一个先做保姆，我是先处，咱这只是搭线那个牵线那个平台，我先就是处的话，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先从保姆做起，如果行了再往下走，不可能做无偿的服务，不了解或者不干啥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们线下了解不到，现在人反正是我是做这个要求。
0: 我明白您说做保姆，那我能不能理解您的意思是就是男士每个月是要给您拿钱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不，一开始从保姆做起，不要说同居那种类型，那个先不要，不要考虑，像那个先不要考虑，因为行了再往下发展，不行的话就是完了你再找，我也再找，
0: 那那王女士我问您一下，那您不觉得您要直接当保姆，那您要是真是还说保姆得往对象上发展，我觉得您要钱来说的话，你反倒那你两口过日子，你这钱不反倒是更不好明算账了吗？是不这么个事儿？
1: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年龄大了，都各方面有子女，就是生活在一块儿，就是说比如说我嫁给他了，就是说随礼啦，人情往辈儿啦，或者是我生病住院啦，这一块就没法整。
0: 您是希望男士在生活上多负担一些，是这意思吗？
1: 我不是说那个意思，比如说就是说就是先从保姆做起，就像那位先生说，找一个每个月才给你多少钱，我先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你，就是不要通知那种类型，如果行了再往下发展，不行的话就是不要发展。
0: 啊，您是想从这个方式去看判断一下男士各方面的状态适不适合过日子？
1: 啊，
0: 您是想用当保姆的
1: 这
0: 种方式啊？这
1: 个年纪再早，咱不可能像这群里的有的，处个一年二年不行了再走了，我是想因为。毕竟是离异的，再走就讲话，过完后半生就完事儿，不可能再去折了。
0: 哦，您是想要，就是您，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是想慎重点，对吧？就是想要想要长时间判断一下。
1: 像咱们女人，比如说我是非常实在的人，有啥说啥。但是，因为有的嘉宾这里我，可能有一个跟我在一个地方，我感觉他说那话就不实在。
0: 哦。
1: 不太贴他那个
0: 行
1: 贴他
0: 那
1: 事。
0: 那我这样给您，那我明白您意思了。您那我给您写一下，就是女士同意先从保姆做起，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啊，
0: 行，明白了。那我这样写一句，我问一下那个王女士，我看到咱俩应该有微信对吧？
1: 有，因为我去年就听我说你
0: 啊，
1: 没好意思报名
0: 啊。行，欢迎您。
1: 多了，
0: 您是762号啊，王女士，好吧？
1: 嗯，好。
0: 哎，然后呢，您把也是您要总听，你也知道，把证件发过来给我们瞅一眼，身份证、户口本儿啊，如果都没问题了，我就给您加到相亲群里了，好吗？
1: 那个群我就不用加了，因为那个加那个群我也看见，大多数男士只给女士提供什么吃的啦，就是这一块了，那个就不要加了。我看那里的那个大多数，
0: 不是的，相亲群是相亲的群，王女士。相亲群里边那个都是男嘉宾的资料，我那个群里的成员都是女士，我们不是把男士女士全放一块儿的啊。您可以看到群里男嘉宾的资料是这样的。
1: 那我不要看了，就是因为他们也都在听，如果合适他们就联系我。
0: 您也不想加群，那您就是等着男嘉宾联系您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完了有适合我有那个啥有意愿的联系你，完了再联系，因为我在上班也很忙，我还不怎么愿意捅个手机。
0: 那行吧，那就到时候再说，您先把证件发过来，好吧？王女士，
1: 哎，好嘞
0: 好，欢迎您了，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1: 哎，好
0: 嘞，
1: 哎，好，
0: 再来迎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5015的朋友，您好。
2: 哎，
0: 您好，请讲。
2: 佳怡，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想联系一下326何先生。
0: 326何先生，您稍等啊，我给您瞅一眼。326何先生，您家在白城是不，刘女士？
2: 对。
0: 行，那我给您问一嘴吧。哎。行，那您等等，然后他回信了，我告诉您，好吗？
2: 好，
0: 好嘞，再见了。
2: 哎，好。

0: 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咱何先生啊，我说实话，咱何先生咱也不知道是啥要求啊。刚才我给他翻一下记录，咱已经从他报名到现在，我看看一位，咱就查着啊，咱查大概，咱都不查那个啥了，不往细了查了啊，我就看看大概两位。然后呢，哎呀，何先生天天给我发一堆短视频，所以我俩聊天记录吧有点多，我慢慢翻，三位啊，四位，我看看啊，这是几位了？我翻了一下子，五、六、七、八、九，就十来位。我大概翻眼得有十来位女嘉宾想联系过咱何先生，咱何先生好像基本没咋同意过。是不是啊？我再问问这个那个啥438号刘女士吧，看何倩能不能同意，能不能上马对对碰啊。行，接着来迎接热线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佳怡。
0: 您请讲。
1: 我想报名征婚。
0: 哎，欢迎您女士啊。那这样、您也是简单的说说您个人的情况。刘女士哈、刘女士，您今年
1: 62岁
0: 啊，属啥
1: 的？
0: 哎呀，
1: 属龙的，
0: 属龙的啊，62岁属龙。您稍等，我给您记一下子。您身高体重？
1: 身高1.57米，体重113斤。
0: 1.57米，113斤。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1: 1200。
0: 嗯，等会儿啊，您稍等。1.57米，113，对吗？
1: 对。
0: 哎，您是收入是多少？2200，对吗？
1: 3200。
0: 啊，3200有双保，对吧？
1: 对，
0: 好嘞。您是现在退休了对吗？
1: 退休了
0: 啊。您在哪个城市？
1: 长春。
0: 嗯，然后婚姻状况？
1: 丧偶。
0: 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没？
1: 喜欢旅游，跳民族舞。
0: 啊，跳民族舞啊。您是在那个老年大学还是哪里学吗？
1: 没有，我们有个舞蹈队。
0: 哦，好。
1: 然后还喜欢弹钢琴。
0: 哎，弹钢琴好。还有别的爱好吗？
1: 喜欢做面食
0: 啊，还爱好厨艺。哎呀，您这太全面了啊，还爱好厨艺。行，您身体状况我估计也不用说吧。
1: 除了血糖高一点
0: 啊，
1: 其他的都很好。
0: 您的血糖高涉及到就是日常得每天吃药啥的吗？
1: 对，吃降糖药。
0: 哦，吃降糖药 啊。
1: 嗯，
0: 那行，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对，一个人生活，有住房。
0: 一个人生活有房，那孩子也都独立了、是吗？
1: 对，孩子已经结婚了。
0: 好嘞，孩子结婚了。
1: 还有我还有车，会开车。
0: 哦，您还会开车。哎呦，还结婚了。
1: 13年。
0: 有车啊。
1: 嗯。
0: 那我这我也得给您写上哈，是不是、咱女嘉宾里来说这也是加分项啊。您说说吧，找啥样的？
1: 想找一个年纪相仿的，
0: 年龄相仿，
1: 68岁以内的吧，
0: 68岁以下，
1: 1.7米左右的，
0: 1.7米左右，您接着说，
1: 工资是6000左右，
0: 6000左右，好，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干净利索，
0: 干净利索，
1: 不抽烟，少酒。
0: 不抽烟能接受哈，少、少酒好。
1: 没有不良嗜好的，
0: 无不良嗜好。
1: 真心过日子的，
0: 真心过日子。我问一下，必须长春的吗？
1: 必须长春的。
0: 然后必须有房子吗？
1: 有房更好了。
0: 有房，那就是您不要求男士必须有房是吗？
1: 对。
0: 好，还有别的吗？
1: 子女呢？必须同意的。
0: 子女同意，老人再婚的。
1: 不找属兔、属狗、属龙的。
0: 不找属兔、属狗、
1: 属龙
0: 的。好，您那行，还有啥要求？
1: 暂时没想起来。
0: 好嘞，那这样，反正您想起来，您再跟我们说，好吧？
1: 行。
0: 您现在这些大概这条件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行。763号刘女士，然后我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是微信。
0: 行嘞，一会儿我加您，同样您得把证件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嘞，欢迎您啊，我们的763号刘女士。
1: 好
0: 嘞，期待您早日进群，再见。
1: 好。
0: 哎呀，今天啊没来得及给咱317号王先生重播资料啊，明天好吧，又也一天错一天的哈，明天给咱王先生播。那今天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啊，咱不见不散啊，拜拜。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长春的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誓愿普救寒林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的研发出乾隆

0: 型进食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1: 王老师，那么自从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以来啊，有非常多的患者朋友都低价体验到了医疗科技进步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治疗效果。有的时候我在直播间会接到他们的电话啊，大家呢都很感慨，说科技力量真的是太强大了，过去想尽办法都没治好的病，没想到用上生物新药效果这么好，更没想到的是高科技的治疗方法只需要2块钱。
2: 娜娜，没错，能这么想的患者呀是明智的，因为他们及时转变了观念，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也享受到了医学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治疗。就像一位老患者说的那样，他说，王老师啊，时代发展了，现在什么不升级啊，就连手机系统隔三差五啊还得让你升级，杀杀新病毒，是不是？更何况人呢，咱不说别的，就拿这个感冒来讲，以前流感呢吃点退烧药消炎药就能好，现在啊一般的药治感冒啊都不好使，为什么呀？病毒变异了，老方法不行了。咱不说别的，抗生素都升级到第4代了，大家想一想，一个感冒都得用上新药新方法，慢性疾病的治疗啊，不更得是这样吗？哎呀，说心里话啊，这位老同志啊思想很开明，他是个明白人，想问题啊很透彻。
1: 嗯，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2: 娜娜，人类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啊，对于疾病的认识和解决疾病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升级，就跟这个电脑升级手机升级啊是一个道理。病毒不一样了，你杀毒软件你不升级能行吗？同样，你身体里的问题越来越多，病症越来越重，你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老方法，证明他们只能做到控制控制控而不治，那你是不是应该转换一下观念思维，用一用现在最新的治疗方法，尝试一下生物新药啊。啊，如果说是我没有把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之前，那要说啊，说这个尝试生物新药对于普通家庭的患者来说只能是一梦想。为什么呀？就拿这个肽类药物来讲，之前市面上单一的肽类药物价格不是一般患者能够承受得起的，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一个月的费用啊就要8000到10000，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针的费用在1100块钱左右，谷氨酰胺肽一针呢7000多块。大家看一看，我讲的这是一针一支的价格，可是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它不一样啊，它不仅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治疗更全面了，而药价呢目前在体验活动之内一克只需要2块钱。这个价格呀跟其他肽类药物比较，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其实按理说啊，欧美发达国家的57美金的药价对于经济能力好的患者来讲可能不算什么，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你说我研发生物新药的意义何在呀？啊，所以啊，我在药价的问题上我是一直都没有松懈，不断地联系有关部门，最终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前

0: 荣长寿膏以2块钱的价格在全国大范围开展了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我这心里啊，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了。我的科研成果终于能够走进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家庭。对于我而言，我的科研成果有了用武之地，尤其对那些常年久病重病的患者来讲，乾隆长寿膏将是最有力的武器，它将啊带你走出一片健康的新天地。
1: 那王老师，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新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乾隆长寿膏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您能跟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吗？
0: 娜娜，这么说吧，简单讲就是因为啊，乾隆长寿膏能够真正解决疾病的病根儿。现在是什么时代啊？我告诉大家，叫做细胞时代。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已经进入到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上了。咱们打比方啊，你看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大夫第一步啊就是让你做化验，做检查。那么检查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你的红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等细胞的状态正常不正常。我说的是这么回事吧？啊，
1: 王老师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0: 娜娜，但这只是细胞在医学上的初级运用。这几年细胞在医疗科研上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你比如说啊，基因检测、克隆技术，而最突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医学肽类药物。我也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研究的就是生物医学，进行的就是肽类药物的科研。乾隆长寿膏和其他肽类药物的相同之处，就是能够修复细胞损伤以及脏腑器官细胞更新。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不手术却为你换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你可记住了啊，这不就是生命的逆转，生命的再生吗？
1: 王老师，如果换了新的器官，那确实是生命的再生啊。
0: 娜娜，你要知道乾隆长寿膏和以前所有的肽类药物最不同的地方，就是里面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比如说有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治疗肺病的抗胆碱肽，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治疗胃肠疾病的纤维素肽，各种肽治各种病，那最终实现的是多病同治、万箭齐发的治疗效果。其独特的科研技术、高超的提取技术，让乾隆长寿膏分子量特别小，更容易让人体吸收，达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啊，那么咱们讲到乾隆长寿膏的临床疗效，我呀就想说一位这个特殊的患者啊，他的整个治疗过程可以说令我印象深刻，甚至是震惊啊。这个患者呢，他叫赵小婷，很好听的名字是吧，是一位37岁的年轻的姑娘啊。别看她年纪轻轻，但是呢她患上了严重的脑梗。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会问这么年轻怎么就得上这种老年人得的病呢？我跟各位讲，脑血管疾病跟年龄有一定关系啊，但是呢要记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血液质量还有血管的质量。别看赵小婷才30几岁啊，可是她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平时啊就爱吃啊就这些什么高盐啊、高油啊、高糖的这个垃圾食品啊。哎，他呢就是好吃这些东西，而且平时还不喜欢喝水，那喝什么呢？就愿意喝碳酸饮料。就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他1米69的身高。各位听好啊，1米69的身高，体重是200来斤呢、啊、那不是胖啊，是肥胖，血液粘稠，血脂血压偏高。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多说几句啊，现在很多疾病啊都是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不良习惯对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导致细胞啊过早的衰老、病变和死亡。老年人呢也是一样。

像一些恶习、不良的生活习惯，什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些恶习啊，我说啊，能改的话一定要改，早早改。各位听好了，健康无论是什么时候它都是第一位的。好，咱们呢回过头还是说这个赵小婷这个姑娘啊，哎呀，她这个急性发作脑梗之后啊，被紧急送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命虽然救回来了，但是她的大脑细胞受到严重损伤，70%的大脑功能啊都丧失了，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啊，不能交流，就跟那个植物人呢差不多。你说这个年纪变成这样啊，你说他爹妈能不着急吗？可是传统的治疗手段、治疗方法能做的都做了。对于大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的损伤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回天无力。那么怎么办呢？接下来啊，幸好啊，这个孩子的叔叔是北京中科院的研发人员，之前呢在这个科研研发上啊和我有一面之缘，我们相识啊。赵小婷的叔叔啊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去啊生物医学研究院找一找王老师啊，让他给看一看，说啊他研发的乾隆长寿膏是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够对细胞进行修复再生，说这是你们最后的希望。哎，就这么着啊，赵小婷的父母找到了我。当时我一看他的情况啊，也确实非常危重啊，都不是严重，听好啊，我刚才讲他的情况是危重，可以说除了生物医学之外别的方法说实话不可能让他恢复过来。所以啊，我就把他收到了我们研究院，结果没想到赵小婷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无论是见效的速度还是治疗的周期都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当时我认为啊，他至少需要15天的时间才能从半昏迷状态恢复到意识清醒，结果呢他用上乾隆长寿膏仅仅7天的时间他就苏醒过来了，他能认清自己的父母了，15天能够回答简单的问题了，眼神呢从原来的混沌不堪变得明亮有神了。当时啊给他父母激动坏了，一个劲儿的跟我说，说王老师啊，你可是创造了奇迹呀。那么还不止这些，赵小婷从瘫痪卧床的状态恢复到下地行走只用了3个周期就完成了这一切啊，那么真正实现了生活自理。不光是赵小婷这样，除了他之外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有的患者呢当天就见效了，有的人呢呼吸顺畅了，有的人原来啊胃痛胃胀烧心打嗝的症状缓解消除了，有的人心脏感觉舒服不那么憋闷压气了，有的人呢关节不疼了能稍微活动了，有的人呢感觉头脑清醒了不迷惑不头晕了，有的患者呢血压血糖开始往下降了。所以说啊，我常常感叹，我说啊，细胞啊太神奇了，治病啊咱们必须从细胞上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治疗根本，细胞健康人健康，一点都不假，真实不虚。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要用上先进生物医学必须得加快脚步，因为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有关部门为了让生物新药普及，含有100多种肽的乾隆长寿膏在体验活动期间只需要2块钱啊，这个措施这个政策是为了什么呢？我要讲清楚，就是为了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体验到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我呢只是个科研人员，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从经济上帮助大家提高生活质量我做不到，但是呢我可以把我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能挽救一个是一个，

0: 能治好一个是一个。这样一来呢，患者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病情康复之后呢，不用再担负药费、检查费、手术费，啊，不用承担巨额的费用，从侧面呢，也解决了大家的困难。过去呢，对于心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眼病、肺病、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细胞病，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想治啊，也治不了。但是啊，现在最新的医疗科技出现了，大家得自己去争取机会，我们要相信科学，千万不能给自己留遗憾。好了，看看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全国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患者吧，我叫李文峰。
0: 啊，李先生你好啊，首都的朋友。你是什么情况？嗯，
4: 哎，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已经申请上了，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盒了。哎，这几天高兴的我嘴都合不上了，跟家里人说呀，我是着急把这个好消息啊跟你汇报汇报，因为我还想请你再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0: 啊，就是说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见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你这样啊。你把你的病情做个介绍，先告诉我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79了。
0: 啊，那老人家你身体怎么了？
4: 我说别的吧还行，哎，就是心里有点不太好，时不时的胸口老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还疼，要是一犯起病来以后啊，就觉得前胸后背哈像针扎那么疼一样那么疼。
0: 那你这是有心绞痛啊？啊，
4: 是，这个频繁犯心绞痛吧，后来也没办法，我去上医院看看去吧，做这个心脏平板运动测试。
0: 我知道，怎么样？显示是阳性啊？啊，
4: 是，大夫说吧，血管有这个堵塞的情况，让我住院做进一步照影。结果呢，做第二天的时候吧。就身上长了不少那个湿疹，当时大夫

0: 就没跟我说做这个造影。
1: 那非常不巧啊，就是没做上造影检查 是吧？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洗诊湿疹的情况一直也没好，这几天呢，心绞痛老是犯，又犯起来老难受了，心脏这块特别疼，吃点那个舒缓进行丸以后还能缓解一点。我就怕耽误了，要是犯了心梗，哎，这不就麻烦了吗？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1: 就是短的话，几分钟、十几分钟，人就死。那么这个病呢，确实很严重啊，搞不好吧，这个大活人啊，说没就没了。嗯，
0: 对。后来在广播里啊，就听着王老师你讲课了，你说这个前庭传授膏是专门从细胞上治病的，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就把病给治好了。当时呢，我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上网查一查看一看。我一看到网上胎的药物还挺好，说早就有了，治疗心脏的心肌肽，一针就1300块钱。我这一对比，咱这个前庭长寿膏一盒才2块钱，比国外的省太多钱了。
1: 没错，嗯。
0: 所以我这个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多等一天都有生命危险。这不就赶紧申请了吗？
1: 您刚才讲了啊，申请之前呢还特意查了一下，
0: 是
1: 确实啊，肽类药物早就有了，在国外呀、啊、都是单一的肽，它不像咱们是100多种复合肽，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他们呢就是单一的肽。解决一种疾病的问题，关键呢是这个价格昂贵，普通人呢根本用不起。
0: 哎呀，我申请了以后吧，用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
1: 那您说说什么感受？嗯，
0: 用上7天，晚上能睡好觉了，慢慢感觉到这个湿疹吧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呢，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你看现在走路啊，干点家务啊，出去买个菜，慢慢的啊都可以了。我觉得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明显不像以前了。听着动静大一点也难受，稍微干点活也难受。现在多少能多干点轻活了。
1: 哦，那我再问一下这位朋友啊，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您在使用了之后啊，您的心绞痛再犯过没有？
0: 一次也没犯过，
1: 一次没犯过啊，只有你自己亲口讲的，发自内心的感受才是真实的啊！别说别的，就是心绞痛不发生了，那么就不会引发心梗，心梗不发生，咱们的命就保住了，
0: 对，
1: 也不用啊再担心心梗发作，去支架去搭桥，去支付巨额的手术费，这是最大的好处和变化。我讲的都是实话啊。
0: 哎呀，其实我现在各方面我觉得都挺好，我就想问一下，我还用不用去做那个照影呢？
1: 王老师，我直截了当的回答你啊，只要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没有必要再做造影检查了，没有必要了。
0: 那还挺好的。
1: 啊，即使呢你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了。但是呢，有乾隆长寿膏为你保驾护航，我们能够快速通过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溶解清除你堵塞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斑块和血栓，啊，也不会发生意外，真的。
0: 哎，这就听你的了。哎，我现在就接着用那个乾隆长寿膏，现在比我吃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都省钱，咱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啊，我就多准备一些个，要不以后再真恢复到57美元一克，到那时候咱可用不起了。
1: 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话实说，有了科学的方法、先进的方法、能治病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那些缓解症状的方法呢？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说这个硝酸甘油啊，都发明了100年了，这个药大家呢一定要了解，谁发明的你们知道吗？ 啊，
0: 诺贝尔。

0: 啊，咱们都知道诺贝尔这个人，诺贝尔这个人发明的硝酸甘油，但是我负责的说啊，如果没有乾隆长寿膏，硝酸甘油这个药物是伟大的，真的，它至少能够缓解症状，保命救急，能保命这个意义就非凡，但是它真的是不治冠心病。那么乾隆长寿膏在这个方面呢，我实事求是的跟你讲，只要你坚持治疗，即使有一天你想去做冠脉造影啊，说我就想用啊100天乾隆长寿膏啊，之后呢我就想去测一测到底怎么样啊，那么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别看你70岁了，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没有一点堵塞的地方啊。
1: 那也太好了哈。
0: 嗯，是啊。哎呀，我说这话要负责的，真的，因为我们能够啊把你堵塞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都给你溶解清除，一点后患都不留。当然呢，最重要的，我们还能够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你心肌的收缩扩张功能，全力恢复心脏的动力，这是强大心肌的法宝啊。而且从心脏的状态来讲，100天之后呢，完全可以说在不手术不换心的前提之下，为你啊重新换了一颗心，一点都不夸张啊，你放心吧，坚持使用，听我的，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不用谢，这位朋友啊，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我在此啊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谢谢，那谢，再次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等了半天了啊。
3: 是的是，我是西安莲湖区的受益者。
0: 哦，咱们西安的朋友啊，陕西的啊。你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7岁了。
0: 啊，你好你好，什么情况你做个介绍。嗯
3: 嗯，我打进电话了，我可激动。你说我这一激动准备了一肚子感谢的话呀，一紧张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咱们就像唠嗑一样，像唠家常一样啊。我跟你讲，有很多患者啊都像你一样打进来电话啊，就总想向我倾诉，我呢也愿意听你们真实的声音，是吧？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有什么事儿您就照直说。
3: 好的，王老师，我是乾隆长寿膏的老用户了。嗯，我这用了快100天了，这次2块钱都能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又申请上了。哎呦，你真是让我治病没有门槛，什么家庭啊都能用得起，我得给王老师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好好好啊，那你说一说你这个身子骨原来怎么了？
3: 我吧原来就是有这个高血压有20多年了，19年嘛突发脑出血，这出院之后呀右边身子就偏瘫了，胳膊吧不论拿什么东西都是抖的，拿不住，这腿吧走路画圈，拖着腿走路，一天到晚这头呀迷糊，耳朵还嗡嗡响。没办法，家里条件还不是很好，就借钱到理疗康复中心做了一段康复训练，也不行，解决不了后遗症的问题，喝水喝粥都呛，吃药片吧都吃不进去，太严重了，血压吧一直控制不住，总是高，最高的时候都190多了。
0: 哎呀，那可太危险了，这么高的血压很容易造成脑出血再次发

0: 声啊。
1: 是啊，我这一天呀心情也不好，坐在床上还下不了地，吃饭嘛也吃不了，老爸给我整的像小孩那样的，就是围兜带上，一天24小时都栽不下去，还给我尿，就是穿尿不湿，你说我这心情能好吗？我这一天一会儿哭一场，一会儿急眼，一会儿骂人，心里能好受吗？
0: 我太理解你了，真的，你太不容易了。
1: 别给家里人添负担累赘，孩子一片好心给我买保健品也不管用，偶然的机会听到你的节目，听是补钛治细胞的方法，还是国药准字的，我就心思着呀这挺好，抱着试试的想法，我就想再不管用，哎呀就不吃饭了，绝食，谁喂我也不吃，就想试试。哎呦，我这一试可不要紧，咱这药真是治大病，太让我惊讶了。用了有10天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原来是硬邦邦的，现在怎么灵活点了，柔软了，还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0: 对呀，是不是用了之后摸着有热乎气儿了啊？
1: 对，就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我赶紧呀给老头说，老头你快摸摸我这腿怎么温乎了，还能活动了。哎呀，老伴儿一看呀他掉泪了，你就接着吃。就这么的我就接着吃，吃了一个月的时候，老头扶着我怕我摔，那个愣扶着，我都不用他扶，自己慢慢的能下床了，胳膊腿好使了。哎呦，全家人都乐坏了，这不接着用，现在快用100天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常年的高血压吃到30天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就吃乾隆长寿膏，现在嘛血压低压85，高压125，太正常了，可以说非常完美。而且现在吃饭自己吃，围兜早都栽下去了，照着镜子看我又挺美了，我年轻时候也是个美女。哎呀，我还洗脸抹点化妆品，太好了，你说我好到这种程度，王老师，我先给你鞠一躬。
0: 用不着，用不着，真的老姐姐啊，咱们用不着这样，我受不起。我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打电话呢都很激动啊，我能理解。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哎，确实啊，在你用上乾隆长寿膏这个生物新药之后，用上国际一流的治疗方法之后，给你带来的改变，让你真正变成了健康人，甩掉了中风的后遗症啊！你这个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咱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咱们这次治病方法选对了，而且赶上好时代了。过去治病啊，没有好方法，像脑出血有了后遗症之后，不是吃点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康复训练，要不呢中医中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咱们说这些药解决问题吗？它不解决问题，是不是？
1: 哎呀，一点都不解决问题。
0: 我跟你讲啊，您刚才介绍情况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说这个手啊想干啥就不好使啊。你知道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儿吗？就是大脑神经出问题了。大脑神经出问题，就是脑神经细胞发生病变了，根儿还是在细胞，那咱们怎么治啊？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肽类药物，就是肽。很多人说太神奇了，为什么乾隆长寿膏治病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肽在欧美国家很早以前就被称之为人类的生长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肽，人呢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真正的新陈代谢。别的不说，咱们乾隆长寿膏蕴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使脑神经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大脑的命令才能够传递出来。

0: 咱们打个比方啊，怎么说呢，就相当于啊这个电灯的电线断了，乾隆长寿膏呢就给你接上了，电流呢就通过了啊，你一碰开关这灯就亮了。实质上咱们打这个比方啊，那么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才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你现在呢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心情也好了，我呀都替你高兴。
1: 哎，王老师，我吧也没啥文化，自己吧想了好几天，编了几句顺口溜想送给你，也不太押韵，你就理解我的心情就行了。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啊。
1: 王老师，你辛苦搞科研，为民做主，解危难，乾隆长寿膏治病效果快又专，让我重病康复健，恢复年轻好体态，生活能自理，还能去买菜，2块钱一克，赶上好时代。感谢王老师，心中有大爱，我生活幸福，阖家欢乐，健康春常在。我写的不好你别介意，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我明白，我明白啊，发自内心的感受啊是对的啊，这就是康复之后的喜悦，我太理解了啊，多好啊，治病效果快啊，重病康复，恢复年轻态，2块钱一克，赶上好时态，你写的不错呀，挺好的啊。
1: 王老师，我现在早晨、中午跟晚上各一次这么用着呢，还用再调调吗？
0: 哦，你都用100天了啊，你这样你调一下吧，你这样把中午这一次啊给取消了。嗯，
1: 那好，太好了，验证了你讲的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太好了。
0: 好好好，没错的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天津河西区的一个新患者呀。
0: 啊，新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呀？
3: 王老师，我这几天每天在家听您讲课嘛，我挺喜欢听您讲课的，讲的有道理。而且呢，我还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一克才2块钱，这花不了几个钱呢。所以说呢，我也想申请个名额，但是呢，我也想让王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呗，能用不能用，您给我诊断一下。
0: 啊，能用不能用啊？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5啊。
0: 你身体怎么了？
3: 我是慢阻肺10来年了，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这个烟龄啊，抽烟将近有三十来年了吧，一天最少得一包烟下不来啊，这都10来年了。原来啊是轻度的慢阻肺，现在呢发展到重度了。
0: 哦，那你都是怎么治疗的？你跟我说一说。嗯，
3: 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布利格福吸入剂，不是在控制是吧？这只能控制呀。我现在就是跟您说话之前不是喷点药嘛，稍微动一下就感觉这个气啊就不够用了，就喘啊。您听我这嗓子眼里边就是呼噜呼噜的那种不清楚啊，你上个楼梯啊就是只能走一层，有洗个澡也不行啊，那擦个身子都不行，痰还特别多，就是没感冒。

0: 冒的情况下就是白痰，只要一感冒就是那种黄痰，啊，一变天的就会喘，主要是啥呢？就憋气上不来气。
1: 哦，我知道啊，慢阻肺啊，这是很严重的一类疾病，久治不愈。像你用这个布地格福啊，这些都是控制的啊，就是这个效果有没有有啊，但都是控制啊，包括呀、吃很多药也都是缓解症状，也就是说这个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犯，是不是？
0: 对对，不光是这个慢阻肺的问题啊，今年不是做检查吗，体检的时候又查出来血糖也不好。
1: 哦，血糖不好，那这个血糖数值是多少啊？
0: 就是早晨空腹9点多，9.1，后来又做这个糖耐量嘛，糖化血红蛋白和那个胰岛素检查。
1: 胰岛素是什么情况？
0: 检查结果显示这个胰岛素是正常的。
1: 那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
0: 那个是7.8呀。王老师，您说我这个算不算确诊这个糖尿病了呀？
1: 确诊了，已经确诊了，就这个数值已经说明你患有糖尿病了、你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糖尿病，实质上在这之前多长时间有这个问题啊，很难确定了。这个糖尿病的确诊指标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只要是空腹血糖超过 7.0 毫摩尔每升，一次就可以判定为糖尿病。只要空腹血糖达到啊，达到过 7.0 啊，就能判定为糖尿病啊。你听明白了吗？啊，你这个血糖，刚才你讲空腹都 9.1 了，那餐后不得十多个呀？啊，
0: 是，哎呀，这老毛病没治好，新毛病又来了。这光这个肺病啊，也治了10来年了，这没就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吸的药也吸了，也吃了，但是呢，就是感觉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我就想换个方法呗。这不听到王老师您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能够补肽啊，治细胞啊，说里面呢就是这100多种肽，还全面。我就想问问王老师，您就给我交个底儿呗，实话实说就行。这个我这个情况，这个乾隆长寿膏能不能用，好使不好使？
1: 哦，好，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开办这个栏目至今，我要做的就是传播健康正能量。那么我要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当今世界上领先的生物新药。我要告诉大家，咱们治病呢一定要从细胞上治。您刚才讲啊，像您这种咳痰喘类的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包括什么呢，气管炎、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甚至肺心病等等，很多朋友在治疗的时候都是采用一些方法控制症状，缓解症状。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讲控制，控制，控而不治。用药的时候呢，能够缓解症状，控制症状，但是药劲过了该犯还犯，是不是？
0: 对，对呀、
1: 我们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病是打哪来的，知道吗？你只有知道这个病打哪来的，才能够把病快速治好。啊，这实质是方向和目标的问题。大家要记住，人类到目前为止，对自身的研究已经进入到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咱们得病一定要记住，就是细胞的病变，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当然呢，我们说不同的疾病啊，是由于不同的细胞病变造成的。你这个慢阻肺啊，我就给你交个底儿，属于肺泡细胞的病变啊，这是最基本的，你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你用平喘的药、止咳的药，包括激素类药物等等，都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病啊就是久治不愈。所以在这儿呢，我给你讲解啊怎么治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记住，乾隆长寿膏能够实现针对人体细胞进行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

0: 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几乎涵盖了人体啊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解决细胞的病，从而提升组织器官的功能。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最终实现的是多病同治，是万箭齐发的效果。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你的肺泡细胞病变以及支气管黏膜细胞的病变之后，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将全面得以恢复。我告诉你啊，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为你全新换了一套呼吸系统，你的肺脏、支气管啊，都等于换了新的一样。我负责的讲啊，这就是功能全面提升，生命得以逆转。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乾隆长寿膏是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够对细胞进行修复再生，这是你们一体多病患者康复最大的希望。除此之外，任何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同样同理啊，我们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能够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能够使人体啊正常分泌胰岛素，直接在体内完成糖代谢，解决高血糖的问题。这种解决啊，可不是说啊是让你血糖控制住稳定住，而是通过使用之后呢逐渐的恢复正常，最终实现血糖稳定。所以说啊，这是科学的方法，您呢应该尽早用，没有问题的。
1: 好，王老师，您这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你看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科技新药，我也有信心了，真是太好了，王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去。
0: 没错的啊，现在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1克2块钱啊，咱们就能够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千万呢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尽早使用，早日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那谢谢王老师，再见了。
0: 别客气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400-163-6311400-163-6311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王老师。
0: 哎，向您问好，你好啊。
4: 哎呀，王老师，谢谢您对这个老百姓这么关心，这么爱护。你说上哪找你这样的好人去呀？
0: 您过去。

0: 讲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1: 啊，我是大同云州区的。
0: 大同云州区的啊，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3岁了。
0: 啊，73岁了啊，老人家了
1: 啊。
0: 你好啊，你打来电话，我先问一下，这个乾隆长寿膏您是用了还是没用？
1: 我用了，用了有一个月了吧。
0: 那咱们先说一下用的效果满意不满意？
1: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个打电话哈。我这就是越着急吧，这越是说不出来。咋说呢？我反正我就是觉得好。我早知道吧，我就抱着这个态度。你说人家别人都好了，那我肯定也能好呗。
0: 是，好就行啊。那你说说原来你有什么毛病啊？
1: 我就是这个胃，哎，一开始吧，就是又肿胀又灼热的，完了还反酸，反正咋样都不行，就是不好受。嗯，何况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吧，我感觉挺好，主要它这用了也胃也不难受了。一开始吧，我这个腰也疼，腿也疼，腰呢挺不起来，腿呢也伸不直，吃上这个药吧。哎呀，也就是个20多天吧，我就感觉特别的那个好了，就是感觉这个走道也快啦，也有劲儿啦，迈步也觉得轻快啦。
0: 哦，老人家就是说您过去这个腰不好，腿疼，腿也特别软，腰也挺不起来，那么现在都好了是不是？
1: 啊，就是啊，我现在吃这个药啊，吃的感觉人特别有精神，腿也有劲儿了，就这个走道就明显的快了，关节吧，现在感觉就是灵活自如的了，也不疼了。
0: 那您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毛病吗？
1: 啊，我这个那个啥，血压我有点高，原来吧是180，最高的时候有这个208吧，哎，这不这会儿这现在好了，不那么高了。现在吧，我上午量，高压是个130，低压是个85那样。
0: 啊，老人家您73岁了啊，这个血压太正常了啊。
1: 哎呀，就是我反正是觉得真挺好的，这个脑瓜子也不迷糊啦，心脏现在更觉得没问题了。原来吧，我这个早晨一起来，就有的时候就那个疼一阵了，哎，现在不辣。之前呢，就是检查说我是个心肌有缺血，还有说我是啥冠心病。
0: 那就那个时候啊，你都有什么表现？你说一说。
1: 哎呀，我就是心花的厉害，这个心跳吧也不规律，另外就是还气短的不行。
0: 那么包括这个心慌、胸闷、气短、心悸。偶尔还有疼痛，您这就是冠心病啊。
1: 哦，哎呀，反正是心慌气短，我都有了。
0: 咱们现在这个心慌胸闷气短是不是都没有了？
1: 啊，现在是没有了。反正吧，这睡觉现在也挺稳当的，睡得也香。另外吧，我还有啥了，原来我这个肾也不好，不太好，总是那个尿频嘛。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尿频呢不一定就是肾不好啊，咱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小便频繁就是肾不好，我们必须到医院呢做相关的检查，比方说这个尿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等等都要去查的。但是你坚持使用乾隆长寿膏，咱们可以提升肾脏的功能。
1: 哎呀，那我就那个不查了，我就寻思了，我说也不疼不痒的，你说给人那个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0: 咱们好好坚持用啊，这病啊就都好了啊。
1: 哦哦，就是，哎呀，都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嘛，真的太好了。哎呀，我这是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
0: 你别总夸我，老人家，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但是老人家，现在呀，咱们也不用借钱了，也不用砸锅卖铁了，现在一克才2块钱。有了生物新药体验活动，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就可以使身体全身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促进全身啊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所以到时候啊，不仅战胜您所有的疾病， 不光心脑得

0: 以康复，而且呢还能够100天之后是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不光治好您老人家的病，咱们还能够健康长寿啊。
1: 好，那我谢谢老师了。
0: 别客气，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老人家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400-163-6311，400-163-6311，我们再会。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回忆的浮动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身影，将喧嚣的世界装点的简单又多彩。每当拉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我们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滩让叶丽仪红透半边天了，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澎湃的歌词就来自于火遍亚洲的女歌王叶丽仪。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王明荃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面孔呢，随着好多经典香港电视剧的流行呢，不知温暖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由他主演的电视剧《中国香港》拍摄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演唱的同名歌，让我们永远都无法忘怀。可以说，在很多 KTV 里边都是必须点的歌。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王明全曾经两次罹患癌症，但是依旧是笑对人生的。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就像他曾经说自己的名字，明代表着出生地，上海的崇明岛，全呢是一种草，它是一颗平凡但是永远照亮人们心中的独特的那种小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享受回忆的醇厚吧，还喜欢哪些老歌呢？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尘世的繁华，刚才说起起落落，心情悲喜交加，就如得失，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得之坦然，失之泰然，习惯就好了。这一切都是纷纷扰扰的世间相吧。四季流转，四时景致，陌上开花，思绪飞花飞满天，心随花片飘飘落。聚中有散，散中有聚，应当有一种安静平和的心去面对人生那种自古的聚散吧。其实人生年华一直在流逝着，

流年的心灵呢，也一直在交汇着，隔着山，隔着水，却隔不断牵挂，穿越万水千山，总是情的。还记得罗文吧？他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他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在香港流行乐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歌《尘缘》。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

0: 聊得来。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

0: 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小哪吒蹦蹦跳跳，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倒在箭楼里头这一瞧啊，嘿，在神龛上头供奉着弓箭呢。当然这张弓和这三支箭呢，那不是一般般的，乃是李靖镇陈塘关之宝啊。想当初李靖学艺的时候，授业老恩师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这么一套法宝，就是这张乾坤弓，还有这三支震天剑。这都是想当初皇帝战蚩尤时候所用的宝物啊。往这儿一摆，哎，不用使唤，这座陈塘关呢就能够太太平平。李靖呢对这宝物啊也是非常的崇拜，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亲自来烧香磕头。那么小哪吒头一次上这儿来，所以感觉非常的新鲜，哎，一伸手把这张弓给脱下来了，一看这弓，哎呀，可是够大的，往地上一戳，就这个头啊比哪吒还要高出去一拳，再一拉这弓弦，哎，嘎吱，哎，嘎吱，哎呀，呵，怎么这么硬啊？哪吒可不知道，在整座陈塘关来讲，只有他爸爸李靖能拉得开乾坤弓，剩下旁人呢都白给。哪吒就不服这劲儿啊，哎呀，三少爷我就这么废物啊，拉个弓都拉不开，我成白吃饱了，哎，不行，说什么我也得，哎，较较劲。他呀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就玩了命了，哎，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一使劲，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简短截说呀，是连拉了三个满啊。哪吒感觉非常的开心，可又一琢磨，光是拉弓啊它是半套，要想全部的 happy 起来呀，那得射这么一箭。他扭头一看，这箭壶里头啊供奉着三支震天箭，他一伸手啊，唰，拔出来一支，一看这凋零箭上头啊是金色的，往箭杆上一瞅呢，哎，有一行小小的金字，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哦，哪吒乐了啊，这是我爸爸的剑，还写着名呢。哎，也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啊。哎，看起来我爹是正人君子，剑上头写上自己名字，哎，将来射死哪员敌将，就明告诉他是我李靖把你射死的，哎，你怎么地吧。那显着多爷们儿啊，比那蔫巴出溜的做了好事不留名那可强多了。哪吒呀越想越高兴，这才认扣

弦，把这支箭呢就吊到弓上了，再一使劲，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拉满了，弓开如满月，是箭走赛流星啊！一松手，嘎巴人，可了不得了！这支箭离了弦之后啊，就有一阵风雷之声，吓得小哪吒一闭眼睛啊！等再睁开一瞧，坏了，这支箭已经飞入了云端，往西南方向就飞过去了，一路霹雳闪电呢，就好像现在那个弹道导弹，差不多少，唰，可就没影了。哪吒心说坏了，那坏了，坏了，坏了，真没想到这一箭能射这么远。这要是射得比较近呢，我赶紧跑过去把箭给捡回来，放回原处可就没事了。可现在把这支箭给射丢了，这么好的玩意儿，我爹要是过问起来，恐怕又得生气呀。哎呀，算了吧，我呀不能承认这个事儿。他赶紧把这张弓放回原位，箭壶呢也重新摆好了。一琢磨，这少了一只啊，三只变两只了。我爹呀很容易发现，干脆我呀找一只假的吧，冲冲数。他呀溜溜达达下了城楼了，找这个兵刃架子武器仓库，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么来一只凋零剑，这样子呀跟震天剑还真就差不多少。他本儿往这剑壶里头这么一戳，就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了。拍拍小手，乐乐呵呵下了箭楼，没事人一样他走了。他是没事了，可是万没有想到射的这一支箭可惹了大祸了。就这支箭一下子射出去108000里，您说够远不够远呢？就在那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做骷髅山，山上啊有一座古洞，叫做白骨洞，洞里边呢有一位出家得道的女人，叫做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啊修炼已经5000-6000年了，这个人在道行上那是非常的高明，领着两个小徒弟，一个叫碧云童子，一个叫彩云童子。今天这事儿呢也比较巧，碧云童子拎着小花篮在骷髅山一带呀正采药呢，嘴里头哼着仙歌，乐乐呵呵的。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身背后啊响起来风雷之声，这碧云童子可不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抬起头来仔细的观看。哎呦呵，可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云彩里头闪出了一片红光啊，唰，奔他可就来了。什么玩意儿啊？书中代言，正是小哪吒射来的那只震天箭。这碧云童子还没看明白呢，这支箭呢就给他射上了啊，是正中哽嗓咽喉啊。这小童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咯儿老当时是气绝身亡，就给钉到石头上了。当时这药篮子啪嗒掉地上了，顺着山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滚了下去。在山坡底下呀还有一小孩呢，谁呀？就是彩云童子，在那地方啊正采着野花玩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通一声，紧跟着叽了咕噜这药篮子滚下来了。彩云就知道不好啊，赶紧顺着山坡往上跑，师兄师兄您怎么了？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谁把我师兄给射死了。这彩云童子顾不得干别的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洞里头跑。

0: 进了白骨洞了。石矶娘娘呢，正在那块儿啊，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彩云童子就进来了，师父啊，大事不好了，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箭，把我师兄给射死了。
1: 哦，这人在何处呢？
0: 哎呀，就在山坡上的，我可没敢动啊。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就像飞一样啊，赶到了出事地点。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徒儿啊，这平白无故的，这是怎么个缘故呢？石矶娘娘赶紧过去，把这支箭呢就给拔下来了。赶紧找大抹布，哎，刷刷刷，把上边的血迹给擦干净了，拖到眼前仔细的观看。啊，可恼啊，可恨的！石矶娘娘当时是怪眼圆翻呐，哎，这女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哎，不是杏眼是怪眼，因为她呀看见箭杆上写着一行小字呢。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哎呀呀，这个李靖这是挑衅呢，啊，够牛的，做了好事还留名啊，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跟你一无冤是二无仇，因何下此毒手射死我的徒儿呢？我岂能善罢甘休啊。彩云童子啊，有你看守洞门，为师去去就回。石矶娘娘口吐仙气啊，唰化作了一只青鸾呢。石矶娘娘一迈腿啊，本儿登上了青鸾。这青鸾是什么玩意儿啊？哎，简单说吧，就是绿了吧唧一只大鸟啊。这是石矶娘娘的交通工具，她一拍这青鸾啊，唰，展翅摇铃就飞上了天空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陈塘关。这石矶娘娘就在半悬空中高声喊叫：“李靖啊，李靖，你还不出来见我！”李靖这两天呢，身体不太好，大概其呀、啊、是伤风感冒，哎，正甩大鼻涕呢，在这个堂上啊坐着喝茶呢。一看这李靖啊，就不懂得食疗食补，也不懂得喝茶的科学。哎，感冒了你不能喝茶，越喝越肺呀、啊。哎，他不知道，哎，滋溜滋溜一个劲儿的往下灌，心里头呢还非常的烦闷。就想着这些日子发生这些事儿，哎，不痛快，哎，也不知道这老龙王上哪儿去了，这么大的事情能说善罢甘休吗？他呀又恨哪吒，为什么要出去给我惹事儿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呢叫他的名字：“李靖啊，还不出来见我？”哎呀，李靖心说，这谁呀，怎么这么没礼貌啊，还直呼姓名。他呀气呼呼的迈步离开院落，哎，倒在帅府门前呢。这门前是一个大广场，抬头往半悬空中观看，影影绰绰可就看见了。要是旁人呢看不见，但是李靖能看见，因为他呀也有半仙之体，哎，这视力也特别的好，跟那个自带望远镜啊差不多少。他一瞧，哎呀呵，原来是石矶娘娘，不敢怠慢，赶紧撩衣服可就跪下了。老娘娘在上，弟子李靖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啊。哼哼，李靖啊，少要花言巧语，你做得好事，我特为找你算账来了，这黄金力士何在？小神在此。答应一声啊，黄金力士唰就在这云端现形。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什么叫黄金力士啊？哎，就是傻大个儿，

专门给这些神仙呢打工的，光干活还不要钱，哎，就这种智商。这就得说神仙呢有能耐，能找着这样的打工的，得节省多少工资啊。嗨，闲言少叙，单说这黄金力士现出了身形，石矶娘娘呢用手一指，与我拿下。黄金力士这傻大个儿答应一声，遵了法旨，一转身形啊，唰，由的云端可就落下来了，不容分说呀，上前抓住了李靖，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又飞上了云头。陈塘关的兵丁家将啊可都看见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菜了，咱们大帅怎么让这大傻子给抓走了？哎呀，大伙儿啊是乱作了一团，有人呢撒脚如飞到后堂去禀报夫人。这帅府怎么乱咱们呢先不说，单说石矶娘娘把李靖啊直接就拿回了骷髅山白骨洞，是升座莲台呀，吩咐一声把李靖带到了面前。李靖赶紧规规矩矩的往那儿一跪，老娘娘啊，弟子何罪之有，触犯尊严，请娘娘明示。哼，你还敢嘴硬，李靖啊，我知道你的根基，想当年你也曾修仙访道，不过呢是半途而废，你食了人间烟火才跑到陈塘关当起了总兵，锦袍玉带也算是不含糊了。想当初啊，我跟你师父杜恶老真人也曾多加美言，你呢才有今天，可是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因何要用剑射死我的徒儿，还不从实讲来啊。老娘娘冤枉啊，冤枉，弟子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啊，我可没干这种事儿啊，都你还敢嘴硬，来人呐，把证据拿给他看。有人过去把震天剑呢就拿过来了啊，啪往地上这么一扔，李靖在那儿跪着呀，赶紧捡起剑来这么一瞧，哎呀，的确是自己的东西。李靖还纳闷呢，这玩意儿在敌楼上头搁着呢，啊，在佛龛那儿供着呢，到底是什么人随便动用呢？我怎么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呢？石矶娘娘把眼一瞪，李靖啊，这是你的不是啊，回老娘娘，此乃震天剑，正是弟子之物，当年是我授业老恩师赠送于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动用啊，一直供奉在佛堂，今天不知他为什么会飞到此处，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哦，李靖，你还想狡辩，那么不是你干的，你说他是谁干的？弟子的确是不清楚，如果老娘娘能开恩把弟子放回去，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把真正的元凶送到这骷髅山白骨洞。好吧，李靖啊，我相信你的人品，当然了，我也不怕你逃跑，暂且呀就先把你放回去，哎，你拿着这支剑回去仔细的查找，如果说找到元凶，那么万事皆休，如果说找不到，那就由你顶罪啊，老娘娘弟子知道。回去吧。是，把李靖吓得呀跟小蒜一样，倒退着从这白骨洞里头出来了，伸手这一抹呀，好家伙，满头都是大汗呢、啊！哎呀，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我先回家，我查查吧。

抓了一把土啊，啊唰，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呜呜，他回来了，哎，这速度也是够快的，十万八千里是说到就到啊。等到的陈塘关，那是低头搭了甲的，哎，掸掸尘土，迈步进屋，见到了他的燕氏夫人，哟，老爷呀，您这是上哪儿去了？哎呀，一言难尽呐、啊！夫人呐、啊，你看看这个呀，这不是震天剑吗？是您的宝贝呀、啊！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竟敢私自动用此宝，射出去十万八千里呀、啊，把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的宝贝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娘娘是才把我拿去问罪，我说我呀得回来调查调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夫人呐、啊，你说咱们陈塘关谁能干得了这个事儿啊？呀，老爷呀，这可不好说。据我所知，那张乾坤宫，那一般人可拉不开呀。啊，是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射此箭呐。刚说到这儿，外边啊本儿蹦进了一小孩，哎，正是哪吒。爹，这箭呢我能射。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来接听96110。
1: 殷纣王是十足的暴君，为了给他媳妇儿治病，要把他叔叔开膛摘心。众武士往上扬，亚相比干可不干了，一声断喝：“且慢，我看谁敢碰我呀！我乃是三朝托孤的重臣，

昏君呐、啊，我纵死九泉之下，也要追魂索命啊！再说旁的也没有用了，反正是活不成了，判死刑了吗？再看比干，把帽子打掉，袍子脱了，外衣闪了，就剩下里边的内衣，内衣呀、啊、也是长袍，把这带子

给我开膛啊，我自己就要摘心。内侍迟愣片刻，纣王把嘴一努，把刀子给他递过去。真够狠的呀，一把利刃就交到了比干的手中。再看亚相，一翻腕子把刀尖就朝里了。昏君呐，我死之后恐怕你也没有好结果啊，哎，死的比我得惨100倍呀。我说叔叔，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行不行啊，我死不死的跟您老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要的是你死，赶紧给我剜心，哎，再不下手再要迟愣，我可就派人给你帮忙了啊。比干气的呀脸都绿了，就听见咔哧一声，纣王也不敢看了，把脸甩过去了。可有人瞪着眼看着呢，就见亚相比干这一刀子就扎到肚子里头了啊，唰啦这么一豁，来了个大开膛啊，然后嘡啷啷啷把刀子给扔了，一伸手到这里头就滑了去了，左滑了一圈右滑了一圈，哎呦，肚子里头这零件倒是挺全的，肝胆脾胃肾，大肠小肠12指肠，哎，沙肝连铁，膀胱，哎，连这个阑尾都不缺。哎呀，比干呢，在里边摸了半天，说实在的，这些玩意儿哪样都舍不得往出掏啊，可是不掏不成啊。最后老头子一咬牙一跺脚，把自己这颗心呢就给抓住了，咔哧就这么一揪，把心脏给揪掉了，哎，往外头这么一陷，血淋淋的，那颗心呢在掌中嘣嘣嘣还直蹦呢。比干也琢磨，哎呀，都说我这颗心是七窍玲珑心，是那么回事吗？我仔细的观察观察吧。瞪大了眼睛这一瞧啊，他也没看出来哪儿长着七窍呢，哪儿像是玲珑。哎呀，这就是妖妃妲己定的一计，什么七窍玲珑心呢？我这就是普普通通的心脏，哎，他就是想让我一死啊。老头子吧唧一下把血淋淋的心脏就扔到地上了，然后把袍子这么一掩，那个血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往下滴。可这事儿挺邪门，按理说这血呀应该哗哗的往外流，就跟开闸一样，但是没有，比干拿袍子给捂住了，他是转身就走。这时候纣王转过身来，一看地上有一颗心在那奔巴直蹦，再看他叔叔面似淡金呢，绷着脸就下楼了。哎呦，纣王也纳闷，这人没有心怎么还能走啊，啊，这怎么回事啊？他哪儿，这是姜尚姜子牙那个符咒起了作用了。再看比干下楼一语皆无，转分工楼，过玉龙桥，奔九间殿，过九间殿就奔五朝门呢。这阵儿啊，消息已经传开了，文武百官全都听说了。什么啊，天子他媳妇儿就那个妖妃呀有了病了啊，要吃丞相的心。哎呦，世上还有这种事儿吗？大家伙齐聚五朝门，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人呢就发现了，老丞相来了，老丞相来了。吴成王黄飞虎头一个就迎过来了，老丞相，您这怎么了？比干呢一句话也不能说呀，因为姜子牙那封信里头写得清楚，这节骨眼儿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说话，只要是一说话那非得出毛病不可呀。如果不说话一直往外头跑，跑出五朝门再跑500步，这条命啊就保住了。因此生比干呢如入无人之境，他谁都不搭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就往前窜，用这袍子就捂着胸口。

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儿？这气色可太难看了。再一看比干穿的这套衣裳啊，这是一身内衣，这朝服都哪儿去了？再看内衣啊，透出来斑斑的血迹，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啊。大伙儿也不敢拦着，只能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啊。到底要瞧一瞧比干要跑到什么地方去。比干可就不能搭理他们了啊，腾腾腾腾往前一个劲儿的跑。有那个比较聪明的人把马就给牵过来了。丞相啊，您想跑也行，但是这地款可是太慢了，您骑上马吧，哎，骑马跑的就迅速多了。比干一琢磨也对呀，姜子牙在信上跟我写的清楚，说是跑出去500步性命就保住了，那么上了马一催坐骑，500步啊不在话下。想到这儿，他掩着袍子盖着伤口，任邓班安乘胯坐骑，然后啊两条腿一夹这马的两肋，这匹马一路飞奔可就跑下去了。文武群臣呢一直在屁股后边跟着呢，问我老丞相这是上哪儿去呀，啊，出什么事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他们可不知道比干不能说话呀。他们呢也找马去了，哎，骑上马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出了武朝门，眨眼之间就跑出去好几百米。那么跑出去够500步了吗？哎，还差一点，也就是470多步，哎，眼看成功了。就在这当口，突然之间呢，道路旁边出来一人。什么人呢？是白发苍苍一个老太太，手里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在那儿沿街叫卖。哎，买菜喽，买无心菜呀，哎，无心菜哟，大伙儿都尝尝吧。那位说了，这老太太怎么卖无心菜呀？嘿，岂不知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乃是九头雉鸡精，哎，也就是那胡喜妹变化的。石方才呀，亚相比干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了，扔在了纣王的面前。纣王呢，马上吩咐人把这心呢切了几片，熬成汤，哎，抓紧时间给妲己灌下去了。妲己其实没毛病，哎，全都是装憨呢。假装的喝下去人心汤，哎呀，晃晃悠悠他起来了。那么九头雉鸡精呢就顾不上妲己了，因为他发现这亚相比干呢有毛病。难道说有什么抢救措施不成？哎呀，他捂着胸口不说话，一个劲儿的跑呀，那可不行，我必须呀赶尽杀绝呀。他这才一晃身躯啊，滋溜一声，哎，真魂出窍，肉体呀留在这纣王的身边陪王伴驾，真身呢就飞出了武朝门呢，起在云头往下一瞧，好家伙，亚相比干捂着胸口骑着马跑得正欢呢。啊，九头雉鸡精眼睛眨了眨，我必须如此这般呢。他这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胳膊上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哎，在马路边就开始吵吵，卖无心菜耶，卖无心菜喽，声音呢还挺大。咱们单说亚相比干骑着这匹马往前正跑呢，心里头难受啊，突然之间听见有人呢在那儿沿街叫卖，说是卖无心菜。哎呦，这比干可就奇了怪了，这菜没有心，它怎么长的呀？啊，哎呀，这个问题我不问明白，我是难受啊。哎，他也是倒霉催的，不知道怎么整的，把姜子牙告诉他的话呀，哎，就给忘了。
一勒坐

下马，跃跃跃，咯噔，停住了，往路旁边看了看，那一老妈妈，你卖的是什么菜呀？哎呦，我卖的呀是无心菜，无心菜，我且问你，这菜无心，它可怎么长啊？老太太哈哈一笑，嘿嘿嘿嘿。你问的这个话可挺有意思，菜无心不能长，那人无心他岂能活呀？亚相比干一想，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我就没有心了。哎呀，姜子牙跟我说的清楚啊，让我不要说话，我怎么扯了这么多用不着的呀？这么一想可了不得了，刹那之间，亚相比干呢是七窍流血，再看这伤口啊，鲜血就滚淌出来了，好似喷泉呢。比干惨叫一声，栽于马下，当时是气绝身亡。到底呀，没逃过这场厄运。那匹马呢，落荒逃走。卖无心菜的老太太一阵的惨笑，然后一转身形，唰，踪影皆无，哎，又变成九头雉鸡精，回转到露台去找纣王寻欢作乐去了。那么文武官员呢，全都追上来了，一看，哎呦，老丞相死得可太惨了，血透服袍啊，就那大口子得有两尺多长啊。哎呀，哭吧，买棺椁，通知家属，把比干的尸体呀成殓起来。百官一商量，现在丞相出了这种横事，得马上举哀呀。就在丞相府门前，白帆高挑，灵棚高搭，就在这儿啊就祭祀，整个京城全都轰扬动了。我说哥哥，哎兄弟，谁出事儿了？嘿呦，您还不知道呢，就是天子他叔叔啊，亚相比干把心给混丢了，让纣王啊给摘下去了。哎呦，这害得可老惨喽。众人怎么议论，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亚相比干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可就飞出了朝歌城。那么他的灵魂奔哪儿去呢？现在是居无定所。到了后文书啊，姜子牙要斩将封神了，派五鬼和青蝠神、百剑、龙须虎等人在西岐山呢修下一座封神台。青蝠神、百剑把这招魂幡这么一晃，哎，把亚相比干这魂灵啊给招到封神台上去了。到最后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加封亚相比干财神之职，哎，也就是文财神。为什么让比干当财神呢？哎，就因为比干呢他没心，天下360行哪行都想发财，比干他没心呢，他也不考虑那么多，也不会偏着这个向着那个，所以呢就是大大咧咧，一碗水平端，哎，只要是你求财，我就帮你，就给你。所以说比干做财神是最合适，是最灵验。后来又有人呢做买卖供关羽，说这关羽他是武财神。关羽关云长那是挟天大帝呀，护国玲珑佛，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不但是财神，还能够驱邪避鬼，能够保人的平安。所以供一个关羽呀，又顶财神用，又顶门神用，又顶保镖用，一专多能的。总而言之吧，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是关羽，流传后世。当然了，中间还有很多的插曲呢。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时候封了一位武财神，谁呢？就是黑虎赵公明。那么关于赵公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咱们在后文书啊是自有交代。

0: 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比干这一死，京城的老百姓悲痛欲绝。好人呐，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呐。哎呀，老百姓啊，咱们自发的祭奠祭奠这位大好人喽。就这个群众的悼念仪式啊，可是太轰动了，那真是十里长街送比干呢。那么丞相府里头呢，那就更忙活了，人人呢穿白挂孝，一跪就跪一大片，文武官员纷纷到这儿来哀悼来。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了，说是太师文仲得胜还朝。前方的快报先送到了京城啊，哎，文太师文仲回来了，这真是一个雷天下响。文太师那还了得吗？那乃是托孤的老臣，就这老头才有煞位呢。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咱们普通人呢都是左右长这么两只眼睛，但是文太师他是三只眼，除了正常的左右眼以外，在脑门这地方还立生一目。不过立着这只眼睛啊，经常是闭着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文太师把中间这只眼睛嘎巴给睁开了，由得里头射出来一道寒光啊，什么样的妖邪都能给他镇住了，什么样的敌将都能把他射于马下。而且这只眼睛视力还特别的好，往上看能观透苍穹，往下看能够俯察地狱。阎王爷跟阎王奶奶说什么悄悄话呢，哎，整什么低个楞呢，他都能瞧见。说实话，这纣王啊谁都不怕，可就怕这文太师啊，只要是文仲一瞪眼睛，当时他也尿泥。最近这文仲文太师怎么不在朝里头呢？哎，就因为北海起了战事，反王十分的猖獗呀。文太师有能耐呀，这才挂印为帅，哎，带着十万天兵去征讨北海。这场仗打的可是够艰苦的，哎，苦战了15年，血染征袍，好不容易把贼寇给平定了，这才算是奏凯班师啊。老百姓奔走相告哦，说是这回可好喽，暴君纣王的克星太师文仲回来了，哎呦，有好戏看喽，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喽。单说这第二天，文太师的车驾就进了朝歌城了，以黄飞虎为首的文武百官呢是列队迎接。再看头前打着龙凤旗、天罡旗、地煞旗，简直就是旗幡招展呢。前头一色是骑兵，后边一色是步兵，得的战利品拉的一车挨着一车，这车队就排出多少里去。大部队呢驻扎在教军场，太师文仲胯下亚旗莫麒麟呢，怀抱着打身边三只眼睛，可挺吓人，跟金面天神差不多少。文太师回京才要整饬朝纲。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7: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文仲文太师跨骑莫麒麟，怀抱着打身边，得胜还朝啊！文武百官都迎接来了，呼呼啦啦跪倒了一大片，吁吁。文太师带住了坐骑，甩镫离鞍，由打这木。

0: 卧麒麟上头跳下来，赶紧跟众人打招呼。大家伙接待文太师，太师一看这朝歌城变化挺大呀，赶紧就问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高耸入云呢、好像是一座建筑物啊。哎呦，太师爷呀，您走的时候还没有呢，这个叫露台呀。哦，露台。露台是做什么的？哎，露台呀是供奉天子享受的。文太师扭头又看看那边，那座也挺高，那是什么建筑物呢？哎呦，那是摘星楼啊，摘星楼。那是干什么用的呢？哎，那也是供奉天子享用的。
1: 哦，原来如此。
0: 他们呢又往前走，路过丞相府，这一看呢，高搭灵棚。
1: 哎，这是怎么回事？谁人不在了呢？
0: 哎呦，死的可是一位大咖，哎，亚相比干呢，刚死。我们刚才呀，就在这儿超度亡灵来着。
1: 亚相比干怎么死的呢？
0: 这，嗨嗨，一言难尽呐。文太师啊，知道这里头有文章，也没多问。回到太师府，军兵扎住了。老太师请文武百官，其实不用请，百官呢也得来看望老太师。这座铁瓦阴安殿座无虚席，但是呢，费仲游魂宠侯虎，这仨坏小子可都没敢来。一来呀是畏惧太师，二来水火不通炉，不敢露面啊。其余的人全都来了。老太师爷要了解经理的变化，在外边听到不少传闻，可是是真是假呢，他得一一的核对。百官一听，这回可好了，商朝的江山呢，哎，有救了。大家伙都明白，这纣王啊，那是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怕文仲说句话呀。哎，这是纣王的克星啊。大家伙啊，就怕这文太师听不清楚，所以这个也说，那个也讲，七嘴八舌头就反映情况。
2: 太师爷呀，是这么回事，对，是这么回事，我这是这么的，
0: 好家伙，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是乱哄哄，跟蛤蟆吵坑一样，结果把文太师吵得脑仁都疼，也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武成王黄飞虎一摆手，各位先别吵吵了，听我说吧。大家伙一瞧，黄飞虎那是德高望重啊，另外他了解的情况也比较多，哎，干脆以他为代表向文太师讲明实情吧。黄飞虎呢就打开话匣子喽，从头开始讲。这头在哪儿呢？哎，就在妲己进京呢。这个纣王怎么宠幸的妖妃，费仲和游魂又是怎么献祭，怎么兵发冀州，妲己又是怎么入宫的，又做了哪些荒唐的事情，首相商容碰死在九间殿，尸体呀扔在了旷野荒郊，任凭狼拉狗啃，上大夫杜元显媒伯赵启身遭刨落之刑，还有上大夫焦革呀被扔到菜盆里头了，还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被剜掉了双眼，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洪到现在是下落不明啊。那么姜王后被剜眼烙手，死的也是非常的可怜。纣王天子呢修摘星楼，修露台，造袍落是挖菜盆呢，还有肉山酒池，都是穷奢极欲呀。西伯侯姬昌被困在游里整整的七年，大公子伯邑考为父赎罪进献三宝，结果呢被判处海刑，哎，剁成了肉馅，而且烙成了肉饼给他爸爸吃。 东伯

0: 侯宠侯虎，南伯侯恶宠禹，什么毛病都没犯，就被推出去致死了。最近死的亚相比干呢，那是最惨。美其名曰是要借他的心用一用，把他的七窍玲珑心切下去一片，熬成汤给妖妃妲己治病。您说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吴成王黄飞虎啊还挺激动，一宗宗一件件讲的是清清楚楚啊。文太师呢往那儿一坐，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大家伙还琢磨呢，等黄飞虎把这些事儿说完了，这文太师得一蹦多高，哇哇的暴叫啊。可是呢，文太师根本就没那样，稳稳当当把所有的话都听完了。最后啊，手捻虚髯，老夫知道了。各位呀，天气不早，你们都回府休息去吧。文武百官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把我们都要撵走啊，那就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打太师府里头就都撤出来了。有人呢就以为这文仲岁数太大了，他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囊没气了，听见这么多气人的事儿，他竟然无动于衷。各位，这些人呢可想错了，其实啊，文仲那内心都要爆炸了，心说这纣王太昏庸太混蛋了，妖妃妲己忒可恨了，这朝廷再不整治可就要塌锅倒灶啊。但是人家文太师那是什么人呢？喜怒不形于色，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呢。等大伙都撤出去之后，文仲在书房里头来回的踱步，老头子气的呼哧呼哧直学那牛喘气，哎呀，可不活活的把人要气死。那么文太师在家里头生气，与此同时啊，有一个人特别的紧张，什么人呢？就是纣王天子。他也得着信儿了，说是文仲文太师奏凯班师。哎呀呀，纣王心说这老糟头子怎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现在回来呢，现如今我是夜战二美呀，左胳膊搂着美妃妲己，右胳膊搂着我的小娘子叫胡喜妹，左拥右抱，无限的欢心呢。好日子才过几天呢，文仲这老糟头子就回来了，到我这儿嘚嘚嘚这一说，我脑瓜仁都疼。我想不听他的呢，我还得罪不起。哎呀，纣王是唉声叹气呀。妲己和胡喜妹呢在旁边就给他一个劲儿的鼓气儿，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您是真正的当家人呢，那文仲就再厉害，他是您的臣子，您一瞪眼睛就能要了他的脑袋，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实在要是不听啊，咱们也吃他的心，挖他的肝，要他的命。纣王摇了摇头，口打哀声，哎呀，你们哪里知道啊，文太师他乃是托孤的老臣，能耐太大了，威信太高了，执掌兵权动他不得呀，我要动了他，那社稷江山顷刻之间就得崩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我就怕他，可能啊是他把我给管得太死了，我一见着他我脊梁沟就冒凉气儿。哎呀，我跟别人都能发火，我跟他呀，我眼睛我都瞪不起来呀。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说实话，这纣王啊就怕见这文太师。哎呀，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么折腾着。可是呢，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呀。单说到了第五天的关头上， 突然之间钟鼓齐鸣，纣王一咧嘴，腰都直不起来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定是文太师要找我问话。我呀，我先整理个稿子，哎，把我干的这些好事啊先都列出来，哎，拿起笔墨纸砚来，在这儿酝酿了半天，哎，我做的好事，我做的好事，我做的，哎呀，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做过好事啊。纣王没辙了，只能是慌慌张张升坐九龙口吧。往下这么一看，百官可都聚齐了。文太师一看这九间殿，陛下呀，臣有一事不明，这大铜柱子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老太师啊，您出门时间太长了，朝里这么大的变化您竟然不知啊。
0: 跟您说吧，这个叫刨落之刑啊，把火给生着了，烧红了，把人的衣服扒光了，捆在这个大柱子上头，顷刻之间就化为灰烬。文太师气的点点头，
1: 压住了情绪，这才继续发问：陛下呀，请问上大夫杜元显到哪里去了？
0: 杜元显呢，不遵国法，被我给杀了。
1: 哦，那么上大夫梅伯又在何处呢？
0: 梅伯不遵王法，被我给杀了。
1: 哦，还有上大夫杨任、上大夫赵启怎么都见不着了呢？
0: 哎呀，全都让我杀了。
1: 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为什么也没来朝见呢？
0: 哎呀，我呀把他们都给杀了。
1: 文太师一听啊，这纣王真是混蛋加了八级了，那么多的忠臣都让他给宰了，这还了得呀。文太师这才用手点指：陛下呀，你简直太昏庸了，你置祖宗的社稷于不顾，为所欲为呀，臣不应当当众指责天子。但是我呀，为的是祖宗的社稷，为的是商朝的江山，也为陛下着想啊。
0: 把纣王给说的呀，张口结舌，汗流浃背，半天呢，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呢？他心虚呀。他知道，这些事儿做的呀，都有点见不得人。仗着权势，旁人呢，不敢说，说了命就没了。但是文仲、文太师，那惹不起呀。大商朝江山千斤重，文太师独担800斤呢，他一身正气，就连先王都格外的尊重，何况是自己呢？最后啊，文仲把本章拿出来了，啊，啪啪啪啪，给纣王天子列了十条陈。什么叫十条陈呢？就是啊，给纣王提了十条意见，让他必须得整改。
1: 哪十条呢？哎呦，可都是够狠的，可以说是刀刀见肉啊。这第一条就是拆露台，安民不乱。第二条呢，是废袍落，使谏官尽忠。第三条，添菜盆，公患自安。第四条，去酒池肉林，严诸侯谤议。第五条，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蛊惑之余。第六条，贪佞臣，速斩废众游魂，大快人心，使不孝者自远。第七条，开仓廪，赈民饥馑。第八条，遣使命，招安于东南。第九条，访夷贤于山泽，视天下夷四者之心。第十条，纳忠谏，大开言路，使天下无庸塞之弊。
0: 啊，啪啪啪啪啪，这十条往这一摆，
1: 纣王你怎么办吧。

再看天子啊，哗，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好家伙，就这十条，哪条都够呛啊。文太师呢，在旁边还一个劲儿的追问，陛下，您看这十条，有哪一条不妥呢？纣王心说，还哪一条不妥呀？哎，我认为都不妥。可是他不敢那么说呀。老太师啊，这摘星楼和露台，你说都要给拆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呀。因为这两座建筑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呀，那是用金子用银子堆砌起来的。盖起来不容易，要拆了它，那损失得多大呀。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啊。哎呀，陛下呀，这万万可不能留啊。你高高在上，与老百姓隔绝，那么老百姓怎么看你？明明知道是破费，也得这么办，必须得拆。哎呀，那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还有这条，就是妲己呀。妲己那是大贤之人呢，不信您到外边你扫听扫听，谁不知道那是著名的贤德的王后啊。而且对我还不错，哎，对三宫六院都挺好，一点毛病都没犯过，说贬就贬，说杀就杀，那不是过分吗？陛下呀，不杀妲己那是万万的不成啊，他乃是万恶之根源。这条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哎呀，给我点时间，我再推敲推敲。还有这个费仲游魂，这是两个忠臣呢、可以说是清如水，明似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那办事才地道呢，从来没出过馊主意，从来没冒过坏点子啊。对国家是大大的有功啊，怎么把他们俩也得杀了我？这点我有点想不通啊。嗨，陛下呀，微臣看着明明是黑的，怎么在你眼里头一瞅就变成白的了呢？明明是大奸，你非说他们是大忠。你问问这文武百官，提起这两个狗奴才，无人不咬牙切齿啊。他们在你的左右竟给你出坏主意了，你不辨忠奸，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世上呢？不行，必须得清君侧，得格杀勿论。哎呀，哎，这是，哎，容我三思，哎，容我三思啊。刚说到这儿，费仲游魂呢也在现场呢，这俩小子全冒了汗了。一看天子今天犯什么病了，怎么这么虚呀、大汗淋漓，就跟刚洗完澡的差不多少。心里头埋怨天子，您怎么这么怕文仲呢？他是臣，您是君，你这玩意儿不颠倒了吗？哎呦，要是旁的事儿可以不管，可是这个事儿呢，牵涉到我们哥俩头上了。天子要是一犹豫，我们俩可就完了。就俩人呢也是狗急跳墙，这费仲大吼一声，出班跪倒，臣有本。哎，您看这小子还真有点魄力，陛下呀，臣向您启奏。纣王一看是费仲，爱卿有本奏来呀。陛下呀，我就不明白，亘古至今有没有当臣子的指名道姓逼着天子表态的啊？列出这条款来，就非得逼着您接受不可。我认为这个是坏了规矩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啊！您乃是万物之主，万民之王，一切都应该您说了算。即便说君王有不当之处，可是作为臣子的也不能这样咄咄逼人呐、这实在是十恶不赦的行径啊。陛下呀，以微臣之见，这文仲文太师留不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善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屠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 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

0: 你们在这里占臣为王，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
1: 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

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家。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啊，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包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班安任邓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往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了，包公说您往哪儿去？展昭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我该要走了。他把包兴叫到旁边，包兴你跟我来。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的边上。包兴说展爷您有什么吩咐？展昭又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包兴啊，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你把它带上，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职为民了，你们这路上少不了要有花费，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包兴一看，哎，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什么增捐？就向来不借钱。展昭说我这不是借给你的，我这是给你的，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办事顺利不顺利，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主仆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去。展昭说我这个人呐，平宗无定，四海为家，我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您没有固定地址。

0: 纸，我这钱花光了，哪儿找您去？
1: 展昭说，这个不要紧，我估摸着你这钱要没有了，肯定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
0: 哎，展爷，这回我知道了，您何止整个一活银行，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
2: 好嘞，谢谢您。
0: 宝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
3: 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够奔东京汴梁。
0: 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
3: 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
0: 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
1: 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
0: 嗯，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呵呵，把这女人打得满地烂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
3: 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
0: 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
1: 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儿的，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儿。
0: 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呵，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儿，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
1: 是吗？
3: 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
0: 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
3: 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
1: 打什么人？
3: 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儿？啊？
1: 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嗯，而且到当街来打。
2: 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姐姐，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
1: 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
2: 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
1: 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啊，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
2: 那可不，他的地板不行。哎，他呀全都是丫头种。
1: 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
3: 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
2: 什么国法？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
1: 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
2: 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他，我不要他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
0: 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
2: 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啊？啊，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
0: 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
2: 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住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 啊，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儿，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儿又有何用呢？
3: 不要打了。
2: 你是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是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贼！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
0: 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
2: 那好，我回去了。走，进屋。
1: 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
3: 大伙儿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
2: 这就是个官，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
3: 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伯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
0: 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
1: 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力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
0: 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
2: 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
1: 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
0: 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儿，他就吓坏了，走了。
1: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儿，您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
0: 包公没说话。
1: 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
0: 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
3: 所以这一路上朱伯两个人又往前行进，
0: 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
1: 包公为自己去申诉。
0: 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
3: 干什么呢？
1: 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
0: 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
3: 在门口这等着。
0: 这衙役进去了，
3: 一会儿的功夫
0: 出来了。
3: 我跟你们说啊，
0: 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
3: 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
0: 包公说：“在哪儿排号？”“
3: 哪儿排号啊？”“
0: 进来吧。”把他们朱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 旁边有一

0: 这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的，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吉林人，
13: 吉林市，
12: 这里是爱吉林。
1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6: 东方何老师后啊，

0: 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3: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8: 一
3: 种
8: 一直都在
3: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1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了。
1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有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在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边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驿，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那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儿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儿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儿？哎呦，那大事儿多了，把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 这门医一听，哈哈，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面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
2: 包公不言语，
1: 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2: 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
1: 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是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啊？
2: 大人，您家这怎么的了？
1: 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
2: 栽下去了。
1: 这包兴啊，有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楞蹦下来的。
2: 哎呦，大人您怎么了？
1: 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有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来人都是走道的，
2: 走道的围在这儿来，哟，这人怎么的了？
1: 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
3: 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马上扶起身来，这是什么人？
1: 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大人，我是他的仆从。那个，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那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兴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个头。
3: 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
1: 包兴还告诉他们，关照着还有两匹马呢。
3: 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
1: 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
3: 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
1: 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
3: 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父，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

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包兴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两人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兴有钱呐，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到到里边按着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兴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这包兴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哦，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只是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到这儿了。病到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两人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看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

0: 一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呢？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仇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可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对了，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 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包公扑通跪在地下，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面咕当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师父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大人，听师父的，听师父的。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兴说，不是我想的好，这是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我们说忽然这一天呢，为什么说忽然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了然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3月才能见好。哎，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3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所以这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说丞相要来降香， 丞相一来降乡，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乡，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了然和尚嘱咐完了，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

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把我们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一合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大人一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鸣个冤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这禁卫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个方面全查看一遍。这包公跟包兴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闲杂人等都没有了，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了。所以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帮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道队可就来了，什么肃静回避排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丞相出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丞相的道队倒在了相国寺的大门之外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抬大轿，轿倒在了相国寺门外，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官就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今天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香，了然和尚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丞相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倒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丞相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这个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今日大驾光临到此降香，贫僧迎接的怠慢之处，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坐在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管跟什么人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呢，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给您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马上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放僧鞋、僧衣、僧袜。这个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坐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说老主持，今天我到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应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宫里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这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在里居住，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
玉成宫里边

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了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宸宫里边它不安静。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宸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之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的向您请教啊，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之中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这个玉宸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看那个宫里边有一位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宸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这玉宸宫里边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那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宸宫的院子里边半夜看见有鬼魂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呐。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宸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上就跑了，再不敢上那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述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到这里，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入，是不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老主持，您手下有没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高人，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宫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皇帝的疑虑？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啊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都有什么内容吗？王丞相说，我没听谁跟我讲说有什么内容，只是听见有人说呀，说半夜三更过后，往往出现是女生在那院子里边就喊。那怎么喊呢？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儿，有一个男生出来了，冤枉！把这王丞相都吓一跳，了然和尚也吓坏了。这声谁喊的？包兴。咱不说了吗？包兴卯足了劲了，就等着给自己的主人喊冤呢。他可没告诉包公，听说这丞相来了。这包兴由打自个儿那禅房里边就出来了，打听那小和尚，说那丞相在哪儿呢？说正在这个方丈里头跟这个老主持在那儿谈话呢。包兴在这个寺院里边的熟啊，他就问着来了。他这个老道打扮，说那门外的护卫知道这都是院子里边的僧道，谁也没拦他，他就来了。来到窗户外边，他站在那儿，就听屋里边这王丞相跟这老主持谈什么。
谈来谈去就提。

听到这儿了，说有人喊冤，是个女生喊冤枉。这包兴也不哪来这个勇气，包兴心想，事到如今我就喝出去了，怪罪就怪罪我，我主人不知道，我就喊声。所以包兴就喊了一声冤枉，他这嗓门挺冲，把丞相给吓着了。王丞相当时一回身，啊，这是何人喊冤？了然说，弥陀佛弥陀佛，喊冤人进来。这个了然和尚并没有多大的惊异，好像他料到了这一步一样。这包兴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哭腾就跪在地下了，跪在王丞相的面前，丞相，小人喊冤。王丞相心想，这个喊冤的可有意思啊，一瞧是一个小老道，心想，这出家之人还有冤枉吗？王丞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姓包，我叫包青。其实我没有冤，我替我主人喊冤。我主人叫包拯，他是定远县的县令，他冤吗？哦，你主人包拯现在何处？我主人包拯在后边禅房里呢。老主持，这是怎么回事情？了然一看，那就说吧。于是了然和尚用最简短的语言向王丞相概述了包拯和包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简单的一说，说具体的事情您得跟这包拯本人来讲。哦，王延龄一看碰上那么一件事情，那我得了解了解，马上吩咐把这包拯找来。这包兴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我想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往这来降香，替皇上解心疑，是这么回事。哦，包公听完了这话，他心里可以都记住了。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一见了王丞相，先施大礼，然后王延龄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延龄就问了，说你是定远县令？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参加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皇帝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相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王彦龄一看包拯脑门这个月牙，就知道了，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文辞犀利，当时皇上还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那些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乌盆这个事情。我巧断乌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杖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但是旁证俱在。可是罗州府呢起奏公文，说我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把我罢官免职的，我心中不服，所以今天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完全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乌盆案，这个乌盆自个儿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了，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这件事情

0: 起来你讲得很有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啊，乌盆说话，鬼魂告状，还真是有点事迁忘诞，不可服人呐。包拯说，大人您别忘了啊，我不是因为听到吴盆一说话我就把那赵大给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张别谷屡次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审的。一，赵大的妻子自己承认，他把那个刘世昌害死之后分尸活泥烧成吴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只是当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受刑不过杖毙身亡。他就是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完全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赵大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吴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吴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乡，皇宫里边半夜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王延龄一听，哎嗨，心想这包拯他还知道这事儿，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他了。王延龄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了然和尚在旁边就说了，丞相你要想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啊，哈哈哈哈，我看就找此人吧。他用手一点包拯。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你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都能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啊，我看此人擅断这样的疑案。了然和尚几句话，王延龄一听，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如果我要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包公说，丞相只要您让我去，皇帝恩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情愿意到玉宸宫查问清楚。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

0: 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
9: 五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成了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心中

这是办了人，办了神仙，大相国寺里边的主持，而且外边传言这个和尚道德高尚，甚有法术，能知未来过去之事。今天所以到这儿来降香，也就是求和尚给帮帮忙。他这一问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在旁边说，丞相，这包拯在定远县能够审断乌盆的冤魂之案，我想也能到玉宸宫里看个究竟啊。王延龄一听这个主持都这么说，看来这个事儿就可行了。于是王延龄就问包公，包拯啊，我问你，你说这玉宸宫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包公说，丞相，这玉宸宫我还没去呢，我不知道玉宸宫里是一种什么现象，我无法向您回答。王延龄说，你审问乌盆之案，你说乌盆会说话，据你所说，这人世上有鬼怪存在吗？包公说，丞相，以肺元所见，我觉得人世上并没有鬼怪。谁见着过鬼啊？啊，谁见着过灵魂呢？但是这人世上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有很多不平的事情需要为他伸冤，往往就出现一些怪现象，通过这种怪现象，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甚至透过这个怪现象，会查看出事件本身藏匿的冤屈。我审问那个乌盆案就是这样，我想这玉宸宫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呢？现在我没到那去，还不得而知。王延龄说，好吧，包拯，最近这两天你不要离开这大相国寺，听候我的消息。包公说，好，我这几天绝不离开此地。就这样，丞相王延龄在大相国寺里头又降了一番香，拜了一回佛，最后向了然和尚告辞。王丞相走了，王丞相走了之后，这包兴可乐坏了。包兴说，嘿，大人，怎么样，我窗户外边喊这一声冤喊的有用了吧？包公说，没治你的罪就不错了。包兴说，就因为这丞相啊，他把我这事儿给忘了，净听您说怎么审问乌盆啊，什么这个宫里边闹鬼啊，净说这个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嗓子把丞相吓一跳，说不定啊找个茬治我个什么罪。包公说，就是啊。了然和尚在旁边说，包兴，你这一声喊得很好啊，你这一喊，你看包拯的事儿这就出了头了吧。包拯说，师父，我到玉宸宫就是能去得上，我自个儿的事儿也不见得就能出得了头啊。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包拯，我看如果你能到玉宸宫去，此乃大吉之事。他们在这谈论了一番，最后包拯就在这个大相国寺里边等着，等一天没动静，等两天没消息，等到了第五天，忽然这天上午来了两个差人，这两个差人先找了然和尚，见到老主持就跟他说了，说王丞相啊，准备一会儿派轿来接那包拯到他的相府中去，有重要事情跟他说。了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包拯，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你现在这个道家打扮可以免去了，我估算

0: 按着王丞相派人用轿接你到相府，肯定是当今圣上要召见你。如果召见你的话，你是个道家打扮，皇上要问你，你是出家人吗？你怎么说呀？你不是出家人，我这是为了让你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待着方便，出入不惹人注目，才把你们主仆二人打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可是现在要是真正见皇上，你要说是老道，那你就有蒙君之罪呀。包公一听这了然和尚说的也有个理儿，说那怎么办呢？你呀还俗吧。于是包公把自己这个道冠也摘掉了，法髻重新梳理，换上俗家的衣服。刚换好了，王丞相那大轿就来了，人一往里边这一禀报，包公跟着这个差人就走出了相国寺，告诉包兴在相国寺里边好好的等着我。包兴就说了，大人，但愿您这一去啊，皇上就把您过去的事儿给您纠正过来了，给您官复原职。别的话不要说，你就等着我就得了。包公在相国寺门外上了轿，人抬轿起来到了丞相府，一见王延龄。王延龄说，包拯啊，那天在大相国寺我回来以后，把你这个事情向当今圣上做了禀告，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就在仁寿宫，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让你进玉宸宫观瞧。包公一听，好吧。于是王延龄准备了两乘轿，他坐一乘轿，包公坐一乘轿，够奔仁寿宫。包公坐在轿里边，也没有机会上外边细心观察这个轿是走的哪道宫门，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进了宫院了，在仁寿宫外轿落地了。包公和王延龄分别都下了轿，王延龄告诉包公，包拯啊，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到里边见到圣上，然后传见于你。包拯站在仁寿宫的门外等候着，王延龄迈步走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延龄出来了，包拯，圣上要召见你，你今天穿的是一身便服，平民百姓，我本想给你换一身官服，但是这样的话有欺君之嫌，因为你是罢免的县官了，圣上如果问到你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以实相告。包公说，是，我知道。王延龄领着包公就走进了仁寿宫。走进来之后，包公抬头往对面一瞧，正当中坐着的就是当朝的皇帝四帝仁宗。这皇上很年轻，刚刚登基不久。仁宗皇帝一瞧包公走进来，一看这个人，这仁宗皇帝就觉得这人与众不同。哪儿不同啊？长相不同，这脸长得黝黑，脑门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仁宗皇帝心想，瞅这个意思，这个人就能够降妖除邪呀，相貌不同，必有特殊的技能。包公进来跪倒十大礼，给当今皇上磕头。仁宗皇帝往下一瞧，包公身着便服，皇上就问了，下跪，你是包拯吗？包公说，正是草民包拯。嗯，包拯，我听说你是进士出身，后来去当了一个县令，怎么口称草民呢？包拯说，陛下，我虽然是到定远县当了一任县令，但是现在因故罢官免职了。因为什么呀？ 于是包公就把在定远县怎么审问吴盆杖毙赵大的事情说了一遍，同时在这里边也夹杂着自己的个人见解，认为这个事情他是冤屈的。包公把这话说完了，皇上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吏部府怎么这么做事呢？包公心里边暗乐，心想得这一状我算告成了，皇上都说了，吏部府你怎么这么干事，等着这事完了的，皇上非得对你们吏部府这种做事给予指责不可。接着话锋一转，这皇上就问包公了，包拯啊，你能降妖除邪吗？包拯说，陛下，臣不能降妖除邪，但臣有胆量，可以查看究竟，追求事情的本末缘由。我想事出有因，水流有源，玉宸宫内我听王丞相所说出现的事情定有一个什么缘故，只是臣未到其地，不敢妄言。好，今天晚上就让你到玉宸宫去。来呀，把杨太监招来。说到这里，外边去了一个人，不会儿的功夫领进了一位太监来，这个太监叫杨忠。这个杨忠啊，40多岁不到50岁，长得白白胖胖的，海下无须，细皮嫩肉，瞅那个样子啊，这个面容很善良，笑嘛呵的。这个杨忠就是玉宸宫里边的太监。杨忠来到这里跪下给皇上叩头见礼，然后皇上就说了，杨忠啊，在今天晚上你领着这包拯到玉宸宫去一趟，这个包拯要到玉宸宫查看一看宫中出现的闹鬼出邪之事，听明白了吗？杨忠说，是，陛下，臣知道了，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好吧，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先去吃饭，吃完了晚饭之后，然后带着他去玉宸宫。是，皇上说完了，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又打这仁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王延龄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我可回府了，你跟杨公公到玉宸宫去，不管是个什么情况，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我明天一早还到这宫里来，咱们两个先见面，然后我领着你再见皇帝禀报。包公说，我知道了，丞相，那您就请回吧。包公又打大相国寺里边这一出来，这可就大半天了。您想啊，上午到的丞相府，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准备的轿，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午饭吃完了跟着丞相坐着轿来的，到在这里见了皇上，皇上这么一问他，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晚饭吃完，杨忠领着这包公往前走，这杨忠就跟包公说，你呀跟我走，跟你说这个宫院里头啊，地广房多，到处都有说道，不要随便乱溜达啊，你要离开我随便乱溜达，说不定错走一步你就犯了罪了。包公一听，我知道我知道，公公，我不离您的身旁。哎，那就对了，感情这杨忠啊是话痨，这道上一边走着这嘴就不停着，一个劲儿的跟这包公在这聊，包公呢老那么听着半天不言语。这杨忠说了半天话，一看包公不言语，他还急了，哎，我说这包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话你明白没有啊？ 包拯说，我知道啊，我听着呢。那么你听着，你怎么不说话呀？包拯说，我听您说呢。我说什么呀？哦，合着我给你解闷呢。啊，我在这说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搭茬，这咱俩走了道，他多别扭啊，知道吗？这宫院里边可老大了，想走到玉宸宫得走老半天，你说你也不言语，这我自个儿觉得他难受啊。公公您说，让我说什么？甭别的，我瞅着你这个小子长得黑黝黝的，挺有个人缘，这脑门上还长一月牙，挺有意思。我问你，你叫包拯还叫什么名字？好袭人。哦，包拯，包袭人，有小名吗？包公心想，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儿，你问我小名干嘛呀？包公说，没有小名，没有小名。嘿，这人哪有没小名的，要隔着我就瞅着你长这模样，我就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黑子。包公心想，真让你猜对了，我小名还真叫黑子。包公说，好，公公，那我就叫黑子。我说，包黑，哎，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包黑，进过宫院吗？包公说，没有啊，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宫院中来呀？就是啊，今天你能跟着我在这宫院里边到处溜达，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股青烟呐！啊，一般的人当了一辈子官都没进过这宫院，进这宫院里头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今天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穿着一身便装你就跟着我进了宫院了。嘿，瞧见没有？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上边写的是昭德门。这宫门这个地方有黄门关，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在那站着。哎呦，杨公公您来了。对了，我来了，今天我是奉旨啊，请了一位星官来。星官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星官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巫师之类的，降妖捉怪的嘛。哎，犯天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请了位星官来，要到玉宸宫去一趟。好，您请。这杨忠领着包公就进了昭德门。进了昭德门之后，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门吗？这就是昭德门。是。这个门外头那叫乾宫，院里一跨进这门槛，这就进入内宫了。这内宫里边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居住的地方，到这儿不能随便乱串，你是哪个宫里的就是哪个宫里的，串错了地方这都是违法的。是是，我知道。瞧见没有，一进这内宫，这路上铺的这叫汉白玉，你看它白，这个东西都是从南方运来的。哎，好，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门。包拯啊，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叫凤仪门。哦，好好，瞧见这凤仪门吗？进了这凤仪门之后，当间这路可就分开了，往右边是奔玉宸宫，往左边是奔金华宫。当年老皇上在位的时候，这左边的金华宫就是西宫娘娘，右边的玉宸宫就是东宫娘娘，一直往前走那就是朝阳院正宫娘娘。哦，是是是，咱们呢今儿个往右拐，咱奔玉宸宫。是。你怎么老是啊？啊，好，那我没有别的说的。哎，包拯，我问你，你胆儿大胆儿小？包公说，我胆儿还行吧， 我要没有胆子，怎么赶到玉宸宫里来呢？嘿，就是，我这个人胆儿就大，你知道吗？我是看玉宸宫的，这玉宸宫里闹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就是我敢在这玉宸宫里待着。包拯说，公公，难道说您就不怕鬼吗？鬼啊，他我也害怕呀，但是我人送外号羊的胆儿啊，我虽然害怕，但是我敢不离开这儿，别人不敢进来，我敢在这里边睡觉。闹鬼啊，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这个人呢，胡吃闷睡火化石，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鬼他折腾惯了啊，嘿，他也不理我了。哦，包拯听到这里，他突然感觉到这杨忠这个人有点意思。接着这包拯可就说了，杨公公，照您这么说，这鬼不加害于您。嗨呀，这鬼呀，他闹腾，他是吓唬人，你这个人要是不怕，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他能来掐我来吗？我没得罪他呀，哎，我想这鬼他闹腾啊，肯定事出有因，他不定是恨谁，这都是怨鬼冤鬼，我不是他的对头啊，他干嘛找我呀？哦，杨公公，那么玉宸宫里边这个鬼他都是怎么闹法呢？怎么闹法啊？我告诉你，他胆儿小的在这一刻钟都待不了啊。哎，这话刚说到这儿，一抬头看见没有，玉宸宫到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

0: 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审完了郭槐之后，回到书房，让包兴把公孙策请来了。公孙策给包公施礼，咱们书不弃表，就在包公旁边坐下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今天圣旨到了，我想陈琳老公公宣读圣旨之时，先生已然明白此事了，我呢也不再讲了。先生也看见了，郭槐是绝不能招供的。在斩他的时候，我已然看出他头上出汗，面目更改。如果说郭槐要死了，要不出郭槐的口供来，不能面对当今呐。如果说再施大刑，恐怕郭槐的身体他盯不住，先生你看如何是好啊。公孙策明白了，这是包大人跟我要计策。公孙策手里胡须微微一笑：“大人，晚生想好了一条妙计。好啊，计将安出。包大人，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就照计而行吧。咱们再说郭槐，郭槐呢，在监中，他手疼啊。您想想，郭槐能受这样的罪吗？他哼哼着，他脑子里可动着呢。他想谁呢？想救命草呢？救命草就是当今刘太后啊。这郭槐手疼，他脑子里就是一个人，心说：“太后，太后，你怎么不管我呀？”哎呀，对了，太后身体欠安，可能这件事太后还不知道呢。只要我郭槐横了心，咬定了牙根，我不招，我没口供，我看这包黑子他能把我怎么办？圣上传旨就是要我郭槐的口供，我就是不招。哎呀，疼死我了！怪呀，20年了，宫中没人提这件事，怎么突然间圣上问起这件事来了？这个郭槐左思右想，他想不明白。您别看2天的时间，这个大总管郭槐形容憔悴。他正想呢，突然间牢头过来了：“郭总管，包大人升堂，请吧。”郭槐知道又该审我了，虽然横是一条心，但是心砰砰砰的跳啊。

0: 没办法，随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能朝上一跪。包大人叫了一声：“郭槐，你当初为什么定计害李后？你到底用什么东西换了太子？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包大人，断无此事。你叫咱家从何说起呀？我也不能瞎编瞎造，给我弄一身罪吧。如果要真有这样的事儿，这么多年，恐怕事情早就败露了，望其大人详查。包大人气得双眉倒竖，把脸往下一沉，啪一拍这惊堂木：“恶贼，你的奸谋已然败露了，连当今万岁都知道了，你还敢不招吗？来呀，把郭槐的衣服剥去！”唰的一下，上这四个差役唰唰唰就把郭槐身上的衣服给扒下来了，只剩下一个中衣，郭槐的脊背就露出来了。郭槐一看呐，两个行刑的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个儿给掐住了，前边还有一个拿着一块布就过来了。郭槐心说：“这是什么刑罚呀？”这个行刑的拿这块布一摁郭槐的脑袋，低头，一下就把郭槐摁下去了，整个后脊梁就朝着大堂的堂顶了。可是郭槐眼睛的余光看得见呢，就看见左边有一个火盆，有一个掌形的在火盆里抄起一个东西来，木头板，前边一块东西好像个大熨斗。这个人站在郭槐的身背后，包公问了一声：“郭槐，你招是不招？”“哼，无罪怎能招啊！”郭槐这口气真是横下一条心了。哎呀，永刑！这个掌刑的拿这大熨斗就奔了郭槐的后脊背了，烧红了，擦拉一下，郭槐的后脊背的皮肤就被烧焦了，这臭味的难闻呐！哎呀，疼得郭槐浑身乱抖，刚开始的时候还叫唤呢，后来就剩下喘息之声了。主席啊，等他喘息之后再问。掌刑的差役就把郭槐扶住了。郭槐还能起来吗？瘫在地上了。打下去！衙役搭着郭槐。这时候公孙策过来了，在头前带路，衙役跟着走，一直就把郭槐带到了玉神庙，把郭槐一个人搁在玉神庙里头，衙役全都撤出来了。郭槐慢慢的才睁开眼，一看是玉神庙，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小牢头，满面带笑。郭槐没说话，这个小牢头就跟郭槐说：“总管老爷，您受惊了，小人我没有办法，我呀家里边藏着一粒定痛丸，我备上黄酒一杯，总管您把这药服下，把酒喝了，管保您一气安神。”这时候郭槐听见这几句话，看见这笑容，哎呀，心里头甭提多舒服了，就把这酒接过来了：“
1: 多谢了，咱家倘有出头之日，不忘你呀。”
0: 老爷，您说这话就不对了，如果将来我要离开了开封， 那时候我还得求您让我高升呢。就这一句话，郭槐是满心欢喜，拿这黄酒就把这颗药给吃了。等吃了以后呢，心里边还真觉得踏实点儿了。
1: 还有酒吗？
0: 有有有，您等着，我给您端去。又把酒壶拿来了，一杯一杯一杯，伺候着郭槐连喝了三杯黄酒。这个郭槐心说：“我跟他打听打听。”
1: 老头，这几天听见朝中有什么事儿吗？
0: 没听见什么，就听说太后欠安，说是太后梦中梦见寇宫人。太后啊，现在听说已然好了，圣上天天在仁寿宫请安，我估计啊，过不了三天两日，太后的懿旨一定得到开封，老爷你也就会平安无事了。您想想，我们包大人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违背懿旨啊。
1: 啊，是啊是啊，再给我几杯。
0: 他心里一舒服呢，又喝了三杯黄酒，这下可糟了。郭槐这几天呢什么都没吃，今天前三杯后三杯，还有一杯就是头一杯，把那粒药喝下去了，这七杯黄酒入肚啊，可就受不了了，控肚酒盯不住了。本来他身子骨就不太好，脸也红了，心蹦蹦直跳，眼睛前边吧嗒吧嗒直冒金星。
1: 洒家是怎么了？
0: 这个小老头一看呢，赶紧端着酒就离开这御神庙，反身就把这门给关上了。啊，郭槐心里难受，他心里还想太后啊。孤零零一个人叫着太后老千岁，
1: 太后啊，太后，您怎么也生病啊？哦，梦见寇柱了。还好还好，如今圣上老看你，你好了。太后啊，快传懿旨吧，我活不了了。也别说，这寇柱死的本来就冤枉啊！太后逼死他，能不梦见他吗？
0: 正在这时候，就听外边呜啪，一阵冷风把这沙子吹起来，吹到窗棂之上，夜静更深了。一个人孤零零在这御神庙凄凄惨惨。这郭槐一看前边来一人，郭槐直往后头爬，就瞧这个人来到郭槐面前。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别人，乃寇成玉，特来求总管治对抑郁。总管，昨天跟太后已在森罗殿证明了，太后说这件事都是总管你的主意，所以五殿阎君呢就把太后放回宫去。判官呐，拿起生死簿一查，查出来太后老千岁跟总管你还有阳寿一计，可奴家呢不能久在幽冥，今天特来跟总管你辨明当初的事情，我寇珠就超生去了。郭槐就剩下哆嗦了，毛骨悚然，一看前边这人，看清楚了， 头发披散着，满脸都是血，心中明白这是扣珠心魂呐、啊。
1: 高工人，委屈你了，当初是我跟尤婆婆定的计，用狸猫把皮剥了换出太子，陷害玉成宫的李妃，你当时不知道啊，没想到你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阳寿一计，我倘能出了这狱，我呀一定请高僧高道超度你的亡魂。
0: 郭总管，你既然有这样的好心，奴家就感激不尽了。一会儿到了森罗殿，只要总管把当初的事情对武殿阎君说清楚了，奴家就可以超生了，用不着僧道超度。倘若千悔不至诚，反生罪孽呀。郭槐心里琢磨，我还能活一计，一计十二载呀。哎呀，这真是扣珠显魂，不是扣珠索命啊。就在这时候，外边的冷风更大了，呜唰唰，这沙子打到窗棂之上，郭槐这哆嗦呀。再一瞧，来了两个小鬼儿，手里头举着追命锁牌。
2: 阎罗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随七死的冤魂前去支队。
0: 说完之后，一边一个拉着郭槐就走。这郭槐恍恍惚惚，不由自己跟着吧，弯弯曲曲走到一座殿上，黑漆漆阴森森，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2: 跪下
0: 啊！跪下，跪下！郭槐赶紧跪下了。就听见有人问：“郭槐，你与刘后所做之事，策计业已著名，理应坠入轮回。可你阳寿未终，必当回生阳世。唯有扣住冤魂，地府不便收此游荡之鬼。你呢？”必须把当初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寇珠就从此超生，事已如此，就不要再隐瞒了。郭槐就剩下磕头了。
1: 阎君在上，我说。
0: 郭槐就把自己当初跟刘后怎么商量的，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怎么陷害的玉成宫李妃，全都说了。刚说完，唰的一下，把郭槐吓傻了。大殿之上灯光明亮，上边坐的正是秉正无私的包大人，两旁边排着48名衙役，各持鞭板锁棍，就在包大人左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手扶腰刀。后悔，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书吏把口供往上一呈，包大人看完了，拿下去叫他画供。不画供行吗？郭槐才知道自己落入圈套，只能画了供了。这就是公孙策的计策。女鬼是谁呢？公孙策就派耿春、郭平到了勾栏院，把妓女王三巧叫来，公孙策教他应该怎么假扮女鬼，怎么套出郭槐的实话，事后给他50两银子。郭槐全都交代了，包大人传下话来，把郭槐记监，派人好好看守，然后呢让公孙策写好了奏折，第二天早朝，包大人准备启奏当今万岁。书以简洁为妙。第二天仁宗皇帝升朝了，包大人递上奏折， 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就把这奏折放到自己袖口里了。散朝了，文武官员走了，仁宗皇帝直接够奔仁寿宫。这位刘浩啊，昏昏沉沉在玉榻上躺着呢，听见脚步声音，一睁眼，啊，皇上在自己面前站着呢。这位刘浩早就知道了，那宫中的消息传得快极了，知道郭槐在开封府被押。刘浩看着皇上，皇儿啊，郭槐是先皇老臣，皇儿你可要格外摄佑啊。皇上不说话，由打袖口当中就把郭槐的口供拿出来，往刘后身前啪这么一掷。刘后拿起来一看，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这一口气往上一顶，咯楼一声躺下死了。这叫什么？这叫气堵咽喉。刘后呜呼哀哉了。仁宗皇帝立刻传下话来，把刘后抬入偏殿，按妃嫔之礼埋葬。埋葬了，这宫也就腾出来了。皇上传下旨意，即刻打扫宫院。第二天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器站立两旁。皇上传下口旨，宣包拯。包大人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刘浩以惊惧而亡。包青你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臣遵旨。包大人呢，下朝之后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拟好了草诏，请皇上过目，然后让公孙策誊写草诏，诏行天下。这么一来，天下的黎民百姓、朝中的文武官员、外任的官员全都清楚了。国母姓李，当初的李宸妃不是刘后。当今万岁又传下旨意，让钦天监选择吉日，自己斋戒沐浴，告祭宗庙太庙，然后排了銮舆，带着何朝的文武官员亲自到南清宫迎候太后还朝。所有的奉迎礼仪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后娘娘呢，做的是玉辇；狄后呢，做的是宝玉，狄后得跟着进宫。仁宗皇帝呢，早就回宫等着去了。这时候消息传出来了，文武官员的夫人，所有的王妃全都入朝，排着队迎接奉驾。太后入宫之后，在宝座上一坐，受贺已毕，起身更衣，马上传下一旨，宣召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进宫。太后千岁如何赏赐包拯夫妇，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

0: 生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9: 后代的世界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

天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

0: 经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太后还朝，朝中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来贺喜，咱们书不细说了。太后老千岁头一个传旨召见包拯之妻，等包拯之妻来到宫中，太后老千岁拉着李氏夫人眼泪掉下来了。太后重赏，咱们书也就不细表了。那么太后跟狄后呢，就以姐妹之礼再次相见，太后呢也赏赐了狄后。仁宗皇帝自然有厚报，咱们书也就不交代了。众文武官员朝贺完了，退出来了。天子旨意下，把郭槐立剐，剐罪呀、啊，一刀一刀千刀万剐。这时候呢，因为尤婆已然死了，那怎么办呢？刨坟戮尸。然后皇上传下旨意，在仁寿宫寿山福海这个地方量好了尺寸，左边盖个祠堂，这个祠堂叫忠烈祠，里边供着谁呀、啊、寇珠寇工人。右边呢双义祠，里边供着谁呀、啊、秦凤跟于忠。等这双祠盖好了之后，皇上亲自拈香跪倒，到忠义祠到忠烈祠下拜。到了第二天，天子临朝了，老丞相王延龄跪倒在地，呈上本章。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打开一看，老丞相王延龄告老，岁数太大了，皇上准奏了。因为王延龄是三世老臣，所以仁宗皇帝传下旨意准他养老，而且赏识全奉，就是100%的退休金呐。王丞相一退休了，谁当丞相呢？包大人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皇上传下旨意加封包公为首相。包大人立刻跪倒谢恩，双手往上一呈，有一张本要奏上。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皇上一看，包大人这个本是保的公孙策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把他们的功绩也写清楚了。仁宗皇帝立刻传旨封公孙策为主簿，四位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赏六品校尉，这五个人仍然在开封府供职。太后老千岁一旨下了，仁宗皇帝遵照太后老千岁的懿旨传下旨意封陈琳为都堂，范荣华孝顺老太后有功，封为诚信郎。那么老太后住这破瓦寒窑可了不得了，就不能再叫破瓦寒窑了，别人也不能住了，奉旨改为庙宇。皇上亲赐白银千两，香火第十顷。那么庙官是谁呀、啊、庙官就是范荣华。那么范荣华在这看守这座庙，咱们书也就不交代了。包大人升为首相了，仍然是一柄忠心为国家办事，所以包大人每次上言，皇上呢没有不准奏的，满朝文武谁敢说过不字？而且大部分文武官员全都赞成包大人秉政无私啊，即便是有些奸佞之臣，有几个人恨包大人的，到现在也没办法了，在皇上面前说包公不好，皇上根本不听。这天包大人散完朝之后回到开封，进了书房了，坐着喝茶，突然间想起南侠展昭展雄飞来了，心说要没有展昭，恐怕我这条命就得

扔到陈州，怎么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怎么能迎接太后还朝啊？包大人就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包兴啊，在你预备厚礼，准备300两银子，选一个能干的人，拿着我这封书信到常州

包兴把两封信接过来就去办了。包兴找的是谁呢？找一个挺能干的人，这人姓吴，叫吴林。那么吴林去办差事咱们就不交代了。包兴回到书房回了话，这时候呢进了一个知日的头目，跪倒在包大人面前启禀包丞相，有男女二人口称冤枉前来喊冤。好啊，点鼓升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包大人升堂，一边俩站在公案桌旁，呵，真威风。衙役三班高声喊贺堂威。包大人一看，在堂口这站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岁数都在五旬开外了。来呀，将这婆子带上堂来。衙役呢就把这婆子带到堂上，婆子来到堂上下跪。包丞相还没问呢，这个老婆子自个儿就说了，相爷，我娘家姓杨，丈夫姓黄，我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我有两个女儿，长女叫金香，次女叫玉香。相爷，我这个小女儿啊许配给赵国胜的儿子为妻，昨天呢赵国胜把我的女儿娶走了，我呀伤心流泪，您想想，丈夫死了我就指着闺女了，女儿出嫁呢我坐在屋中哭，没想到啊二女儿嫁出去了，等我睁眼一看呢，我大女儿也不见了，哎呦，可把我急坏了，我四处寻找也没找着，可把我急死了。相爷呀，我两个女儿要都出嫁，女婿要半子之劳，我都得指着这两个女婿了，没想到大女儿丢了小女儿出嫁，我正哭着呢着急呢，我们这亲家赵国胜来找我，他拉着我，他说我把女儿换了，相爷，他说我嫁给他们家的是我的大女儿，不是我的二女儿，可我二女儿哪去了？相爷，他说他的离我找我的女儿，所以没有办法，求相爷给我们判断判断，给我找着我的女儿吧，要不然我没法活了。包大人看了看这老婆子，我来问你，你家中有没有常来常往的亲戚？哎呀相爷呀，有钱的人才有亲戚呢，您说我孤苦伶仃的，街坊邻居没事都不常来呀，哎呀相爷，您可得给我做主，帮我找找我这闺女。来呀，把婆婆带下去带赵国胜。衙役把这杨氏带下去了，时间不大，把赵国胜带上来了。赵国胜上前施礼，跪倒在地，小民赵国胜拜见包相爷，有何冤屈当堂讲来？包相爷，小人赵国胜原来呀就跟杨氏认识，因为杨氏她丈夫在世之时我们哥俩交情不错，我常上她家去，她有两个女儿，大的长得丑陋，小的长得俊俏，我呀跟杨氏的丈夫定的是她的小女儿，没想到娶了一看呢是他的大女儿，您说我能干吗？定的是俊俏的小女儿，来的是丑陋的大女儿，我到他家去找，这杨氏反倒不依不饶的说我把他两个女儿都给娶走了，欺负他这个寡妇。相爷，求您明断。赵国胜

你当初看见过他两个女儿。相爷，我怎么能没看见过呀？当初我亲家翁在世之时，我常常去串门，这两个女儿我是见过，所以才知道大的长得寒碜，小的长得俊。爱他的小女儿，我才跟他们家定的亲。那个丑的大女儿，小人绝不能娶到我家中做我的儿媳妇啊！你二人暂且回去听候传讯。这赵国胜跟这杨世全走了，包大人退堂来到书房坐着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包兴呢就端过一碗茶来，大人，这茶闷得正可口，您喝吧。包大人接过这碗茶来，突然间身体一晃，一撒手，吧嗒就把这茶杯扔地下，啪的一下，这茶杯就碎了。这包兴不知道怎么回事，抬头这么一看，就瞧包相爷两眼发直。老爷，扑通一声，包大人往后一仰，由打椅子上摔下来了。包兴可急坏了，哎呀，老爷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李才跟大家伙赶紧进来了，把老爷扶起来，抬到床榻之上。包夫人听见这信儿，带着丫鬟就跑出来了，李才这些人就退出去了。夫人一看包相爷躺在床上，双眉紧皱，二目难睁，四肢不动，连句话都不说。哎呀，包兴啊，你家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夫人，公孙主簿前来给老爷诊脉。夫人一听，只好带着丫鬟退回去了。包兴呢就把公孙策带到包大人床榻之前，公孙策给包大人一号脉。别着急，包大人是累的，号了号左脉，又诊了诊右脉。包兴啊，你进去安慰夫人一下，但是包相爷有病，我不敢轻易下药，我赶紧写上告病的折子，明天五谷递到朝中，请万岁御览。公孙策知道包大人累病了，但是自己是医生，能下药不敢轻易下药。包大人举足轻重啊，那是当朝的宰相。这一下呢，整个相府全都嚷嚷动了，包大人病了。当今万岁知道之后，马上传下旨意，让御医到开封府给包大人诊脉。老太后知道了，马上传下懿旨，让陈琳陈总管到开封府看望包大人。包大人家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都急傻了，包大人吃了几剂药昏迷不醒，也不说话。公孙策就白天黑夜在旁边照料着，连御医都不敢走。最着急的就是包兴。包兴看出来了，这回包丞相得的这病，跟当初在定远县当县令丢官之后，在大相国寺前得那病是一模一样。上一次是大相国寺了然和尚给治的，所以包兴赶紧跑到大相国寺。嘿，没想到了然和尚出去云游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包兴一想，那回病的都这么厉害，这回包大人经过这么多险情，受了这么多奔波，在陈州放粮遇见太后这件事，他是急的呀。现在旧病复发，哎呦，这了然和尚你干嘛出去云游去呀？急得包兴直哭啊。他正哭呢，吴林回来了。兴哥，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你看你
这是怎么了？这差事可是你派的，我派的就我派的吧。包大人闹病了。怎么了？包大人病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不睁眼。嗨，这是怎么话说的？包兴这才明白过来，吴林跟我得交代公事。看见南侠了吗？我正想跟您说呢。南侠呀，没在家。他这老婆人说呀，等着南侠一回家，立刻让南侠来到开封府。家信呢，我也送到了，老爷府上全都平安无事。好吧，家里有信吗？给您，这是家中送的平安家信。包兴接过来了，然后呢站起身形来到内宅外头，就让丫鬟把这封信送到内宅交给包夫人。那么南侠展昭上哪儿去了？南侠展昭是个行侠作义之人，云游天下没有定所。自从上一次在观音庵救了金玉仙之后，跟马汉分别了，就游览名山大川，看见不平之事，那南侠展昭肯定是管。他在外边一闲游，就听说了，天下人全都传开了，包大人草桥断后迎接太后还朝，也就听人传言了当初狸猫换太子这些事儿，而且知道包大人入阁拜了相了。南侠心说，好，我呀现在闲暇无事，干脆到开封府去看看包大人。这样呢，南侠展昭展兄妹顺着大道奔着开封府走。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镇店，一看旁边一块立风石，上边写着三个字榆林镇。进了镇店了，路北一座酒楼。南侠展昭饿了，迈步进了酒楼，看楼上雅座，就顺着楼梯上来了，到了楼上往这一坐。楼上还有喝酒的客人，伙计赶紧过来张罗啊。展昭要了点酒，要了点凉菜，凉菜上来，酒上来，展昭坐着喝酒。就在这时候，一个妇道人家迈步上了楼，正跟展昭是个对面。展雄飞一看，这个妇人三十开外，形容憔悴，面黄肌瘦，可是看得出来这个女人长得不错，有几分姿色，身上穿的是粗布衣服，补丁落着补丁，但是洗得很干净。这个妇道人家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旁边喝酒的人，想说话呢又没敢说，往后又退了半步，脸都红了。展昭一看，你找我有话说吗？这位客官，奴家，我娘家姓王，丈夫姓胡，叫胡成，住在三宝村，因为年荒岁旱，家中没有银钱，婆婆跟丈夫呢又都病倒了，我是出于无奈才抛头露面，沿街乞讨，望其客官贵君子周济一二。然后呢，万福十里，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南侠展昭展雄飞，一来是正人君子，二来行侠仗义，他看不了这个，伸手又打兜囊之中掏出一锭银子，把这银子往桌上一放，拿回去吧，给你的婆母丈夫治病，剩下暂度饥荒，千万不要沿街乞讨了。这个王氏一看一锭银子得有五两多呀，贵客啊，您要是可怜我，就赐给我几文钱足够了，如此厚赐小妇人不敢领啊。哎，我给你银子，让你给你婆婆丈夫治病，你为什么不要呢？啊？

看你不知道，小妇人出来求乞是出于无奈呀。如果拿回几文钱去还没有什么事，要把这一锭银子拿回去，恐怕婆婆丈夫生疑，到那时候就辜负贵客的一番美意了。嘿，展昭心说还有这样的婆婆，这样的丈夫，可一想呢，这个妇道人家说的也对。就在这时候，伙计在旁边搭话了：王氏啊，你放心，既然这位客爷施舍，拿回去吧。如果你婆婆跟你丈夫要说你，让你丈夫找我来，我就是证人，这你还不放心吗？展昭一听高兴了：对对对，你拿走吧。如果你丈夫生疑，让你丈夫来到酒楼问他也就行了。这个王氏给展昭展兄妃万福十里，伸手拿起银子，擦着眼泪就下了楼了。这伙计呢就问展昭：客爷，您点点菜呀。展昭要了几个热菜，这伙计呢就下楼让厨房给展兄妃做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跟展昭说话了：客官，您就不应当给他这么些银子啊，这个女人可不好惹，您把银子给她了，一会儿她丈夫就来，说您调戏她的女人，非得讹您100两不可呀。展昭一听就是一愣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才能
18: 满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
22: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
24: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5: 一直都在，
24: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斩雄飞，奔开封府去看望包大人，途中经过榆林镇，在这酒楼上喝酒呢，拿出一锭银子接济这要饭的王氏。没想到这女人走了，旁边有人说话了：“客爷，您把银子给她招事儿，她丈夫可讹人，这个女人要饭是假的，讹钱是真的，一会儿她丈夫来讹您一百两。”哎，客爷，您这花钱可惹是非呀。展昭心说一锭银子倒没关系，嘿，要照这个人所讲，谁还敢行善呢？哎，反正我是正人君子，她丈夫来讹我，我也不怕他，即便她丈夫身上有武功，我南侠展昭能怕谁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要遇及一个文弱书生，要接济了这个妇道人家，她的丈夫要前来捣乱，这个文弱书生可就麻烦了。得了，等我吃饱了喝足了，我给完电饭钱，我呀顺便到三宝村去看一看，这个女人他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展昭没说话，吃完了之后算了钱，把钱给了，出了酒楼，门前站一伙计，展昭展雄飞就跟这伙计打听奔三宝村怎么走，伙计给指明了方向，展昭呢就奔这三宝村来了。到了三宝村呢，天还早着呢，一看路旁有个道观，抬头一瞧，上边三个字通真观，得了，我今天呢就在这儿住了。展昭来到观外，一叫门，小道童儿出来把门打开。道童儿就告诉展昭：“我们老道长啊，出去拜坛去了。您呐，要住，就住到我们二门以外这西殿里就可以了，里边您就不必去了。”行啊，展昭心说有个地儿住就行。展昭呢，就住在这西殿里了。到了晚上，天交出谷了，展昭换好了夜行衣，离开了通真观，直接够奔三宝村胡成的家。墙很矮，展昭一飘身就过来了，落在地上没声，就听见了屋里边正吵呢。这个王氏哭不说话，男人抱怨，一个老太太嗨声叹气的，还有责骂的声音。展昭侧耳静听，就听这老婆子说了：“要是没有外心呢，怎么能有人给他这么多银子呀？”这个男的说了：“娘，你也甭说，明天我打发他回娘家，让他娘家人把他领回去，不就得了吗？”这个妇人就哭，也不争辩。南侠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事儿。看起来，这个王氏真是冤枉的很呐、一片孝心照顾她婆婆，一片好心照顾丈夫，嘿，这娘俩还这么对待她。展昭正想呢，突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声。南侠展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着声音回头一看，人影儿。展昭引住身形，就听这人站在墙上说：“我说王氏，

拿了我的一锭银子，你答应我的美事，你就应该出来。人不出来，把银子还给我。南侠一听，气往上撞，噌的一下，由打这院子里头跳出来，一伸手，啪，就把这人瞪住，咔，往下一瞪。这人抬头一看，展昭，展昭低头一看，就是酒楼上说话的这个人。这个人姓纪，叫纪楼，不是好人，不良之辈，奸诈多端。他借着展昭给这一锭银子，他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南侠也来了。大人饶命！南侠连理他都不理他，轻轻的往上一滴溜，噌的一下就跳进院子里了，冲着屋子高声喊嚷：“屋中人，给我听着！”我是夜游神，白天日游神，看清楚你们家的事儿了，就对我说了，说你们家有一个贤孝节妇，婆婆丈夫生病，她含羞叫起，在酒楼上遇几个正人君子，给她一锭银子，这个孝妇拿着银子回家，没想到被奸人看见，这个奸人起了不良之心，夜里前来敲诈。夜游神在此，不容奸人陷害，我把奸人带到荒郊之外，免得连累这良善女子。说完了，低着这纪楼，噌的一下又有打院子里跳出去了。要不是展昭这几句话呀，这个女人真冤枉啊。展昭跳出去，侧耳一听，就听胡家母子安慰这个媳妇儿：“哎呀，媳妇啊，是我们娘俩错怪了你了。”这丈夫也说话了：“得了贤妻，全都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南侠放心了，提着这纪楼来到荒郊野地，往地下一扔：“这人饶命！”展昭心说：“我跟你废什么话呀？”攥宝剑把摁崩簧，苍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就把这纪楼给杀了。然后擦了他血，宝剑还匣。他还匣之后，抬头一看，那边有条小路，得了，我从这条小路奔大道。他往前一走呢，前边有一段墙，墙挺高。展昭一看认出来了，这就是通天观的后院，后院墙。嘿，你说我管点闲事儿，我还找了个近道。得了，我从后门进去，我呀该睡觉睡觉。展昭、展雄飞、电不尼腰纵身行，噌往上一窜，就上了墙头了。一分神，唰，轻轻落在里边，蹑足千足往前走，想回这西殿睡觉去。看旁边一跨院，里边灯光闪闪。展昭心说：“夜静更深了，怎么这还有灯啊？我看看去。”他右手一推着跨院门，关着呢。展昭一分身，噌上了墙头了，在墙上往下一瞧，就瞧见小院儿。这屋中有人，人影呢照在窗户上。嗯，这是开门的这个小道士啊。他刚要往下撤，就听见里边有妇人说话：“我说，咱们俩定了条计，可是我姐姐替我去了，我姐姐那么寒碜，人家不干可怎么办呢？爱干不干。”我告诉你，他不干呢，找你妈去，你妈是我岳母，你岳母有办法对付他。得嘞，今天可是美景良宵啊。说着这人呢就站起来了。展昭是个正人君子，展昭心说一个小道士也做着无耻之事，
这是出家人不应该办的呀。展昭、展雄飞最忌讳的就是采花盗柳。得了，我不理他，明天再说。展昭、展雄飞刚要转身，就听这个女人说话了：“我再问你，你让我跟你来，说将来带我走，咱没钱可怎么办呢？”“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师父现在在太师府呢，太师很包公，让我师父掐诀念咒，把这包公啊给放死，到时候钱就到手了。”“哎呀，你说什么呢？能有钱吗？”展昭一听庞太师跟这老道拴到一块要害包的人，展昭能不听吗？展昭赶紧把脚往回一缩，侧耳仔细静听，就听这小道士说了：“告诉你，放心，我师父啊帮着庞大师去害包公，害得死害不死包公我不管，只要我能跟你在一块就行了。我师父不愿意去呀，我让他去的。”庞太师可答应了，给我师父谢银1000两，先给了500两。“我不是拿了300两给你妈了吗？啊，等我师父再拿回这500两来，我偷500两就给师父留200两，咱们俩远走高飞，有这500两银子买房置地，嘿嘿，你就踏踏实实当我的太太。”展昭一听可吓坏了，有人暗害包公，唰的一下由打墙上就落下来了，迈步直奔前殿。到了前殿，把包袱拿起来，连夜行衣都没换，噌的一下由打院墙这跃出来，迈大步直接够奔汴梁。等到了汴梁城下，满天星斗出泉，皓月当空。听了听，梆梆梆梆，哐哐哐哐，4更天了，得到5更天才开城门呢。展昭没有办法，绕过护城河到了城底下了。展雄飞就把包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飞抓拨链锁，往上一抖，唰，前面钢爪勾住墙头，这展昭、展雄飞就倒着绳索，唰唰唰就上了城了。到了城墙之上，把这飞抓拨链锁摘下来，放到自己包裹之内，然后坠城而下，唰，离地还有4尺。展雄飞腰里叠劲儿，两只脚往地一落，一个多泥儿，一点声都没有。展昭、展雄飞直接就够奔庞太师的府了，绕到后花园外找了一棵小树，把这包袱搁在小树上，噌的一下跳到花园里边，往这花园里头看，果然不假呀，园中高搭法台，法台之上点烛焚香，有一个老道披着头发正在上边叨叨念念，兴妖作法。展昭气坏了，轻轻的一步一步顺着这木头台阶就奔这台上头走，等到了老道身背后，唰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哎，这老道可会点武功啊，老道正在这叨叨念念兴妖作法呢，突然间唰，后边寒光一闪，老道赶紧把身子一闪，回头再一看，展昭目光炯炯，煞气腾腾。哎呦，这老道哎呦一声，扑通躺在地下，咕噜咕噜顺着这木头台就咕噜底下去了。展昭恐怕他逃走，一翻身蹭了一下跃下高台，嘡上去就一脚，这老道啊爬起来要跑，展昭真快，过了一伸手就把老道的衣领给提了住了。嚷嚷，我就宰你，
不嚷。他想嚷啊，他也没这胆子了。展昭提了这老道到了墙外，找着这棵树，把自己包裹取下来，然后呢提了这老道到了大道旁边有个树林子，把这老道往地下一扔，啪扑通一声，老道一个屁活着就坐这儿了。哎呀，我没办歹事啊，我两佛善哉善哉。别善哉了，我问你，你在庞吉家中干什么？不说实话我宰了你。哎呀，我两佛善哉善哉，贫道说实话，贫道说实话。讲。这位好汉因为包大人病了，昏迷不醒，包大人家中有一个人姓郭，叫郭泰，是个厨子，出来买菜遇见本道了，求本道给包大人治病。哎呦，贫道哪敢去呀，医坏了相爷，贫道可担待不起。哎呦，这时候庞太师的家人也来买菜，听说这件事回禀了太师，太师呢就传些话来了，把贫道叫到庞太师的府中。太师啊，让贫道做法治包的人于死地，贫道只好做吧。其实贫道也没这本事，这全都是实话。展雄飞气炸了肺呀、啊，两道眉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伸手把老道的道袍提了起来，扯下一条来，一捏老道的鼻子。拿这道袍往老道嘴里一搁，老道再想张嘴办不到了。他把这老道捆起来，往肩膀上一扛，擦擦擦擦擦擦，跑得飞快，直接就够奔开封府了。等到了包大人这府门外，马上叫人往里通报。公孙策听说展昭来了，赶紧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儿出营。嘿，今天不是一个人，身背好还背着老道呢。公孙先生刚要上前施礼，展昭把这老道往地一放，跟王朝说：“王兄，先把这恶老道给看起来，等一会儿让公孙先生问清楚了，再禀报包大人。”这哥几个就把展昭、展雄飞让到公孙策的书房，说了几句客气话。公孙策就问：“兄弟，你怎么背一老道来？”嗨，展雄飞就把所有经过的事情说了。公孙策这才让王朝把这老道松了绑，把他嘴里这块道袍给瞪出来。哎呀，饶命饶命，我两佛善哉善哉。赵虎说：“别善哉嘞，有什么说什么吧。”公孙策一问，这老道又把情况一说，公孙策全都记好了。王朝啊，把他压下去吧。王朝带着人就把这老道压到班房里了，先把这老道看起来，然后哥几个跟着公孙策就陪着展昭在这说话。有人献上茶来，刚喝一碗茶，包兴进来了。咦，包大人听说了，展意识到了，还真到了。您瞧这话传进去传得多快啊。展昭站起来了：“包兴啊，大人怎么样？嘿，您来的真是时候，白天还没睁眼呢，现在睁眼了，刚才喝了一碗粥。”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展昭、展雄飞这才放心。展义士，我家包相爷在书房有请啊。好啊。展昭站起来了，公孙策也站起来了，兄弟请吧。包兴在头前带路，公孙策陪着展昭直接够奔包大人书房。刚一进屋，包公看见展昭了，要起来。展昭抢行了几步：“相爷，别起来了，
包兴赶紧搬个座位搁到床前，赶照就坐下了。公孙策呢，在侧手搬个座位相陪。包大人看见展昭了，义士啊，你几次救我，我无以酬报啊。写上一封信，派人去请，想请义士常在开封帮助我包拯，能不能答应？哎呀，这我可不敢。公孙策在旁边说话了。展贤弟，这可是包大人一片至诚之心，派人去家中请，没想到你出外游玩没有在家，没想到今天到了，包大人说的是心里话，你呀就答应吧。哎，相爷，想我展昭平宗无定，这回呢是听说老爷被拜了丞相，我是前来参贺，没想到在通贞观听说老爷生病了，所以连夜赶来。相爷，而今病体痊愈了，这也是相爷的鸿福所致。包大人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通贞观，通贞观是什么地方？他们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生病了呢？相爷，这个通贞观离三宝庄不远，展昭展雄飞又把自己听到的见到的跟包公详详细细的述说了一遍。包大人一听，心说庞太师还真要害我。公孙先生依然审问老道，审清楚了吗？学生依然问清楚了。好吧，包大人刚要说道谢的话，公孙策突然眼睛一亮，相爷，要照这样说，黄寡妇一案可就好办了。是啊，那次这个黄寡妇说她丢了女儿，是不是就让这小道士给拐走了？相爷，您猜的一点也不假呀。包大人如何审理此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
8: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
14: 这
15: 一种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把在通贞观看见的情形都讲给了包大人。包大人点了点头，难道说皇家的女儿真让这小道士给拐走了吗？既然如此，公孙先生，明天你再审问一下老道行籍，把口供写在参奏的折子上。在这折子上呢，一来是恭请圣安，销价谢恩；二来呢，就参庞太师用妖法暗中谋害大臣，有老道行籍的口供作证。后日五谷上朝，我呢就将折本呈交万岁。是，公孙策点头答应了。这时候展昭起身告辞：“相爷，您大病初愈，多休息休息吧。”我展昭就告辞了。好啊，公孙先生，你好生款待展义士。公孙策跟展昭两个人就离开了包大人的书房。这时候呢，包兴跟李才两个人进来伺候着。包大人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天光亮了。可外边没休息，真热闹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公孙策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席，给展昭、展雄飞接风，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一来是展昭到了，这几个人跟展昭都有交情；二来，包大人病了这么多日子，现在好了，这些天也没吃一顿踏实饭。跟展昭坐在一块儿，谈话有投机。几个人开怀畅饮呐、啊，这四爷赵虎啊，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端起酒杯来，真是杯杯敬，盏盏干，嘿，把套件都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吃的真香。就在这时候，包青又打外边进来了，展昭刚要站起来。包兴来到展昭面前，拿起酒壶来给展昭斟了一杯酒。展爷，我得跟您喝上几杯。哎呀，不成不成，我实在喝的太多了，那不成，我得敬您三大杯。我呀确实喝不下去了。王朝说：“怎么办？包兴啊，你满满斟成一杯酒，让展昭 敢一时喝下去也就算情了啊，就情了你这份人情了还不行吗？好好好，这样包兴呢就满满斟上一杯酒，展昭是一饮而干。公孙策就问他，包兴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公事啊？是啊，我没空，包大人还等着我办完事前去复命呢。什么差事啊？嘿，大人呐、啊，也真是为国家一片赤胆忠心，刚刚迷瞪了一会儿，喝了一碗粥，立刻出千呢、啊、让衙役到通真观去捉拿谭明谭月跟庙中那个妇道人家，而且传黄寡妇赵国胜一齐到案，到了相爷可要开堂办事了。嘿，展昭展雄飞也暗中佩服包大人，这是干国的忠良。这样呢，包兴就告辞上书房的回话去了。大家伙一听包相爷一会儿升堂办事，所以呢就不敢多喝了。可赵虎呢依然喝醉了，几个人赶紧吃了点饭。公孙策呢就把展昭展雄飞接到自己的书房，马上命人把老道刑吉带来，审问清楚之后，让刑吉画了供，让衙役把刑吉收了监。这样呢，公孙策又跟展昭商量商量怎么写这参奏的折底。这时候包大人已然升堂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包大人升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哎呦，喊罢了堂威，包大人一看谭明谭月金香玉香黄寡妇赵国胜这些人全都带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来带谭明上堂。谭明来到堂上双膝跪倒，拜见包相爷。包大人往下这么一看，这个道士看岁数30开外，举止端详，可长得非常瘦，而且面带病容，不像个为非作歹的人。你叫谭明吗？把你所做的事还有知道的事情如实讲来。谭明给包大人磕了个头，相爷，小道士我叫谭明，我的师父叫刑吉，在通真观内出家。原来这观里头啊，就是我跟我师父两个人。按说他是我的师父，我不应该说。相爷，我在大堂之上不能胡言乱语呀。我实话告诉您，我的师父刑吉做了一些败坏道规的事情，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惊

不想理他，他在我面前哭啊求我呀，没想到被我的师父行吉听见，就把他给叫走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一会儿的功夫，我这族弟出来了，跟我说他也出了家了，也穿上我们道士的衣服跟鞋袜，师父给他起个名字叫谭月。包相爷呀，自从谭月到了我的观中，我师父啊本来就做坏事，这回他可如虎添翼了，两个人做出的事情，小道人我是难以启口。后来呀，我的师父被庞太师请去了，也是谭月跟着我呢，就留着看守这座庙宇。突然间有一天夜里，啪啪啪有人敲门，我赶紧开门一看呢，谭月又带了一个小道士，我以为是同道呢，就把他让进去了。哎，我也知道他们师徒爷俩不干好事啊，我不敢管，我也没问，我关上门自个儿就睡觉去。到了第二天，我一想谭月带来同道的人，我也应该敬个礼呀，招待招待呀，我就奔了跨院了。等我进去一看，可把我吓坏了，哎呀，不是一个道士啊，包相爷呀，您猜怎么着，这个人竟是一个少年女子，坐那儿梳头的，可把我吓坏了。我刚要回来想抽身出去，谭月回来了，他跟我说，师兄啊，你既然已然看见了，我也不隐瞒了，我告诉你，这个女人是我暗中带来的，没事儿便罢，有事儿我一个人盯着，师兄就求你别跟我往出说就行了。相爷呀，你想想我师父平时欺负我，现在他们师徒两个人挟制我一个，我管得了吗？我求着他们不害我也就行了。从打那天开始，这个谭月每天到庞太师府中去，他就把这跨院拿锁头锁住了，回来的时候呢，跟这个女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开着玩笑，实在是难以入耳啊。没想到今天他刚要走，就被相爷这儿来的公差把我们带到大堂之上。包相爷，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是不敢跟您撒谎啊。包大人听完了，暗中一想，这个道人绝不是作恶之人。好啊，来呀，把他带到一旁摆台呀。差役呢就把谭明给带到旁边，让他等着。带谭爷，谭爷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谭爷参见包相爷。包大人往下一看，这个道士20出头，长得真漂亮，两只眼睛滴溜着乱转，一看就知道不是安山良民。虽然穿的是道士的衣服，也看得出其中有假呀。包大人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你奸人妇女，私行拐带，这是你出家人应该做的吗？如实讲来。这谭月呀，有心不承认，他刚要张嘴，谭明在旁边说话了：“谭月呀，今天在公堂之上，上边坐的是包相爷干过的忠良，我可实话都说了，你必须说出实话来。你要不说实话，包大人要用国法惩治你，你可得吃罪呀！”啊，这一句话吓得谭月倒

0: 这口凉气，心说我不招他全说了，他是证人呢、得嘞，我要招了可以免去皮肉之苦啊。我招讲。包相爷，小道人我叫谭月，那天呢我又打黄寡妇门前经过，看见两个女子，一个长得真丑，一个长得真俊。小道人呢我就动了心了，每天在黄寡妇门前走，一来二去的呢就跟这俊的认识了，他呢也挺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两个人就约好了，我偷偷的又打后门进这黄寡妇的家。没想到那天呢让黄寡妇碰见了，我一着急给黄寡妇送些银子，他就答应了，还就不管了。后来听说赵家有迎娶这黄寡妇的女儿，黄寡妇着急了，我们就商定一个主意，我呀就在赵家迎娶这天，我呢就装成黄寡妇他们家的亲戚，偷偷的呢把黄寡妇这小女儿带走，那么谁出嫁呢，就让她姐姐，就长得丑的这位，让她代嫁。她姐姐不干呢，我们就跟她说了，你呀带着盖头嫁出来得了，要不然没人要你，到那儿生米煮成熟饭了，他反悔也就来不及了，这事儿也就这么办了。哎呦包大人呢，没想到今天犯了案了，请您饶命。说完了之后，谭月砰砰砰跪地磕头，包大人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谭月，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黄寡妇？包相爷，我给了黄寡妇纹银300两啊！你一个出家的小道士，哪来的这么些银子？哎呦，我是偷我师父的。你师父是一个出家的道长，他哪有这么多银子？哎，我跟您说，这里头还有您的事儿呢。包大人一听有我的事儿，什么事儿？你快快讲来。包大人，因为您生病了，庞太师听见了，庞太师恨您，庞太师的儿子被您杀了，庞太师借着您有病的机会想把您害死，就把我师父请去了，让我师父兴妖作法把您给咒死。我师父不敢答应啊，他兴妖作法，他也方不死您的，他呀这招是为了蒙钱的，根本不管事儿，他不敢去。我呢就说您不去您可得罪当朝太师啊，您去吧。我师父哆了哆嗦去了，我逼着我师父跟庞太师要银子，庞太师答应了，谢银1000两，先给我师父500两，等包大人您死了之后，庞太师再给500两。好啊，包大人点了点头，怪不得你还要偷你师父500两，跟黄寡妇的女儿远走高飞做长久夫妻呀、什么？谭月一听吓一跳啊，心说这话我是跟黄寡妇的二女儿玉香说的，这包大人怎么知道了？准是谭明偷偷的听了，他告诉包大人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话都让南侠展昭展雄飞听见了，禀报了包相爷。包大人点了点头，来呀，先把两个道士带下去，带黄寡妇母女上堂。时间不大，黄寡妇跟她大女儿金香，二女儿玉香，女儿仨就跪倒在大堂之上。包大人往下一看，这个金香长得确实很难看，玉香呢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十分妖艳。包大人就问这黄寡妇：本相问你，你受了谭月300两文银放在何处？这黄寡妇一听，感情谭月都招了，那我也说吧，相爷藏在我们家中那大柜底下。来呀，带人前去起赃，将他母女三人押入监中，等把赃银取来了。包大人已然十分清楚了，生做大唐断了案了。包大人先问金香：你打算怎么办？金香知道自己长得太难看了，没人娶自个儿。相爷呀，我情愿入空门为尼。包大人答应了，然后包大人呢，又赏了赵国胜文银50两，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另行择娶。包大人传下话来，道士谭明素行谨慎，让他呢为通真观的观主。老道行吉，小道士谭月，这爷儿俩呢就定了个边远充军。等参奏下来之后呢，再起见。审判完了之后，包大人退下大堂，来到书房。这时候呢，公孙策先生已然把折抵办好了，往上一呈，包大人看了。公孙先生，你再把谭月的口供加上几句，然后善写清楚。明日五谷我要上朝奏命当今万岁。第二天早上，天子临朝，包大人出班，跪倒在金阶之上，把折子往上一递。仁宗皇帝一看干国忠良包大人，是满心高兴啊，知道他病体痊愈。包青啊，你近前来，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走到龙书案前，跪倒在地：臣叩见万岁万万岁。司礼太监由打包大人手中接过奏折，呈到龙书案上。当今万岁打开奏折看完了，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心说：庞吉呀，庞吉，你是朕的老岳父啊，你是国戚呀，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小人暗昧之事啊？来呀，选庞吉上殿。
1: 万岁有旨，选庞吉上殿呐。
0: 庞吉赶紧来到殿上，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庞吉叩见万岁万万岁。仁宗皇帝把脸往下一沉，啪的一下就把包大人的奏折往下一扔，正好落在庞吉面前。庞吉接过来，抬头偷眼一瞧，龙颜带怒啊，马上把包大人的餐折打开。
2: 捏，
0: 皇上今天怎么这么厉害呀？庞吉不敢怠慢，哆了哆嗦，就把包大人的餐折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吓坏了，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趴在地下就剩下磕头了：万岁，饶恕微臣，饶恕微臣，微臣下次再也不敢。虽然说当今万岁生了气了，可是皇亲国戚，自己的老丈人，皇上也不过就深斥了几句。念你是当朝太师，从宽发落，罚放3年。文武官员这么一听啊，这处罚也不小了，3年甭开支了，这3年白干了。皇上又安慰了包拯。 然后皇上看了看庞吉，庞吉呀、你还不给包相爷赔罪吗？
2: 是是是，臣遵旨。
0: 这庞吉没有办法，只好跪着移到了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看着庞吉，心说这是皇亲国戚，我能把他怎么样啊？我还有国事起奏呢。到底包大人还有什么国事，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审完了郭槐之后，回到书房，让包兴把公孙策请来了。公孙策给包公施礼，咱们书不弃表，就在包公旁边坐下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今天圣旨到了，我想陈琳老公公宣读圣旨之时，先生已然明白此事了，我呢也不再讲了，先生也看见了，郭槐是绝不能招供的，在斩他的时候我已然看出他头上出汗，面目更改，如果说郭槐要死了，要不出郭槐的口供来，不能面对当今呐。如果说再施大刑，恐怕郭槐的身体他盯不住，先生你看如何是好啊？”公孙策明白了，这是包大人跟我要计策。公孙策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晚生想好了一条妙计。”“好啊，计将安出？”“包大人，您怎办怎办怎办，行就照计而行吧。”咱们再说郭槐。郭槐呢，在监中，他手疼啊。您想想，郭槐能受这样的罪吗？他哼哼着，他脑子里可动着呢，他想谁呢？想救命草呢？救命草就是当今刘太后啊。这郭槐手疼，他脑子里就是一个人，心说：“太后太后，你怎么不管我呀？”哎呀，对了，太后身体欠安，可能这件事儿太后还不知道呢。只要我郭槐横了心，咬定了牙根，我不招，我没口供，我看这包黑子他能把我怎么办？圣上传旨就是要我郭槐的口供，我就是不招。哎呀，疼死我了！怪呀，20年了，宫中没人提这件事，怎么突然间圣上问起这件事儿来了？这个郭槐左思右想，他想不明白。您别看2天的时间，这个大总管郭槐形容憔悴，他正想呢，突然间牢头过来了：“郭总管，包大人升堂，请吧。”郭槐知道又该审我了，虽然横是一条心，但是心砰砰砰的跳啊，没办法，随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能朝上一跪。包大人叫了一声：“郭槐，你当初为什么定计害李后？你到底用什么东西换了太子？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包大人，断无此事。你叫咱家从何说起呀？我也不能瞎编瞎造，给我弄一身罪吧。如果要真有这样的事儿，这么多年，恐怕事情早就败露了。望其大人详查。”包大人气得双眉倒竖，把脸往下一沉，啪一拍这惊堂木：“恶贼，你的奸谋已然败露了，连当今万岁都知道了，你还敢不招吗？来呀，把郭槐的衣服剥去。”咵的一下，上这四个差役刷刷刷就把郭槐身上的衣服给扒下来了，只剩下一个中衣，郭槐的脊背就露

0: 出来了。郭淮一看呐、啊，两个行刑的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个儿给掐住了，前边还有一个拿着一块布就过来了。郭淮心说这是什么刑罚呀，这个行刑的拿这块布一摁郭淮的脑袋，低头，一下就把郭淮摁下去了，整个后脊梁就朝着大堂的堂顶了。可是郭淮眼里的余光看得见呢、啊，就看见左边有一个火盆，有一个掌形的在火盆里抄起一个东西来，木头板，前边一块东西好像个大熨斗。这个人站在郭淮的身背后，包公问了一声：“郭淮，你招是不招？”“
1: 哼，无罪怎能招啊！”
0: 郭淮这口气真是横下一条心了。哎呀，永行！这个掌刑的拿这大熨斗就奔了郭淮的后脊背了，烧红了，擦拉一下，郭淮的后脊背的皮肤就被烧焦了，这臭味的难闻呐、哎呀！疼得郭淮浑身乱抖，刚开始的时候还叫唤呢，后来就剩下喘息之声了。主席，等他喘息之后再问。掌刑的差役就把郭淮扶住了。郭淮还能起来吗？瘫在地上了。打下去！衙役搭着郭淮。这时候公孙策过来了，在头前带路。衙役跟着走，一直就把郭淮带到了玉神庙。把郭淮一个人搁在玉神庙里头，衙役全都撤出来了。郭淮慢慢的才睁开眼，一看是玉神庙，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小牢头，满面带笑。郭淮没说话，这个小牢头就跟郭淮说：“总管老爷，您受惊了，小人我没有办法，我呀家里边藏着一粒定痛丸，我备上黄酒一杯，总管您把这药服下，把酒喝了，管保您一气安神。”这时候郭淮听见这几句话，看见这笑容，哎呀，心里头甭提多舒服了，就把这酒接过来了。“
1: 多谢洒家堂有出头之日不忘你呀、啊，
0: 老爷，您说这话就不对了。如果将来我要离开了开封，那时候我还得求您让我高升呢。”就这一句话，郭淮是满心欢喜，拿着黄酒就把这颗药给吃了。等吃了以后呢，心里边还真觉得踏实点儿了。“
1: 还有酒吗？”“
0: 有有有，您等着，我给您端去。”又把酒壶拿来了，一杯一杯一杯伺候着郭淮，连喝了三杯黄酒。这个郭淮心说：“我跟他打听打听。”“
1: 老头，这几天听见朝中有什么事儿吗？”“
0: 没听见什么，就听说太后欠安，说是太后梦中梦见寇宫人。太后啊，现在听说已然好了，圣上天天在仁寿宫请安，我估计啊，过不了三天两日，太后的懿旨一定得到开封，老爷你也就会平安无事了。您想想，我们包大人天大的胆子
1: 他也不敢违背懿旨啊。
0: 啊，是啊是啊，再给我几杯。
1: 他心里一舒服呢，又喝了三杯黄酒，这下可糟了。郭淮这几天呢什么都没吃，今天前三杯后三杯，还有一杯就是头一杯，把那粒药喝下去了，这七杯黄酒入肚啊，可就受不了了，控肚酒盯不住了。本来他身子骨就不太好，脸也红了，心蹦蹦直跳，眼睛前边吧嗒吧嗒直冒金星儿。啊，三家是怎么了？这个小老头一看呢，赶紧端着酒就离开这御神庙，反身就把这门给关上了。啊，郭淮心里难受，他心里还想太后啊，孤零零一个人。叫着太后老千岁，太后啊，太后，您怎么也生病啊？哦，梦见扣住了。还好还好，如今圣上老看你，你好了。太后啊，快传懿旨吧，我活不了了。也别说，这寇珠死的本来就冤枉啊，太后逼死他能不梦见他吗？ 正在这时候，就听外边呜啪一阵冷风，把这沙子吹起来，吹到窗棂之上。夜静更深了，一个人孤零零在这御神庙凄凄惨惨。嗯，这郭淮一看前边来人，郭淮直往后头爬，就瞧这个人来到郭淮面前。郭淮，你不要害怕，奴非别人，乃寇成玉，特来求总管治对抑郁。总管，昨天跟太后已在森罗殿证明了，太后说这件事都是总管你的主意，所以五殿阎君呢就把太后放回宫去。判官呐，拿起生死簿一查，查出来太后老千岁跟总管你还有阳寿一计，可奴家呢不能久在幽冥，今天特来跟总管你辨明当初的事情，我寇珠就超生去了。郭淮就剩下哆嗦了，毛骨悚然，一看前边这人，看清楚了，头发披散着，满脸都是血，心中明白这是寇珠显魂呐。
0: 寇公人，委屈你了，当初是我跟尤婆婆定的计，用狸猫把皮剥了，换出太子陷害玉成功的李妃，你当时不知道啊，没想到你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阳寿一计，我倘能出了这狱，我呀一定请高僧高道超度你的亡魂。
1: 郭总管，你既然有这样的好心，奴家就感激不尽了。一会儿到了森罗殿，只要总管把当初的事情对五殿阎君说清楚了，奴家就可以超生了，用不着僧道超度。倘若千悔不至诚，反生罪孽呀。
0: 啊，是是。
1: 郭淮心里琢磨，我还能活一计，一计十二载呀。哎呀， 这真是扣珠显魂，不是扣珠索命啊。就在这时候，外边的冷风更大了，呜唰唰，这沙子打到窗棂之上，郭槐这哆嗦呀。再一瞧，来了两个小鬼儿，手里头举着追命锁牌。
2: 阎罗天子升殿，力招郭槐的生魂随妻死的冤魂前去支队。
1: 说完之后，一边一个拉着郭槐就走。这郭槐恍恍惚惚，不由自己跟着吧，弯弯曲曲走到一座殿上，黑漆漆、阴森森，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2: 跪下！
1: 啊，跪下，跪下！郭槐赶紧跪下了。就听见有人问：“郭槐，你与刘后所做之事，侧记业已著名，理应坠入轮回。可你阳寿未终，必当回生阳世，唯有扣住冤魂，地府不便收此游荡之鬼。你呢，必须把当初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扣住就从此超生。事已如此，就不要再隐瞒了。”郭槐就剩下磕头了。
2: 阎君在上，我说。
1: 郭槐就把自己当初跟刘后怎么商量的，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怎么陷害的玉宸宫李妃，全都说了。刚说完，歘的一下，把郭槐吓傻了。大殿之上灯光明亮，上边坐的正是秉正无私的包大人，两旁边排着48名衙役，各持鞭板锁棍，就在包大人左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手扶腰刀。后悔，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书吏把口供往上一呈，包大人看完了，拿下去叫他画供。不画供行吗？郭槐才知道自己落入圈套，只能画了供了。这就是公孙策的计策。女鬼是谁呢？公孙策就派耿春、郭平到了勾栏院，把妓女王三巧叫来。公孙策教他应该怎么假扮女鬼，怎么套出郭槐的实话，事后给他50两银子。郭槐全都交代了，包大人传下话来，把郭槐记监，派人好好看守。然后呢，让公孙策写好了奏折，第二天早朝，包大人准备启奏当今万岁。书以简洁为妙。第二天，仁宗皇帝升朝了，包大人递上奏折。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就把这奏折放到自己袖口里了。散朝了，文武官员走了，仁宗皇帝直接够奔仁寿宫。这位刘浩啊，昏昏沉沉在玉榻上躺着呢，听见脚步声音，一睁眼，哈哈，皇上在自己面前站着呢。这位刘后早就知道了，那宫中的消息传得快极了，知道郭槐在开封府被押。刘后看着皇上：“皇儿啊，郭槐是先皇老臣，皇儿你可要格外赦宥。”皇上不说话，由打袖口当中就把郭槐的口供拿出来，往刘后身前啪这么一掷。刘后拿起来一看，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这一口气往上一顶，咯楼一声躺下死了。这叫什么？这叫气堵咽喉。刘后
0: 呜呼哀哉了。仁宗皇帝立刻传下话来，把刘后抬入偏殿，按妃嫔之礼埋葬。埋葬了，这宫也就腾出来了。皇上传下旨意，即刻打扫宫院。第二天，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器站立两旁。皇上传下口旨，宣包拯。包大人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刘后已惊惧而亡。包青，你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臣遵旨。包大人呢，下朝之后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拟好了草诏，请皇上过目，然后让公孙策誊写草诏，诏行天下。这么一来，天下的黎民百姓、朝中的文武官员、外任的官员全都清楚了。国母姓李，当初的李宸妃不是刘后。当今万岁又传下旨意，让钦天监选择吉日，自己斋戒沐浴，告祭宗庙太庙，然后排了銮舆，带着何朝的文武官员亲自到南清宫迎候太后还朝。所有的奉迎礼仪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后娘娘呢做的是玉辇，狄后呢做的是宝玉，狄后得跟着进宫。仁宗皇帝呢早就回宫等着去了。这时候消息传出来了，文武官员的夫人，所有的王妃全都入朝，排着队迎接奉驾。太后入宫之后，在宝座上一坐，受贺已毕，起身更衣，马上传下一旨，宣召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进宫。太后千岁如何赏赐包拯夫妇，咱们下回再说。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一种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目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太后还朝，朝中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来贺喜，咱们书不细说了。太后老千岁头一个传旨召见包拯之妻，等包拯之妻来到宫中，太后老千岁拉着李氏夫人眼泪掉下来了。太后重赏，咱们书也就不细表了。那么太后跟狄后呢，就以姐妹之礼再次相见，太后呢也赏赐了狄后。仁宗皇帝自然有厚报，咱们书也就不交代了。众文武官员朝贺完了退出来了，天子旨意下把郭槐立寡，寡罪呀，一刀一刀千刀万剐。这时候呢，因为尤婆已然死了，那怎么办呢？刨坟戮尸。然后皇上传下旨意，在仁寿宫寿山福海这个地方量好了尺寸，左边盖个祠堂，这个祠堂叫忠烈祠，里边供着谁呀？寇珠寇工人。右边呢双义祠，里边供着谁呀？秦凤跟于忠。等这双祠盖好了之后，皇上亲自拈香跪倒，到忠义祠，到忠烈祠下拜。到了第二天，天子临朝了，老丞相王延龄跪倒在地，呈上本章。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打开一看，老丞相王延龄告老，岁数太大了。皇上准奏了，因为王延龄是三世老臣，所以仁宗皇帝传下旨意，准他养老，而且赏识全奉。就是100%的退休金呐。王丞相一退休了，谁当丞相呢？包大人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皇上传下旨意，加封包公为首相。包大人立刻跪倒谢恩，双手往上一呈，有一张本要奏上。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皇上一看，包大人这个本是保的公孙策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把他们的功绩也写清楚了。仁宗皇帝立刻传旨，封公孙策为主簿，四位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赏6品校尉，这五个人仍然在开封府供职。太后老千岁一旨下了，仁宗皇帝遵照太后老千岁的懿旨传下旨意，封陈琳为都堂，范荣华孝顺老太后有功，封为诚信郎。那么老太后住这破瓦寒窑可了不得了，就不

能再叫破瓦寒窑了，别人也不能住了，奉旨改为庙宇。皇上亲赐白银千两，香火第十顷。那么庙官是谁呀？庙官就是范荣华。那么范荣华在这看守这座庙，咱们书也就不交代了。包大人升为首相了，仍然是一柄忠心为国家办事，所以包大人每次上言，皇上呢没有不准奏的。满朝文武谁敢说过不字？而且大部分文武官员全都赞成包大人秉政无私啊。即便是有些奸佞之臣，有几个人恨包大人的，到现在也没办法了，在皇上面前说包公不好，皇上根本不听。这天包大人散完朝之后回到开封，进了书房了，坐着喝茶，突然间想起南侠展昭展雄飞来了，心说要没有展昭，恐怕我

你灾民怎么能迎接太后还朝啊？包大人就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包兴啊，在你预备厚礼，准备300两银子，选一个能干的人，拿着我这封书信到常州府武金县玉街村去聘请南侠展昭展雄飞。哎，你等一会儿。包大人提起笔来又写了一封家信，把家信写好了封上了，就交给包兴了，顺便就让这个人到我家中去送一封平安家书。哎，包兴把两封信接过来就去办。包兴找的是谁呢？找一个挺能干的人，这人姓吴，叫吴林。那么吴林去办差事咱们就不交代了。包兴回到书房回了话，这时候呢进了一个知日的头目，跪倒在包大人面前启禀包丞相，有男女二人口称冤枉前来喊冤。好啊，点鼓升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包大人升堂，一边俩站在公案桌旁，呵，真威风。衙役三班高声喊贺堂威。包大人一看，在堂口这站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岁数都在五旬开外了。来呀，将这婆子带上堂来。衙役呢就把这婆子带到堂上，婆子来到堂上下跪。包丞相还没问呢，这个老婆子自个儿就说了，相爷，我娘家姓杨，丈夫姓黄，我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我有两个女儿，长女叫金香，次女叫玉香。相爷，我这个小女儿啊许配给赵国胜的儿子为妻，昨天呢赵国胜把我的女儿娶走了，我呀伤心流泪。您想想，丈夫死了我就指着闺女了，女儿出嫁呢我坐在屋中哭，没想到啊二女儿嫁出去了，等我睁眼一看呢，我大女儿也不见了。哎呦，可把我急坏了，我四处寻找也没找着，可把我急死了。相爷呀，我两个女儿要都出嫁，女婿要半子之劳，我就得指着这两个女婿了，没想到大女儿丢了小女儿出嫁，我正哭着呢着急呢，我们这亲家赵国胜来找我，他拉着我，他说我把女儿换了。相爷，他说我嫁给他们家的是我的大女儿，不是我的二女儿，可我二女儿哪去了？相爷，他说他的离我找我的女儿，所以没有办法，求相爷给我们判断判断，给我找着我的女儿吧，要不然我没法活了。包大人看了看这老婆子，我来问你，你家中有没有常来常往的亲戚？哎呀相爷呀，有钱的人才有亲戚呢，您说我孤苦伶仃的，街坊邻居没事都不常来呀。哎呀相爷，您可得给我做主，帮我找找我这闺女。来呀，把婆婆带下去带赵国胜。衙役把这杨氏带下去了，时间不大把赵国胜带上来了。赵国胜上前施礼跪倒在地，小民赵国胜拜见包相爷，有何冤屈当堂讲来？包相爷，小人赵国胜原来呀就跟杨氏认识，因为杨氏她丈夫在世之时我们哥俩交情不错，

我常上他家去。他有两个女儿，大的长得丑陋，小的长得俊俏。我呀，跟杨氏的丈夫定的是他的小女儿，没想到娶了一看呢，是他的大女儿。您说我能干吗？定的是俊俏的小女儿，来的是丑陋的大女儿，我到他家去找。这杨氏反倒不依不饶的说我把他两个女儿都给娶走了，欺负他这个寡妇。相爷，求您明断。赵国胜，你当初看见过他两个女儿？相爷，我怎么能没看见过呀？当初我亲家翁在世之时，我常常去串门，这两个女儿我是见过，所以才知道大的长得寒碜，小的长得俊。爱他的小女儿，我才跟他们家定的亲。那个丑的大女儿，小人绝不能娶到我家中做我的儿媳妇啊！你二人暂且回去听候传讯。这赵国胜跟这杨氏全走了，包大人退堂来到书房坐着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包兴呢就端过一碗茶来，大人，这茶闷得正可口，您喝吧。包大人接过这碗茶来，突然间身体一晃，一撒手，吧嗒就把这茶杯扔地下，啪的一下这茶杯就碎了。这包兴不知道怎么回事，抬头这么一看，就瞧包相爷两眼发直。老爷，扑通一声，包大人往后一仰，由打椅子上摔下来了。包兴可急坏了，哎呀，老爷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李才跟大家伙赶紧进来了，把老爷扶起来抬到床榻之上。包夫人听见这信儿，带着丫鬟就跑出来了，李才这些人就退出去了。夫人一看包相爷躺在床上，双眉紧皱，二目难睁，四肢不动，连句话都不说。哎呀，包兴啊，你家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夫人，公孙主簿前来给老爷诊脉。夫人一听，只好带着丫鬟退回去了。包兴呢，就把公孙策带到包大人床榻之前，公孙策给包大人一号脉。别着急，包大人是累的，号了号左脉，又诊了诊右脉。包兴啊，你进去安慰夫人一下，但是包相爷有病，我不敢轻易下药，我赶紧写上告病的折子，明天五谷递到朝中，请万岁御览。公孙策知道包大人累病了，但是自己是医生，能下药不敢轻易下药。包大人举足轻重啊，那是当朝的宰相。这一下呢，整个相府全都嚷嚷动了，包大人病了。当今万岁知道之后，马上传下旨意，让御医到开封府给包大人诊脉。老太后知道了，马上传下懿旨，让陈琳陈总管到开封府看望包大人。包大人家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都急傻了，包大人吃了几剂药昏迷不醒，也不说话。公孙策就白天黑夜在旁边照料着，连御医都不敢走。最着急的就是包兴。包兴看出来了，这回包丞相得的这病，跟当初在定远县当县令丢官之后，在大相国寺前得那病是一模一样。上一次是大相国寺了然和尚给治的，

所以包兴赶紧跑到大相国寺。嘿，没想到了然和尚出去云游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包兴一想，那回病得都这么厉害，这回包大人经过这么多险情，受了这么多奔波，在陈州放粮遇见太后这件事，他是急的呀。现在救兵复发，哎呦，这了然和尚你干嘛出去云游去呀？急得包兴直哭啊。他正哭呢，吴林回来了。兴哥，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你看你这是怎么了？这差事可是你派的，我派的就我派的吧。包大人闹病了。怎么了？包大人病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不睁眼。嗨，这是怎么话说的？包兴这才明白过来，吴林跟我得交代公事。看见南侠了吗？我正想跟您说呢，南侠呀没在家。他这老婆人说呀，等着南侠一回家，立刻让南侠来到开封府。家信呢我也送到了，老爷府上全都平安无事。好吧，家里有信吗？给您，这是家中送的平安家信。包兴接过来了，然后呢站起身形来到内宅外头，就让丫鬟把这封信送到内宅交给包夫人。那么南侠展昭上哪儿去了？南侠展昭是个行侠作义之人，云游天下没有定所。自从上一次在观音庵救了金玉仙之后，跟马汉分别了，就游览名山大川，看见不平之事，那南侠展昭肯定是管。他在外边一闲游，就听说了，天下人全都传开了，包大人草桥断后迎接太后还朝，也就听人传言了当初狸猫换太子这些事儿，而且知道包大人入阁拜了相了。南侠心说，好，我呀现在闲暇无事，干脆到开封府去看看包大人。这样呢，南侠展昭展兄妹顺着大道奔着开封府走。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镇店，一看旁边一块立风石，上边写着三个字榆林镇。进了镇店了，路北一座酒楼，南侠展昭饿了，迈步进了酒楼，看楼上有雅座，就顺着楼梯上来了，到了楼上往这一坐。楼上还有喝酒的客人，伙计赶紧过来张罗啊。展昭要了点酒，要了点凉菜，凉菜上来，酒上来，展昭坐着喝酒。就在这时候，一个妇道人家迈步上了楼，正跟展昭是个对面。展雄飞一看，这个妇人三十开外，形容憔悴，面黄肌瘦，可是看得出来这个女人长得不错，有几分姿色，身上穿的是粗布衣服，补丁落着补丁，但是洗得很干净。这个妇道人家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旁边喝酒的人，想说话呢又没敢说，往后又退了半步，脸都红了。展昭一看，你找我有话说吗？这位客官，奴家，我娘家姓王，丈夫姓胡，叫胡成，住在三宝村，因为年荒岁旱，家中没有银钱，婆婆跟丈夫呢又都病倒了，我是出于无奈才抛头露面沿街乞讨，望其客官贵君子周济一二。然后呢万福十里，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南侠展昭展雄飞，一来是正人君子，二来行侠仗义，他看不了这个，伸手由打兜囊之中掏出一锭

银子，把这银子往桌上一放，拿回去吧，给你的婆母丈夫治病，剩下暂度饥荒，千万不要沿街乞讨了。这个王氏一看一锭银子得有五两多呀，贵客您要是可怜我，就赐给我几文钱足够了，如此厚赐小妇人不敢领啊。哎，我给你银子让你给你婆婆丈夫治病，你为什么不要呢？啊，贵客你不知道，小妇人出来求乞是出于无奈呀，如果拿回几文钱去还没有什么事，要把这一锭银子拿回去，恐怕婆婆丈夫生疑，到那时候就辜负贵客的一番美意了。嘿，展昭心说还有这样的婆婆这样的丈夫，可一想呢，这个妇道人家说的也对。就在这时候，伙计在旁边搭话了，王氏啊，你放心，既然这位客爷施舍，拿回去吧，如果你婆婆跟你丈夫要说你，让你丈夫找我来，我就是证人，这你还不放心吗？展昭一听高兴了，对对对，你拿走吧，如果你丈夫生疑，让你丈夫来到酒楼问他也就行了。这个王氏给展昭展兄妃万福十里，伸手拿起银子擦着眼泪就下了楼了。这伙计呢就问展昭，客爷您点点菜呀。展昭要了几个热菜，这伙计呢就下楼让厨房给展兄妃做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跟展昭说话了，客官您就不应当给他这么些银子啊，这个女人可不好惹，您把银子给她了，一会儿她丈夫就来，说您调戏她的女人，非得讹您一百两不可呀。展昭一听就是一愣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专家。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
6: 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着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斩雄飞，奔开封府去看望包大人，途中经过榆林镇，在这酒楼上喝酒呢，拿出一锭银子接济这要饭的王氏，没想到这女人走了，旁边

有人说话了，可爷，您把银子给他招事儿，他丈夫可讹人，这个女人要饭是假的，讹钱是真的，一会儿她丈夫来讹您一百两。哎，客爷，您这花钱可惹是非呀。展昭心说一定银子倒没关系，嘿，要照这个人所讲，谁还敢行善呢？反正我是正人君子，她丈夫来讹我，我也不怕他。即便她丈夫身上有武功，我南侠展昭能怕谁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要遇及一个文弱书生，要接济了这个妇道人家，她的丈夫要前来捣乱，这个文弱书生可就麻烦了。得了，等我吃饱了喝足了，我给完电饭钱，我呀顺便到三宝村去看一看这个女人他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展昭没说话，吃完了之后算了钱，把钱给了，出了酒楼，门前站一伙计，展昭展雄飞就跟这伙计打听奔三宝村怎么走，伙计给指明了方向，展昭呢就奔这三宝村来了。到了三宝村呢，天还早着呢，一看路旁有个道观，抬头一瞧，上边三个字通真观，得了，我今天呢就在这儿住了。展昭来到观外一叫门，小道童儿出来把门打开，道童儿就告诉展昭，我们老道长啊出去拜坛去了，您呐要住就住到我们二门以外这西殿里就可以了，里边您就不必去了。行啊，展昭心说有个地儿住就行，展昭呢就住在这西殿里了。到了晚上天交出谷了，展昭换好了夜行衣，离开了通真观，直接够奔三宝村胡成的家。墙很矮，展昭一飘身就过来了，落在地上没声，就听见了屋里边正吵呢。这个王氏哭不说话，男人抱怨，一个老太太嗨声叹气的，还有责骂的声音。展昭侧耳静听，就听见老婆子说了，要是没有外心呢，怎么能有人给他这么多银子呀？这个男的说了，娘你也甭说，明天我打发他回娘家，让他娘家人把他领回去不就得了吗？这个妇人就哭也不争辩。南侠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事儿，看起来这个王氏真是冤枉的很呐，一片孝心照顾她婆婆，一片好心照顾丈夫，嘿，这娘俩还这么对待她。展昭正想呢，突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声，南侠展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着声音回头一看，人影儿。展昭引住身形，就听这人站在墙上说，我说王氏，拿了我的一锭银子，你答应我的美事你就应该出来，人不出来把银子还给我。南侠一听气往上撞，噌的一下由打这院子里头跳出来，一伸手啪就把这人瞪住，咔往下一瞪，这人抬头一看展昭，展昭低头一看就是酒楼上说话的这个人，这个人姓纪，叫纪楼，不是好人，不良之辈，奸诈多端。他借着展昭给这一锭银子，他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南侠也来了。大爷饶命！南侠连理他都不理他，轻轻地往上一

给滴喽，噌的一下就跳进院子里了，冲着屋子高声喊嚷：屋中人给我听着，我是夜游神，白天日游神，看清楚你们家的事儿了，就对我说了，说你们家有一个贤孝节妇，婆婆丈夫生病，她含羞叫起，在酒楼上遇几个正人君子，给她一锭银子，这个孝妇拿着银子回家，没想到被奸人看见，这个奸人起了不良之心，夜里前来敲诈，夜游神在此，不容奸人陷害，我把奸人带到荒郊之外，免得连累这良善女子。说完了，低着这祭楼，噌的一下又有点院子里跳出去了。要不是展昭这几句话呀，这个女人真冤枉啊。展昭跳出去，侧耳一听，就听胡家母子安慰这个媳妇儿：“哎呀，媳妇啊，是我们娘俩错怪了你了。”这丈夫也说话了：“得嘞，贤妻，全都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南侠放心了，提着这祭篓来到荒郊野地，往地下一扔：“这可是要命！”展昭心说：“我跟你废什么话呀？”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就把这祭楼给杀了。然后擦了他血，宝剑还匣。他还匣之后抬头一看，那边有条小路。得了，我从这条小路奔大道。他往前一走呢，前边有一段墙，墙挺高。展昭一看认出来了，这就是通天观的后院，后院墙。嘿，你说我管点闲事儿，我还找了个近道。得了，我从后门进去，我呀该睡觉睡觉。展昭、展雄飞、电不尼腰纵身行，蹭往上一窜，就上了墙头了。一分身唰，轻轻落在里边，蹑足千足往前走，想回这西殿睡觉去。看旁边一跨院，里边灯光闪闪。展昭心说：夜景更深了，怎么这还有灯啊，我看看去。他右手一推着跨院门关着呢，展昭一分身蹭上了墙头了，在墙上往下一瞧，就瞧见小院，这屋中有人，人影呢照在窗户上。嗯，这是开门的这个小道士啊。他刚要往下撤，就听见里边有妇人说话：我说咱们俩定了条计，可是我姐姐替我去了，我姐姐这么寒碜，人家不干可怎么办呢？爱干不干，我告诉你，她不干呢，找你妈去，你妈是我岳母，你岳母有办法对付她。得嘞，今天可是美景良宵啊。说着这人家就站起来了。展昭是个正人君子，展昭心说一个小道士也做着无耻之事，这是出家人不应该办的呀。展昭、展雄飞最忌讳的就是采花盗柳。得了，我不理他，明天再说。展昭、展雄飞刚要转身，就听这个女人说话了：我再问你，你让我跟你来，说将来带我走，咱没钱可怎么办呢？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师父现在在太师府呢，太师很包公，让我师父掐诀念咒，把这包公啊给放死，到时候钱就到手了。哎呀，你说什么呢，能有钱吗？展昭一听庞太师跟这老道拴到一块儿要害包的人，展昭能不听吗？
展昭赶紧

脚往回一缩，侧耳仔细静听，就听这小道士说了：“告诉你，放心，我师父啊，帮着庞大师去害包公，害得死害不死，包公我不管，只要我能跟你在一块儿就行了。我师父不愿意去呀、啊，我让他去的。”庞太师可答应了，给我师父谢银1000两，先给了500两。我不是拿了300两给你妈了吗？啊，等我师父再拿回这500两来，我偷500两就给师父留200两，咱们俩远走高飞，有这500两银子买房的置地，嘿嘿，你就踏踏实实当我的太太。展昭一听可吓坏了，有人暗害包公，唰的一下有打墙上就落下来了，迈步直奔前殿。到了前殿，把包袱拿起来，连夜行衣都没换，噌的一下由打院墙这跃出来，迈大步直接够奔汴梁。等到了汴梁城下，满天星斗出泉，皓月当空，听了听，梆梆梆梆，哐哐哐哐，4更天了，得到5更天才开城门呢。展昭没有办法，绕过护城河到了城底下了。展行飞就把包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飞抓拨链锁，往上一抖，唰，前面钢爪勾住墙头，这展昭展行飞就倒着绳索，唰唰唰就上了城了。到了城墙之上，把这飞抓拨链锁摘下来，放到自己包裹之内，然后坠城而下，离地还有4尺，展雄飞腰里叠劲儿，两只脚往地一落，一个多泥儿，一点声都没有。展昭、展雄飞直接就够奔庞太师的府了。绕到后花园外，找了一棵小树，把这包袱搁在小树上，噌的一下跳到花园里边，往这花园里头看。果然不假呀，园中高搭法台，法台之上点烛焚香，有一个老道披着头发，正在上边叨叨念念兴妖作法。展昭气坏了，轻轻的一步一步顺着这木头台阶就奔这台上头走，等到了老道身背后，唰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哎，这老道可会点武功啊，老道正在这叨叨念念兴妖作法呢，突然间唰，后边寒光一闪，老道赶紧把身子一闪，回头再一看，展昭目光炯炯，煞气腾腾，哎呦，这老道哎呦一声扑通跑在地下，咕噜咕噜顺着这木头台就咕噜底下去了。展昭恐怕他逃走，一翻身蹭了一下跃下高台，啪上去就一脚。这老道啊爬起来要跑，展昭真快，过了一伸手就把老道的衣领给提了住了。嚷嚷，我就宰你，不不不不不嚷，他想嚷啊他也没这胆子了。展昭提了这老道到了墙外，找着这棵树，把自己包裹取下来，然后呢提了这老道到了大道旁边，有个树林子，把这老道往地下一扔，啪扑通一声，老道一个屁活着就坐这儿了。哎呀，我没办歹事啊，我两佛善哉善哉。别善哉了，我问你，你在庞吉家中干什么？不说实话，我宰了你！哎，梁佛善哉善哉，贫道说实话，贫道说实话，讲。这位好汉，因为包大人病了，昏迷不醒，
包大人家中有一个人姓郭，叫郭泰，是个厨子，出来买菜，遇见本道了，求本道给包大人治病。哎呦，贫道哪敢去呀，医坏了相爷，贫道可担待不起。哎呦，这时候庞太师的家人也来买菜，听说这件事回禀了太师，太师呢就传些话来了，把贫道叫到庞太师的府中。太师啊，让贫道做法治包大人于死地，贫道只好做吧。其实贫道也没这本事，这全都是实话。展雄飞气炸了肺呀、啊，两道眉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伸手把老道的道袍提了起来，扯下一条来，一捏老道的鼻子，拿这道袍往老道嘴里搁，老道再想张嘴办不到了，他把这老道捆起来往肩膀上一扛，擦擦擦擦擦擦，跑得飞快，直接就够奔开封府了。等到了包大人的府门外，马上叫人往里通报，公孙策听说展昭来了，赶紧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出营。嘿，今天不是一个人，身背好还背着老道呢。公孙先生刚要上前施礼，展昭把这老道往地一放，跟王朝说，王兄先把这恶老道给看起来，等一会儿让公孙先生问清楚了再禀报包大人。这哥几个就把展昭、展雄飞让到公孙策的书房，说了几句客气话，公孙策就问兄弟你怎么背一老道来呀？嗨，展雄飞就把所有经过的事情说了，公孙策这才让王朝把这老道松了绑，把他嘴里这块道袍给瞪出来。哎呀，饶命饶命，不良佛，善哉善哉。赵虎说别善哉嘞，有什么说什么吧。公孙策一问，这老道又把情况一说，公孙策全都记好了。王朝啊，把他压下去吧。王朝带着人就把这老道押到班房里了，先把这老道看起来，然后哥几个跟着公孙策就陪着展昭在这说话。有人献上茶来，刚喝一碗茶，包兴进来了。咦，包大人听说了，展意识到了，还真到了。您瞧这话传进去传得多快、啊、展昭站起来了，包兴啊，大人怎么样？嘿，您来的真是时候，白天还没睁眼呢，现在睁眼了，刚才喝了一碗粥。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展昭、展雄飞这才放心。展义士，我家包相爷在书房有请啊。好啊，展昭站起来了，公孙策也站起来了，兄弟请吧。包兴在头前带路，公孙策陪着展昭直接够奔包大人书房。刚一进屋，包公看见展昭了要起来，展昭抢行了几步，相爷别起来了。包兴赶紧搬个座位搁到床前，展昭就坐下了。公孙策呢在侧手搬个座位相陪。包大人看见展昭了，义士啊，你几次救我，我无以酬报啊，写上一封信派人去请，想请义士常在开封帮助我包拯，能不能答应？哎呀，这我可不敢。公孙策在旁边说话了，展贤弟，这可是包大人一片至诚之心，派人去家中请，没想到你出外游玩没有在家，没想到今天到了，包大人说的是心里话，你呀就答应吧。哎，
想我展昭平宗无地。这回呢，是听说老爷被拜了丞相，我是前来参贺。没想到在通贞观听说老爷生病了，所以连夜赶来。相爷，而今病体痊愈了，这也是相爷的鸿福所致。包大人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通贞观，通贞观是什么地方？他们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生病了呢？相爷，这个通贞观离三宝庄不远。展昭、展雄飞又把自己听到的、见到的，跟包公详详细细的述说了一遍。包大人一听，心说庞太师还真要害我。公孙先生，依然审问老道，审清楚了吗？学生依然问清楚了。好吧。包大人刚要说道谢的话，公孙策突然眼睛一亮，相爷，要照这样说，黄寡妇一案可就好办了。是啊，那次这个黄寡妇说她丢了女儿，是不是就让这小道士给拐走了？相爷，您猜的一点也不假呀。包大人如何审理此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
14: 到满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把在通贞观看见的情形都讲给了包大人。包大人点了点头，难道说皇家的女儿真让这小道士给拐走了吗？既然如此，公孙先生，明天你再审问一下老道行籍，把口供写在参奏的折子上。在这折子上呢，一来是恭请圣安销驾谢恩，二来呢就参庞太师用妖法暗中谋害大臣，有老道行籍的口供作证，后日五谷上朝，我呢就将折本呈交万岁。是，公孙策点头答应了。这时候展昭起身告辞：“相爷，您大病初愈，多休息休息吧。”我展昭就告辞了。好啊，公孙先生，你好生款待展义士。公孙策跟展昭两个人就离开了包大人的书房。这时候呢，包兴跟李才两个人进来伺候着。包大人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天光亮了，可外边没休息，真热闹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公孙策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席，给展昭、展雄飞接风，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一来是展昭到了， 这几个人跟展昭都有交情。二来，包大人病了这么多日子，现在好了，这些天也没吃一顿踏实饭。跟展昭坐在一块儿，谈话有投机，几个人开怀畅饮呐。这四爷赵虎啊，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端起酒杯来，真是杯杯敬，盏盏干。嘿，把套件都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吃的真香。就在这时候，包青又打外边进来了。展昭刚要站起来，包青来到展昭面前，拿起酒壶来给展昭斟了一杯酒。展爷，我得跟您喝上几杯。哎呀，不成不成，我实在喝的太多了。那不成，我得敬您三大杯。我呀，确实喝不下去了。王朝说这么办，包兴啊，你满满斟成一杯酒，让展昭展义士喝下去，也就算情了啊，就情了你这份人情了，还不行吗？好好好，这样包兴呢就满满斟成一杯酒，展昭是一饮而干。公孙策就问呐，包兴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公事啊？是啊，我没空，包大人还等着我办完事前去复命呢。什么差事啊？嘿，大人呐、啊，也真是为国家一片赤胆忠心，刚刚迷瞪了一会儿，喝了一碗粥，立刻出千呢、啊，让衙役到通真观去捉拿谭明、谭月跟庙中那个妇道人家，而且传黄寡妇赵国胜一齐到案，到了相爷可要开堂办事了。嘿，展昭展雄飞也暗中佩服包大人，这是干国的忠良。这样呢，包兴就告辞上书房的回话去了。大家伙一听包相爷一会儿升堂办事，所以呢就不敢多喝了。可赵虎呢依然喝醉了，几个人赶紧吃了点饭。公孙策呢就把展昭展雄飞接到自己的书房，马上命人把老道刑吉带来，审问清楚之后，让刑吉画了供，让衙役把刑吉收了监。这样呢，公孙策又跟展昭商量商量怎么写这参奏的折底。这时候包大人已然升堂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包大人升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哎呦，喊罢了堂威，包大人一看谭明、谭月、金香、玉香、黄寡妇、赵国胜这些人全都带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来带谭明上堂。谭明来到堂上，双膝跪倒，拜见包相爷。包大人往下这么一看，这个道士看岁数三十开外，举止端详，可长得非常瘦，而且面带病容，不像个微微

0: 作歹的人。
1: 你叫谭明吗？把你所做的事还有知道的事情如实讲来。谭明给包大人磕了个头。
0: 相爷，小道士我叫谭明，我的师父叫行吉，在通真观内出家。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经常劝我的师父。我的师父不但不听，反而责备我，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忧思成病。那天呢，有人来找我，这个人是我一个族弟，他看我来了，哪是看我来了，跟我借钱来了。他呀，赌博续称无所不为呀，负债累累，没办法跟我借钱来了。这种人我根本不想理他，他在我面前哭啊求我呀，没想到被我的师父行吉听见，就把他给叫走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一会儿的功夫，我这族弟出来了，跟我说他也出了家了，也穿上我们道士的衣服跟鞋袜，师父给他起个名字叫谭月。包相爷呀，自从谭月到了我的观中，我师父啊本来就做坏事，这回他可如虎添翼了。两个人做出的事情，小道人我是难以启口。后来呀，我的师父被庞太师请去了，也是谭月跟着我呢，就留着看守这座庙宇。突然间有一天夜里，啪啪啪有人敲门，我赶紧开门一看呢，谭月又带了一个小道士，我以为是同道呢，就把他们让进去了。哎，我也知道他们师徒爷俩不干好事啊，我不敢管，我也没问，我关上门自个儿就睡觉去。到了第二天，我一想谭月带来同道的人，我也应该敬个礼呀，招待招待呀，我就奔了跨院了。等我进去一看，可把我吓坏了。哎呀，不是一个道士啊，包相爷呀，您猜怎么着，这个人竟是一个少年女子，坐那儿梳头的，可把我吓坏了。我刚要回来，想抽身出去，谭月回来了，他跟我说，师兄啊，你既然已然看见了，我也不隐瞒了，我告诉你，这个女人是我暗中带来的，没事儿便罢，有事儿我一个人盯着，师兄就求你别跟我往出说就行了。相爷呀，你想想我师父平时欺负我，现在他们师徒两个人挟制我一个，我管得了吗？我求着他们不害我也就行了。从打那天开始，这个谭月每天到庞太师府中去，他就把这跨院拿锁头锁住了。回来的时候呢，跟这个女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开着玩笑，实在是难以入耳啊。没想到今天他刚要走，就被相爷这儿来的公差把我们带到大堂之上。包相爷，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是不敢跟您撒谎啊。包大人听完了，暗中一想，这个道人绝不是作恶之人。好啊，来呀，把他带到一旁逮谭爷。差役的就把谭明给带到旁边，让他等着。带谭爷，谭爷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谭爷参见包相爷。包大人往下一看，这个道士二十出头，长得真漂亮，两只眼睛滴溜着乱转，一看就知道不是安山良民。虽然穿的是道士的衣服，哼，也看得出其中有假呀。包大人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你奸人妇女，私行拐带，这是你出家人应该做的吗？

0: 如实讲来。这谭月呀、有心不承认，他刚要张嘴，谭明在旁边说话了：“谭月呀，今天在公堂之上，上边坐的是包相爷干过的忠良，我可实话都说了，你必须说出实话来。你要不说实话，包大人要用国法惩治你，你可得吃罪呀！”啊！这一句话吓得谭月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我不招他，居然说了他是证人呐！得嘞，我要招了，可以免去皮肉之苦啊！啊！我招，我招，讲，包相爷，小道人我叫谭月。那天呢，我由打黄寡妇门前经过，看见两个女子，一个长得真丑，一个长得真俊。小道人呢，我都动了心了，每天在黄寡妇门前走，一来二去的呢，就跟这俊的认识了。他呢也挺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两个人就约好了，我偷偷的由打后门进这黄寡妇的家。没想到那天呢，让黄寡妇碰见了。我一着急，给黄寡妇送去银子，他就答应了，还就不管了。后来听说赵家要迎娶这黄寡妇的女儿，黄寡妇着急了，我们就商定一个主意。我呀，就在赵家迎娶这天，我呢就装成黄寡妇他们家的亲戚，偷偷的呢把黄寡妇这小女儿带走。那么谁出嫁呢？就让她姐姐，就长得丑的这位，让她代嫁。她姐姐不干呢，我们就跟她说了：“你呀，带着盖头嫁出来得了，要不然没人要你，到那儿生米煮成熟饭了，他反悔也就来不及了。这事儿也就这么办了。”哎呦，包大人呢，没想到今天犯了案了，请您饶命。说完了之后，谭月砰砰砰跪地磕头，包大人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谭月，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黄寡妇？”“包相爷，我给了黄寡妇纹银300两啊。”“你一个出家的小道士，哪来的这么些银子？”“哎呦，我是偷我师父的。”“你师父是一个出家的道长，他哪有这么多银子？”“哎，我跟您说，这里头还有您的事儿呢。”包大人一听有我的事儿，“什么事儿？你快快讲来。”“包大人，因为您生病了，庞太师听见了，庞太师恨您，庞太师的儿子被您杀了，庞太师借着您有病的机会想把您害死，就把我师父请去了，让我师父兴妖做法把您给咒死。我师父不敢答应啊，他兴妖做法他也放不死您的，他呀这招是为了蒙钱的，根本不管事儿，他不敢去。我呢就说您不去，您可得罪当朝太师啊，您去吧。我师父哆了哆嗦去了，我逼着我师父跟庞太师要银子，庞太师答应了，谢银1000两，先给我师父500两，等包大人您死了之后，庞太师再给500两。好啊，包大人点了点头，怪不得你还要偷你师父500两，跟黄寡妇的女儿远走高飞，做长久夫妻呀、啊？什么？谭月一听吓一跳啊！心说这话我是跟黄寡妇的二女儿玉香说的，这包大人怎么知道了？准是谭明偷偷的听了，他告诉包大人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 这些话都让南侠展昭、展雄飞听见了，禀报了包相爷。包大人点了点头，大爷，先把两个道士带下去，带黄寡妇母女上堂。时间不大，黄寡妇跟她大女儿金香、二女儿玉香，女儿仨就跪倒在大堂之上。包大人往下一看，这个金香长得确实很难看，玉香呢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十分妖艳。包大人就问这黄寡妇：本相问你，你受了谭月300两文银放在何处？这黄寡妇一听，感情谭月都招了，那我也说吧，相爷，藏在我们家中那大柜底下。来呀，带人前去起葬，将他母女三人押入监中，当把赃银取来了。包大人已然十分清楚了，生坐大堂断了案了。包大人先问金香：你打算怎么办？金香知道自己长得太难看了，没人娶自个儿。相爷呀，我情愿入空门为尼。包大人答应了，然后包大人呢又赏了赵国胜文银50两，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另行择娶。包大人传下话来，道士谭明素行谨慎，让他呢为通真观的观主。老道行吉，小道士谭月，这爷儿俩呢就定了个边远充军，等参凿下来之后呢再起见。审判完了之后，包大人退下大堂，来到书房。这时候呢，公孙策先生已然把折抵办好了，往上一呈，包大人看了。公孙先生，你再把谭月的口供加上几句，然后善写清楚，明日五谷我要上朝奏命当今万岁。第二天早上天子临朝，包大人出班，跪倒在金阶之上，把折子往上一递。仁宗皇帝一看干国忠良包大人，是满心高兴啊，知道他病体痊愈。包青啊，你近前来，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走到龙书案前跪倒在地：臣叩见万岁万万岁。司礼太监由打包大人手中接过奏折，呈到龙书案上。当今万岁打开奏折看完了，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心说：庞吉呀，庞吉，你是朕的老岳父啊，你是国戚呀，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小人暗昧之事啊？来呀，宣庞吉上殿。
1: 万岁有旨，宣庞吉上殿呐。
0: 庞吉赶紧来到殿上，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庞吉叩见万岁万万岁。仁宗皇帝把脸往下一沉，啪的一下就把包大人的奏折往下一扔，正好落在庞吉面前。庞吉接过来，抬头偷眼一瞧，龙颜带怒啊，马上把包大人的餐折打开。
2: 你
0: 皇上今天怎么这么厉害呀？庞吉不敢怠慢，哆了哆嗦，就把包大人的餐折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吓坏了， 浑身力刀体似筛糠，趴在地下就剩下磕头了：“万岁，饶恕微臣，饶恕微臣，微臣下次再也不敢。”虽然说当今万岁生了气了，可是皇亲国戚自己的老丈人，皇上也不过就申斥了几句。念你是当朝太师，从宽发落，罚放三年。文武官员这么一听啊，这处罚也不小了，三年甭开支了，这三年白干了。皇上又安慰了包拯，然后皇上看了看庞吉：“庞吉呀，你还不给包相爷赔罪吗？”“是是是，臣遵旨。”这庞吉没有办法，只好跪着移到了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看着庞吉，心说他是皇亲国戚，我能把他怎么样啊？我还有国事起奏呢。到底包大人还有什么国事，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才能
17: 足了，
16: 是社会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
2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2: 中心一直都在，
23: 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来点电炸花束，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示范，这花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9: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8: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9: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8: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9: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8: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9: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 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之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11: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截止到今天呢，我们这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优惠活动在非常紧张的气氛当中结束了，而我的心情呢也是无比矛盾。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们全国各地呀有很多重症的眼病患者参加上了活动，购买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呢，很多地区啊无法供应药的情况之下，能够保障自己的用药，能够继续的治疗。不仅如此，我们很多的患者呀更是通过这次活动免费得到了拨云复光散这对治眼的奇方组合，能帮助我们的眼病患者在这个眼病高发的季节里平稳的度过。在这个季节里啊，眼病会汹涌的扑向我们每一位患者，如果手中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会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呢收获到非常大的效果，症状消退了，视力呢得到恢复，病情发生了逆转，得到康复，我也能放下心来。如果说我们这次活动啊还有遗憾之处，那就是名额太少了。还有很多呢错过活动的患者朋友，从昨天宣布活动结束到现在，有很多呀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断的给我打来求助电话，希望我呢能帮帮他，语气当中满是焦急。甚至有很多年龄大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都是带着哭腔的，这个让我非常心疼，我内心的着急与焦灼一点也不比大家少啊。因为在这个眼病集中高发的阶段，病情反复加重导致失明，这些情况是完全都有可能发生的。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帮助，大家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孟瑶这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已经一盒都不剩了，而且呢赛加羚羊的封山繁育已经实施了，很多地区半年内都很难再有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即便是我再怎么想帮助这些患者，我也实在是有心无力。只要一想到这里，我这内心就是无比的煎熬和痛苦，总想着该怎么才能够帮助到大家。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呢？并不是的，因为通过这次活动啊，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很多的儿女啊，依然是不理解、不支持父母们买药，甚至误以为很多老年人非常的执着，急迫给自己买药品，是因为他们矫情，不能忍受痛苦，甚至是惧怕死亡。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告诉大家，不是的。老年人是从生命开始到衰老全部过程的经历者，拥有健康的身体就会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这是老年人所希望的，也是任何人都希望的。而老年人生病之后呢，他们就会给家里带来麻烦，拖累家人，拖累儿女，甚至拖垮一个家庭。因为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也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没有三头六臂分身之术啊。成了家的子女还要考虑另外一半的感受，所以老人不想让儿女太操心来照顾自己。而且老人生病之后需要花费大量的医药费，自己的养老金呢也是有数的，一旦老人病重，往往需要子女啊再多出钱给老人看病治疗。而且呢子女又必须得请假，你请假就得扣工资啊。如果没有住在一起，生病了就需要子女两头奔波照顾，自己要是病痛时间长了，更怕累坏了儿女。特别是赶上自己的儿女身体也不是太好的时候，做父母的就更不愿意增加儿女的负担了。所以说病痛啊是每一位老人都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是无法承受之重。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不生则已，孩子一出生就要当一辈子的父母，更会为子女操一辈子的心。即使是自己生病了，第一个想到的也不是自己，还是孩子。而很多老人害怕，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子女看见自己的病态会让子女的内心痛苦，更怕自己走了之后这个家让儿女不再有奔头。所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啊就是家里的这棵大树，总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给我们庇护，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力量。变天的时候他们为儿女遮风挡雨，炎炎夏日孩子们能在树荫底下乘凉，饿了还能爬上去摘果子吃。不论儿女走得有多远，循着树根就永远能回到这个家，相聚在一起。如果父母有一天不在了，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看起来还是一家人，但再也回不到从前曾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那种感觉了。但是现在呀，很多儿女不理解呀，见老人花钱多买药就认为他们是乱花钱，甚至呢就以为父母惜命怕死啊，是自私的表现，就对老人进行无端的斥责，抱怨老人乱花钱，就跟着老人呢把买来的东西呢都退回去，甚至管着老人的钱财，不让老人自己经济独立，自由的支配花销。要说到花钱呢，我想人世间最赚钱的买卖啊，莫过于

为人子女的一声爸爸妈妈，便轻而易举的可以换来两个人对你一生的细心呵护。且不说幼时的洗洗涮涮换尿布，还有童年时代灯下的细心教导，青年时代的日夜牵挂，也不说平日里的嘘寒问暖撒娇耍小脾气，我们就说父母一生忙忙碌碌，一生爸爸妈妈，这一个爸爸妈妈就包含了保育员、厨师、教师、保姆、司机、卫生员、保镖、勤杂员、心理辅导师等等等等，那么多的职位，而且还是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工作，而且辛辛苦苦的赚得的钱都全数的赋予给子女。这世间难道还有比为人父母更亏本的买卖吗？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子女反对父母买药，主要是怕父母走弯路，怕上当受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有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老年人利用病人来中饱私囊，但是我们可以用更体贴更温馨的方式去保护我们的父母，要先了解情况再好好沟通，千万呢不要口出恶语伤了他们的心。现在呢，我想问一问收音机前我们父母还健在的朋友，你们了解自己的父母最近身体到底是什么情况吗？血压、血脂、血红蛋白、血糖都是多少？有没有贫血的情况？有没有血小板低的情况？饭量、睡眠怎么样？排便怎么样？是排稀的还是排干的？一天排多少次？每天都吃些什么药？也许有的朋友非常的清楚，也许有的朋友呢，只是一知半解。我也相信还有一部分人是一问三不知，反过来做父母的，不论儿女多大，在他们面前也都是孩子，不论孩子走多远，父母也总是充满了永远的牵挂，满心期待着孩子呀，能常回家看看，总能做出一桌子你最喜欢吃的饭菜，陪你做你喜欢的事儿。但是做儿女的却总是在为了许多自己向往的美好愿望在不停地忙碌着，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或者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父母啊，对他们有误解甚至产生距离和矛盾，而是要多关怀多陪伴，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更好地感恩回报于父母，为他们多做点事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前不久山西太原的李大哥，他已经80多岁了，因为视网膜的脱落就给我们拨打了咨询电话，通过沟通呢了解到李大哥的病情已经不轻了，出现了中心视野的缺失，生活上呢几乎都要靠着老伴照顾，之前也是跑了很多的地方用过不少的方法，但是呢也没见到多大的好转。老两口手里攒的钱呢花的差不多了，他们不想再让儿女出钱去治眼睛，所以李大哥对自己的眼睛是渐渐的失去信心，就想放弃治疗。然而也是这一年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让李大哥重新拾起了盼望。李大哥的女儿啊结婚比较晚，李大哥盼星星盼月亮盼了10多年，总算盼来了外孙子。李大哥说什么也要治好自己的眼睛，就为了呀能看一看自己大外孙子的模样。后来呢他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有那么多情况比他还急眼病比他还重的患者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重新见到光明，他心里边就更是着急了，想用上好让自己的眼睛呢早点恢复视力。可是他的女儿啊却横加阻拦，说什么也不让李大哥订购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

0: 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尹老师，您呢一定要注意身体。
5: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呀，我很高兴，只是呢前一段时间的努力没有帮助到所有应该帮助的人，对我来讲啊是一个遗憾呢。
4: 哎呀，你别老挂在心上，你已经尽力了，我们能认识你啊真的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很幸运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博云复光散，效果真的可以用神奇来形容。
5: 嗯，
4: 我治眼病这么多年从来啊没有用过效果这么快的药。
5: 嗯，
4: 今天打电话真的是很激动，真的好好的谢谢您。
5: 不用谢啊，我们药医有缘人，只要对您的眼睛有帮助，让您的眼睛恢复光明，我这心里边觉得所有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啊。
4: 也是，这药不但效果好，还帮我们老两口省了大半年的生活费，真的要感恩尹老师。现在用上药这么快就有了效果，哎呀，我真的特别激动，再一次感谢您。
5: 我听出来您很激动了，那您能跟我说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4: 哎呀，我们老两口都是糖尿病患者
5: 啊。
4: 我是2015年得的糖尿病。
5: 嗯，
4: 老伴儿得糖尿病才6年时间。
5: 嗯，
4: 我们老两口血糖控制的都不好，因为当时啊不懂，所以并发症出现的也就快。原来啊就我一个人眼睛有问题，老伴儿当时还能照顾我。
5: 嗯，
4: 自从他眼睛也出问题以后，我们就着急了。我们都60-70岁多的人了，眼睛啊要是都看不见了，那不就拖累儿女吗？我把老伴儿的情况啊能轻一些，他发现白内障有3年左右，医生说呀眼底小血管有出血点，但是啊还没出过血，他主要就是看东西吧模糊。
5: 您老伴儿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引发的眼底病变的增殖期，还没有出现过眼底出血，眼病不是很重，但是要及时的干预治疗，避免病情更加严重。
4: 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照顾我，他的视力还有

0: 0.4。后来用那个尹老师给开的方子，是那个干山药粉和那个鲜花粉的食疗方，偶尔各一次，会有很好效果。本来我们打算呢一起用那个农药治眼细胞，凝木20味丸和鹅鱼复光散的，因为当时给你打电话，你说我老伴儿啊眼病不严重，还不需要用这对奇方组合，直接用食疗方就可以。开始我还有点都不太相信，他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给他的视力越来越清楚了。现在啊，做饭呐、扫地呀、做家务啊、家务活都干得利索的了。
1: 嗯，好。所以我经常讲啊，有病一定要早治。当我们出现眼病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视力低下、影响生活了才着急，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你看我恩师啊留给我的这些个食疗方啊，疗效都很神奇。但是眼病如果说拖重了，那就不是这些食疗方能解决的了，对不对？
0: 对，通过你的食疗方治疗，他现在视力都已经上升到 0.6 了，而且这段时间血糖也控制特别稳定，人的精神状态也特别好。没花多少钱，尹老师就给我们解决了眼睛的大问题，也顺带稳定了血糖。他睡眠也好了呢，
1: 是吧？其实呢，眼睛好了以后啊，人的心情就好了，心情一好呢，身体的机能就逐步的平和起来，挺好的。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眼睛问题就严重了
1: 啊，
0: 我就是直接用的蒙药治眼七方，凝木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买了一个疗程，眼睛眼底出血过，右眼呢那个出血2次，左眼呢出血4次，左眼呢视网膜剥离，还做过复位手术，玻璃体液化也做过那个切割手术，眼前呢全是黑点，左眼呢只能看到那个手在眼前晃动，看人啊就是一团大黑影，不说话不知道是人，那个就是右眼还有这个打闪的感觉，而且只能看到1米远。用了半个月蒙药治眼七方、凝木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以后吧，眼睛流泪的毛病慢慢好了，早上起来没有眼屎糊住眼睛了，眼睛里面呢以前有磨的慌的感觉，现在也不磨了，不用再用那个眼药水了，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前的黑点吧都消失了，眼睛啊再没出现过打闪的感觉，眼前看东西也慢慢清楚了，以前在屋子里啊看不清楚，一会儿啊碰到这儿，一会儿磕到那儿的，现在没事了，活动自如了都。
1: 哎呀，非常好，哈哈，恭喜您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呢，这些都是为眼病患者服务的。我们医者的天职呢，就是帮大家离疾去苦。我们治病方法用在大家身上，见到效果了，对我们来讲真就是天大的褒奖啊！感谢您对于我的信任，也更感谢呀您把这个逐步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啊，谢谢。
0: 是真的要谢谢您，尹老师。前几天在节目里听到了这次的优惠活动，我老伴就赶紧取钱给我订了12盒，优惠力度挺大的那一项，因为我们看到效果了。
1: 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这里边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呢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且方中的20多味药材的大组方能够共同生成啊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您的眼内，给您的眼细胞补充之后，细胞就被激活了，过去不感光，现在开始感光了，成像的功能呢也在提升，被视力一天天的回来了。拨云复光散呢是由300年中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方中呢5种国宝级的矿物药，外治眼病，靶向无任何死角的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和防腐杀菌，配合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说呀，这是全世界治眼病效果最好的矿物药、动物药组合治眼病。只要呢您有观感，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为什么我之前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真正重见光明的机会呀，能得到药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好好用吧啊。

0: 是，
1: 嗯，
0: 我用了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帮我省钱，让我用上最好的治眼睛的药。我现在对生活可以说是充满希望，感恩你啊，叶老师。我还有件事情啊，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啊没有药了？那我们老同学啊，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哎，我告诉他有活动，赶紧买，再不买就买不到了，他还不信。
1: 嗯。
0: 结果一听到活动真的结束了，他打电话买药，场外老师说一盒都没有了，就跑过来跟我诉苦，让我呀匀给他点。那尹老师不是说我小气，这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抢到的药匀给了他，我自己就不够用了，所以说你看你帮帮忙啊。
1: 其他的地方匀可以呀、啊，这个药的话尽量的咱还是不匀，因为这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疾病按疗程订购的药、
0: 嗯、
1: 但是现在呀确实这个情况就是全国各地一盒药都没有。
0: 那从别的地方匀一点可以吗？
1: 所有地区都没有药了呀，那您只能这样跟老同学回话了、
0: 嗯、
1: 不就说一盒药都没有了。至于呢他的眼病，如果说现在眼病比较重啊、
0: 嗯、
1: 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诊断之后看看能不能给一些个猛药治眼秘籍当中的方子、
0: 嗯、
1: 没有药我们也得管的，你说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我知道，我老伴儿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你的指导。
1: 对，那是否对他有帮助呢，要看他这个病情的程度，让他亲自来电话好吧。
0: 好，麻烦您了尹老师。
1: 哎，谈不上麻烦，客气了，咱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400-077-5058。

0: 07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啊，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2: 林老师啊，你说听到你的声音呢、我真的很心疼你，也很激动。你说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日夜操劳，整天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呀操碎了心，真的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呀、
3: 行，您放心吧，身体这块我肯定我得注意，要不然我这身体垮了怎么给大家伙去治病呢？谢谢您啊，谢谢您对于我的关心。
2: 林老师，我今天主要是想感谢你。
3: 感谢我呀？那具体是因为什么感谢我呢？说说情况吧。
2: 你说我这眼病就这次啊真的就治好了
3: 啊，
2: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已经复查了，做了眼底的那个荧光造影和彩超、医生说我呀特别的好，眼底的视网膜上的那个血管全部通开了，恢复了正常，现在视网膜的黄斑也没有水肿了。哎呀，你都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开心。说最主要的吧，就是吧，你说我现在看东西它也不变形了呀。
3: 视力查了没有啊？
2: 视力啊我也查了，我以前的视力吧是 0.1， 现在都恢复到 0.6 了。
3: 好，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视力呢现在也恢复到 0.6 了，特别好啊。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都66岁了。
3: 啊，行，岁数不大。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呢？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你说用了都快4个疗程了。
3: 啊，非常好啊，这视力提升的也很好。那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2: 你不知道啊，就是我原来那个右眼睛有一侧的血管都堵了。左眼吧没堵，右眼特别的严重。左眼吧就虽然没堵，但是呢也有白内障了，已经到了能做手术的地步了。这医院呢就让我做手术。如果不敢做呀，那时候左眼的视力吧是 0.3， 你说还好当时是我们做手术。现在呀通过你的这两个提防的治疗，视力恢复到了 0.6， 你真的没想到。现在呀又激动是又开心，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还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激。
3: 感觉到了啊，但是不用谢。我一直讲啊，我跟大家之间的这份缘分不知道是多少事咱们修来的。我是医者，给大家呢离疾去苦，这也是应当应分的啊。
2: 呀，尹老师，我现在治的这么好吧，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分析的那特别对，说我是呢肝肾虚火，虚火上炎导致的。
3: 其实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都是肝眼通道阻塞。中医讲呢，肝开窍于目，肾主藏精。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得眼病，年轻人不得呢？因为这人一过中年呢，40岁以上的人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这个肝肾阴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肝眼通道再一堵，眼病就相继的产生了。所以说要解决眼病呢，必须把这个病根除了。您现在用上药之后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因为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能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方子当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睛之内，激活了您产生眼病之后受损的眼内的组织细胞，细胞逐步激活了，感光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视力呢就提升起来了。另外呀，波云复光散当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它们靶向直达病灶，快速的缓解症状。波云复光散呢疗效有保障，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内外同治，可以对抗一切呀眼病的顽疾。
2: 是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性子急，脾气呢也躁，总是跟家里的孩子生气。
3: 你
2: 说一生气吧，这血压呀就高了，血压就犯病，对我的眼睛影响吧就特别大。林老师，我现在呀。

0: 光眼睛没问题，你说这心呢也不烦了，原来吧这手啊脚啊都是燥热的，晚上睡觉吧总是出虚汗，现在心里啊也不总是那么突突地跳了。你说这几年为了治病啊，我到处看了，喝了不少的中药，也吃了不少的西药，可都是没有效果。
1: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药对症一口汤，药不对症火车装，哎，听起来有点俏皮，但是呢这是真理呀。治疗疾病，治疗眼病一定要用对药。其实临床上像您这样过去走了好多弯路，最终眼病也没治好，反而视力越来越差的患者呀太多了。咱们不要想过去那些个烦心事儿了，都过去了，说自己白花了好多钱，走了多少弯路，耽误多长时间的病情，我们现在感恩，至少我们之间结缘了呀，是吧？咱们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也完了，眼睛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样呢咱们心情啊也就会好起来
0: 了。你说的真对，你说我这次啊实实在在的吃对了药，眼睛全好了。原来吧每天的脾气啊就跟那个火上房似的，这一点呢它就着，我自己呀都控制不住，现在眼睛一好，你说这脾气吧它也不那么大了，还治一回眼睛嘛，你说整个人的性格都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哎呀林老师啊，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你说在这危机时刻呀你就拉了我一把。
1: 不要这么说，我一直讲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就像是亲人一样，咱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你说亲人之间还需要这么客客气气的，那不外道了吗？只要是您健康就行，不用客气。
0: 严老师，我还想啊让你呢给我调调那个药量，你说我现在吧还有不到一盒的药了，目前吧是一天两次，一次呢是八粒，
1: 那说明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没有过波动啊？
0: 没有波动。
1: 那剩下这一盒一天两次，一次六粒用就可以了。
0: 好，那我就听你的。
1: 行，您这眼病啊其实已经康复了，减量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波动，这四个疗程啊已经让您眼睛恢复到一个彻底健康的状态了，以后也不用再为眼睛这事儿去担心了，祝贺您。
0: 好的，尹老师，您呀、也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我想啊，一直就跟你走下去。
1: 好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一直和大家呀，在这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上相随相伴。下一步呢，咱们面临的就是野生赛迦羚羊啊，在这个封山繁育，大家面临买不到药，但是呢，我也会一直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啊，咱们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眼部病灶，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啊。
5: 嗯，因为我这个眼睛吧，已经看不到东西了。
1: 啊。
5: 我想吧，要给你打电话呢，还必须吧，得有人帮忙才行。
1: 啊。
5: 我也知道吧，你们这个活动哈，昨天就已经进行了。可是呢，我身边没有人帮我。
1: 嗯。
5: 我是想打这个电话，也打不进来。
1: 嗯。
5: 今天吧，还正好呢，我外甥过来看我。这个电话我才打通。
1: 您是已经看不到了是吗？
5: 啊，对呀。
1: 啊。
5: 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吧，真看不到东西了。
1: 嗯。
5: 这些天呢，我一直吧都在听咱们这档栏目，听了之后呢，挺受感动的。但是吧，
1: 嗯，
5: 就是有点遗憾哈。要是早点的，早几年的能认识这个任老师。或者呢，这个任老师哈，能早点吧，在这个广播里呢，给我们大家看病陪床。
1: 嗯。
5: 估计吧，我这个眼睛吧，也不至于吧，到现在这种程度。
1: 嗯。
5: 我现在呢，听咱们这个节目里说哈，有这个优惠活动，而且呢，这个力度还挺大的。我也想报个名，把药买上，给我自己吧。
1: 嗯，
5: 争取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1: 嗯，
5: 所以这个任老师哈，你能不能帮帮我，让我买上这种好药好吗？
1: 首先呢，我听了您这番话之后啊，我的心里边特别的难过啊，很难受。我一直讲啊，我在临床上接诊患者有一怕，我就怕失明的人找到我。另外呢，您刚才谈到的活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机会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想再具体的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真的能够帮到您，万一能够帮到您呢，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帮助您。这样吧，您先说说情况，我先来诊断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吧，76岁了。
1: 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呢？
5: 哎，我是朝阳区的。
1: 哦，那这个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啊，从什么疾病开始一步一步恶化的？
5: 我这个眼睛吧，是这个恶性的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
1: 嗯
5: 嗯，晶体吧换成了这个人工晶体。
1: 嗯。
5: 后来吧，这个手术之后呢，又脱位了。
1: 嗯。
5: 啊，脱位呢，又导致我做了这个玻璃体切割手术。
1: 嗯。
5: 最后啊，这个眼底呢，视网膜萎缩。完了，会有这个黄斑坏死。
1: 嗯，
5: 那以后吧，我就是什么东西吧都看不到了。
1: 嗯，
5: 眼睛吧看东西哈，就是咋的呢？哎呀，现在呢，我非常的痛苦啊，林老师。
1: 嗯，您看不见东西到现在一共多长时间了？
5: 都快2年了。
1: 那您现在把手啊放在眼前呢，您晃一晃，您看有感觉吗？
5: 呀，我这手吧放在眼前晃动呢。也没有什么感觉呀，就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1: 啊，
5: 看着吧，它都是黑的。
1: 嗯，
5: 我吧一直吧听咱们这个栏目里哈，听你讲的吧，这个药呢是猛药，是眼疾方，所以吧我就想啊，来试一试。
1: 嗯，我知道啊，您打电话来等了好长时间了，您最大的希望就是哪怕能够重建一点点光明呢，对吧？但是呢，我作为医生啊，必须把您眼睛的实际情况告诉您。您的情况失明已经2年了，目前呢已经错失了治疗的时机。可能您听我告诉完您这些之后，心里边会更加的痛苦，但是您得接受现实啊。因为我临床接诊了很多已经失明的眼病患者，过去也用过各种的方法，甚至失明之后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让他们用药治疗，但是又一次次的面对绝望。本来失明造成的痛苦就很大了，再一次次的绝望，这就是雪上加霜，在伤口上撒盐。所以我必须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要接受现实啊。
5: 林老师，我虽然就是看不见了哈，
1: 嗯，
5: 哎，你无论如何吧也得让我买上一些药，让我呢用上。
1: 嗯，
5: 因为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呢每天还是吧又干又涩，特别的难受。
1: 嗯，
5: 虽然眼睛吧看不到东西， 但是这眼病还是在折腾我呀。
1: 嗯，
5: 我就是想吧，能把这个眼干眼涩的这个问题呢，好好的治治也行。
1: 嗯，您是平时一个人生活，还是身边有人照顾您呢？如果要是有人照顾您的话，那我给您开一个食疗方，解决您眼睛干涩，它就没有问题。
5: 家里没有人呐，就我自己。
1: 嗯。
5: 那我身边吧也没有人照顾，平时这个吃饭的时候吧，都是这个街坊邻居哈做好了，给我端过来一点。再就是呢，我这个外甥哈，他今天吧正好在这儿，明天吧要走了。平时呢，孩子还要上班，是一个星期或者十多天过来一次，给我洗洗衣服啊。帮我收拾收拾家里哈，就是这样。
1: 也就是说，这个大外甥要不来的话，您就是平时自己一个人生活，对吗？
5: 对呀。
1: 啊。
5: 平时就一个人。
1: 对呀，您的眼睛干涩的问题，我帮助您解决。稍后呢，您拿着电话别挂断，会有导播呀接起您的电话，详细的登记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场外的老师呢会联系您，交给您的外甥那个食疗方，好不好？让他给您做。
5: 呀，太好了，严老师。
1: 啊。
5: 现在买药这个钱吧，我倒是有，而自己呢，也有点积蓄，一个月吧，还有几千块钱。
1: 啊。
5: 我现在买药吧，啊，也能花得起。我就是想着哈，让我这个眼睛吧，能好起来就行。
1: 我刚才已经明确的跟您说了，首先呢，猛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呢。您现在用了也没作用，它治不了您现在这个情况，失明的时间太长了，两年了。但是您这个眼睛干涩呢，我可以帮助您，之后场外的老师呢也会指导您，交给您的外甥啊如何做这个食疗方，帮助您解决眼睛干涩的问题。但是呢无法恢复光明，就是您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了啊。
5: 太谢谢你了，严老师。
1: 哎，不用谢。其实啊，我这个心里边挺愧疚的，就像您所说的，如果早些年我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课、诊病、治病、讲知识，如果在那个时候您能听到，兴许啊，您眼睛就有救了。但是啊，后悔，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对吧？后悔也没有用了，其他的咱们就不多说了。我给您一个小的建议，您现在手里不是有些钱吗？然后每个月也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咱们尽量啊，不行就找个保姆，雇一个保姆，至少每天呢给您打扫打扫房间，给您做做饭，这样呢您也不至于说每个礼拜等外甥来那一天让他去干所有的活。再说呀，外甥始终是外甥，拿着手里的退休金呢得雇一个保姆给您做饭，给您洗洗衣服，给您收拾收拾家里边也足够了。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呀尽量过得有质量一些，好不好？行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电话不要挂，稍后呢导播会接起来的，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我帮助您解决，好不好？
5: 那好的，林老师。
1: 哎，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妖道吕月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对待西岐城下了毒手了，水里边粮食里边全都下了毒了。拿句新词来讲吧，这就叫化学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来到了火云宫求取三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马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

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月，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闪灾呀，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月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月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儿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月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使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嚓，正打到吕月脖子上头，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老是妨碍我投降，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正想着呢，又来了事儿了，报事的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哦，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不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是也，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啊，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臣参见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哎呀，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

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红吗？哎，一点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首爵殿下，二殿下呢叫殷红，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儿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鼓动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红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还来。这些年呢，殷红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五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呢。多谢师父。徒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为师替你担心呢。这次叫你下山可不是白去，我得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给你。殷红一听挺高兴啊，哦，所有震动之宝都给我啊，我师父这是裸捐呢，这是，哎，够大方的。那么赤精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红了。最后取出了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红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我。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红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红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殷红领命走了，可是赤精子不放心呢，又把他叫回来。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红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哦，孩儿了，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辅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

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哦，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啊！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但是听这申公豹一嘚吧，他呀变了主意了。特别是申公豹告诉他，你这么大能耐，带着阴阳镜呢，要是去辅佐你爹打这个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还挺单纯呢，听师父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红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红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那么殷红往那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刚才说的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寿衣，

0: 暗壁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翘翘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红当师傅。殷红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啸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红，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闭环，哎，就是庞红、刘府、狗张、闭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红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红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红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红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红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哎呀，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儿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12: 万
11: 五年，
12: 后代的
11: 世界，我们
12: 谈的
11: 是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至。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冀州侯苏护心里头直骂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可就是投降不了。现在这二殿下殷红还来了，哎呀，我得烧香啊，我得求神佛保佑啊，保佑他全军覆没，保佑他倒在阵前就栽跟头。哎呀，抓紧机会，我好投降啊。他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4个徒弟，也就是4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

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秀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啵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全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

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画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阴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哭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
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可能。

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边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奔奔奔奔奔奔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

0: 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管理员。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